0: 消息啊，那刚才我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相关的一些爱心人士呢，也发送到一些信息啊，在今天早上这个送考路上呢，其实人员并不多，他们并不是特别忙碌哈。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大部分同学都已经通过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个车辆啊，已经抵达到这个考点了，而且马上考试，再有半个小时，基本上就要开考了。那这时间应该同学们都在考场陆续的往这个教室当中进了，对不对？
1: 那除非还有可能有个别还在路上是吧？有个别，大多数可能都已经到了这个考场上了。
0: 没错，那当然。其实在我们高考之前呢，咱们内江市呢就是啊为咱们考生提供到了各方各面的这个服务。你比如说关于爱心送考的同学们可以通过线上的预约方式来乘坐我们爱心车辆。那么今年内江市呢也是啊为同学们开发出了咱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填城户考啊，发布了送考点的一些电子地图啊，收集了咱们同学们的一些乘车需求，比如说我家在哪个片居住，离哪个送考点比较近，我想在这个送考点乘坐你们的爱心车辆去考场。那么考完之后能不能在我们的考点外面坐上咱爱心车辆回到家吃个午饭，
1: 哎，
0: 对不对？
1: 是这个情况，而且呢还会按需调配到爱心车辆哈，因为有些咱们大家都知道，第三天的话考试的时间点儿，或者说是你考的考场和考试的这个就是次数不一样吧，就是你考的科目不一样，可能就是说用车的需求时间点是不同的，所以说的话这个填城户考小程序确实还是能够帮助到大家，比如说比较精准的对接到你需要的这个车的这个时间点儿，对吧？
0: 是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同学们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啊，在使用这个小程序的时候可以提前的登记你个人信息。那么今年我们开发这样的一个爱心送考的这种小程序啊之后呢，我们每年应该大家都能通过这样的小程序来预约，对不对？
1: 是
0: 啊，我要如果高考的话能乘坐爱心车辆，这样我觉得一是能让各考点心里有个数，比如说这个考点周边大概有多少同学要在这儿坐车，那么我们的爱心车辆的分配上就能有一定的这个调度机制。
1: 是、
0: 这个考点比如说啊登记的学生信息比较多，那这个考点咱们的爱心车辆啊后考或者后送的这个车稍准备的多一点，对不对？那么大家都会心里比较稳当一些。那当然我们也鼓励社会的爱心车辆为有考务工作者提供一些免费的一些乘车服务哈，尤其是穿上了红马甲呀，比如说爱心协会的呀啊，如果想去往咱们的这个送考点的话，方便顺路的情况下，可以把我们的工作者来这个搭乘一下，对吧？
1: 啊，就咱们监考老师们是吧？哎，这确实是不错的哈。当然也是希望咱们的就是这次高考都是顺顺利利的。
0: 没错，那希望同学们都能使用到我们的这些服务哈。啊，说到爱心送考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联络群当中呢，还有一些工作人员目前还是坚守在自己的这个送考的点位上。感谢你们啊，这样的付出哈，辛苦了。当然辛苦呢，还有同学们，今天考试呢也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哈。说到这个工程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房子啊、住建相关的一些工程。那在昨天上午呢，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国务院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城市更新“十五”规划的有关情况。那么，城市更新“十五”规划呢，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十五”时期的目标指标，还有重点任务、重大工程的施工和建设。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哈，在小区的设施上呢，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配套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那在环境上呢，则是推进了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那在小区的管理上呢，要结合改造同步完善小区的长效管理机制，鼓励引入物业服务，发动居民参与到小区的管理当中，共同维护老旧小区改造的成果。
0: 那么在今年的十五期间呢，我们国家也提出了六张网的一个新概念哈，这个六张网建设啊，也是十五时期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呢，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十五期间啊，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的地下管网，约有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燃气管道约有20万公里，排水管网是17.5万公里，供水管网呢是17.5万公里，污水管网是10万公里，供热管网呢约12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同时，也将以带动这个有效的一些社会投资。
1: 那对于供水的管网，重点是对老化破损的市政配水管网进行一个更新改造，提升城市的供水的安全保障能力。那对于燃气管网呢，重点是改造材质落后、腐蚀严重的市政管道，消除安全隐患。那对于供热管道，将是重点实施城镇的一个供热温暖工程，加快供热老化的管线，还有低效换热站等这种更新改造，降低热损失， 保障安全运行。
0: 嗯，另外说到的就是关于城市的更新了，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啊，城市的危旧房改造。那在这个今年呢，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城市更新呢予以专项的支持。

0: 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设立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重点支持城镇的老旧小区改造啊、危旧房改造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的建设。那今年呢，安排了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住的这个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到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以后呢，就完全的会告别这个比如说在拆房子，因为拆房子能致富这样的一个路径了哈。以后基本上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个房产啊、房屋啊，都是通过维修和改造提升大家的这种居住的质量哈。
1: 是的，那另外还安排了1600亿元的资金来支持城市的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在两重建设当中呢，是大力支持了地下的城市管网建设改造。按照两重建设的这个工作部署呢，国家发展改革委也是联合到了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来积极支持城市的燃气排水、供水以及供热等地下管网的一个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了资金规模约1600亿元，比上一年直接增加了250亿元。那加快补齐相关城市的地下管网的建设短板，提高了城市防灾减灾能力和综合的承载能力，为城市的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让人民群众呢生活也是更加的安心，更加的舒心。
0: 那么在昨天的这场会议上呢，曾经我们的这个财政部啊，会同住建部呢，在2024年支持了部分重点城市实施了城市更新行动的有关工作，连续3年呢，累计支持了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开展试点工作。中央财政呢，对于东中西部的每个城市分别给予了定额补助，支持入围城市重点样板项目还有机制的建设，同时呢，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的使用，还有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投资于人结合。在15期间呢，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探索城市的更新可复制、可推广机制。那么财政部也将会同住建部加大指导力度，及时总结经验，实施推广，进一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
1: 当然，在这一场新闻发布会当中还提到，要实施完整的社区建设扩面体制增效工程，那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的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的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的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另外呢，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推动功能转换、业态升级、活力提升，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为广大的市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
0: 公共空间固然重要啊，但是自己家的这个房子呢也是重中之重啊。以前我们讲究的是人人能住上房子，现在不一样了，大家想要住上好房子。
1: 对，
0: 那么国家对于这个住上好房子有提供哪些政策和这个思考呢？一方面提高了新建房屋的品质，全链条提升了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了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了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那么另一方面呢，抓好了老旧房屋的更新改造，鼓励大家对于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房屋的自主更新，同时还部署了一批提升住房品质的科技项目，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
1: 是的，那一方面呢，充分利用到了存量资源，补齐了公共服务设施的一个短板，还根据到人口的结构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加大了养老、托育、文化体育等设施的一个建设改造力度。在另一方面呢，优化了路网结构，提升了通行的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的短板，让大家的出行更加的方便，生活更加的舒适。
0: 所以昨天的这场会议呢，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干货满满哈。关于大家的民生方面的这些信息呢，大家都已经觉得心里有数了。民生呢是社会稳定的一个根基，那么国家工程呢也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支柱哈。那说到国家工程，可能在今天早上的这个快讯当中，大家听到了一则消息，我们三峡水运新通道可能要开工建设了。在昨天，我国1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呢正式开工了。工程包含了三峡枢纽的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的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规模呢是非常巨大的，难度空前，历经10多年的论证设计、数十年的技术这个准备，总投资达到了772.08亿元。
1: 那工程建成之后呢，也将大幅提升航运的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更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最后还有利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地见效。
0: 大家一听这个消息啊，能激动，非常激动人心啊。据我所知，现在

0: 三峡所使用的这个船舶的运输的这个方式呢，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相关的一些介绍。目前呢是通过这种三峡大坝拦水储能的这种方式。
1: 是。
0: 打个比方说，三峡大坝的这个这个高度差比较大，
1: 落差嘛。
0: 那么上游的船只要去往下游，可能不可能说从瀑布上跳下来，对不对？
1: 它要关水，然后水涨起来。
0: 没错，把这个闸门关住，把水蓄起来之后，船呢通过高阶层啊一节一节下台阶似的通往下游的这个地段。
1: 是。
0: 那么当然这样的新通道开工呢，也意味着我们的通航能力将会大大的扩大扩张啊！未来的这个航运能力非常之强。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早间的8:17，继续来刷新到这一时段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陵大桥的通行，依旧是在东新区往市中区的桥面上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通行，那目前可以看到北街、中央路、民族路都是来到了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那可以看到在，尤其是在中央路哈，中央路目前呢是全线排满的状态。接着来看到的是交通路和文英街，还有和这个环城路的交叉口，目前都是严重拥堵。在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上南街和平街一线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还有是在这个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目前还是有车辆在排队。继续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腾飞路和南环路还有和这个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依旧是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那继续来关注到铁站街目前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西霞路和兴隆路的交叉口，目前的位置呢是有车辆在排行，包括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还有在万达广场的这个门口目前呢是车辆是排起了长队。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汉街目前也是有车辆在排行的状态，大千路目前是一路畅通。接下来拥堵的地方呢是来到了西陵大道，较上一时段来说还是缓解了不少的交通压力，但是依然是在兴隆路的交叉口的位置是有拥堵的情况，包括可以看到在能力路在的

0: 能力路和北环路的交叉口的双向目前都是有车辆在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兴盛路和东兴大道的交叉口，由于路面施工的影响，目前可以看到是有车辆在排队哈。还有在红牌路，也就是在东兴区人民检察院的门口，目前也是车辆排起了长队。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1: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20，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7内江交广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之爱心送考特别版。那么在今天早上呢，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关于送考啊、高考的一些信息和资讯哈。今天早上大家都了解了，孩子们今天高考的这个路上呢并不繁忙，而且呢各个考点呢可以说是有这个完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哈。那当然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发送到了一些相关的统计信息啊，咱们内江市义工联合会呢，在这个7号下午的送考也是达到了这个47名之多。那可以说，看来这个各点位上的大家的需求还是比较广泛的。那其实今天的这个考生的这个坐车需求并不是特别忙，因为我刚才提到了，我们内江市也开发出了填城户考这样的小程序，同学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小程序来进行这个
1: 预约嘛，
0: 预约爱心车辆哈。
1: 对。
0: 那通过我们的爱心这个预约程序的信息上来看的话，今天预约的这个内容呢，其实各考点的都不是特别多。你像临江小区有一位叫陈同学的，他就预约了今天全天的一个爱心车辆的乘坐哈，我相信估计这一点儿这个时间点都已经是到达考场了。那另外呢，其实在今天预约的车辆呢并不是特别多，可能在前两天我觉得同学们会比较紧张，或者说比较焦虑一点，会预约到我们爱心车辆赶往考场。今天可能大家都是觉得我带着轻松的心态自己慢慢去往考场，对不对？
1: 确实是这样的，毕竟到最后一天嘛，前面的基本上就是最重要的那几科呢都已经考完了，接下来这几科基本上都是以负分制来进入到你最后的高考的总分当中，所以说大家从心理上来说压力会少很多。
0: 没错，因为它不算到高考成绩当中了嘛，
1: 但是按负分来算，就是它会按照一个等级嘛，也就是
0: 说
1: 不会
0: 是具体
1: 的，
0: 对，就是评级制嘛，它不算分数嘛，所以说还是不算到高考的你之前考的科目的分数当中来计算嘛，对吧？所以说同学们今天呢可能会觉得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当然高考完之后查分也好啊，报志愿也好啊，一定要通过正规的这些渠道啊，包括我们了解高考的这些信息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哈。为了确保2026年普通高考的这个全国统一考试的顺利安全，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的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那么在昨天啊，公安部网安局也公布了10起涉高考的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们来关注其中几起吧。
1: 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在今年的6月7号，在广东省潮州市啊，就有网民沈某红啊，为了就是博取关注，吸引粉丝嘛，就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且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一个虚假图片。
0: 坐在考场当中拍了考场，这手机怎么进了考场呢？那肯定不可能进的呀。
1: 并且自己还配文带都带了，那就发个抖音吧。然后这个呢，就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引发了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那目前属地的公安机关依法对沈某红做出了行政处罚。
0: 这个时候看了这则新闻，我才知道之前网上老说的AI 是一把双刃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了。
1: 确实就觉得大家就是稍微有点脑子，一看这就不可能，你手机怎么可能带进考场，
0: 而且能在考场上拍照片，
1: 而且就是当考生没进考场的时候，其他的就是非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还能进考场，还能拍视频，你觉得这能靠谱吗，朋友们？
0: 所以说这样的关键是这样的新闻不是这样的这个内容啊，发出来之后有人信啊，你就成为了社会新闻了。因为有一些可能
1: 会
0: 比如说中老年人啊或者老年朋友无法甄别的话，就相信啊原来高考考场还有人拿手机，那这个考场是监管也并不是特别规范，有人相信之后就可能进行传播。大多数一些谣言信息的转发传播都是

0: 通过一些这个甄别信息不会甄别的，比如说这个未成年还有中老年人都会进行转发，那么影响力大之后呢，大家就可能会慢慢就真的相信啊，有考场真的能拿手机
1: 嘛，是这样一个说法嘛。那你以为刚刚那个事儿就已经很离谱了吗？还有更离谱的呢、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比如说在河南省的驻马店市的网民吴某帅也是为了博流量用 AI 生

0: 这个照片
1: 是啊，
0: 全国他应该是独一人吧，全国也只有你先拿到了个语文试卷吧。
1: 不，就是关键是你还能用手机进了考场，还拍了一张语文试卷图出来，您这是 AI 生成的哈。再次提醒到大家，就是又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之后，误导了大量的网民去关注和讨论，也是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当然也是对吴某帅做出了这个行政处罚哈。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稍微有点严重了，这个如果这个他要能拿到卷子，涉及到国家的这种秘密性的这个泄露，对不对？
1: 对
0: 啊、试卷呢是这个监管是非常严的，大家像我们高考的时候都知道啊，我们都说高考试卷是靠咱们的这个武警押送的，对不对？
1: 有押运车呀，这专门的呀。
0: 所以说这个高考的这个保密性是非常强的，所以根本不可能出现说他能先拿到语文试卷的这种内容啊，也误导了大家说那我看看高考今年试卷是不是他发布的这张图片，看看题目是什么吧。所以说大家容易产生误解哈。
1: 嗯，
0: 所以这些信息呢，我们公安局的网警也提醒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谣言信息呢，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高考呢，事关教育的公平、社会的公正，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干扰考场秩序。那也希望大家啊，最重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这个传播的传很重要。在你没有确认事情的真正性的时候、真实性的时候，咱不要随意的去转发，好不好？
1: 没错。
0: 啊，大家一起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高考之后啊，同学们面临到填报志愿啊，选择到自己上大学的选择这个专业哈。
1: 啊，当然。
0: 那上大学选专业到底该怎么选呢？思思，当时你上大学报考专业的时候，是上来就选择了咱们这个播音主持专业吗？还是有考虑过别的一些专业？
1: 那不是别的专业，我也考不上嘛。
0: 哎，不能这么想。
1: 因为当时我们这跟现在大多数孩子不太一样，我们走的是这个艺考，你基本上就是一开始就选好了专业，然后
0: 你
1: 主攻的。
0: 按你的分数应该选机床电焊也差不多吧。
1: 啊，机床电焊的话那个可能就是咋
0: 亚湖焊
1: 有可能不太行这个分数。
0: 所以选专业啊，对于很大部分同学来说还是一件头疼的事儿，到底怎么选。因为选专业意味着自己未来可能要从事的工作和人生的走向，对不对？
1: 是。
0: 那我能不能选到一些比如说未来走向社会比较热门的呀、抢手的呀、工资待遇比较高的一些专业，
1: 对
0: 不对？
1: 是。
0: 那现在社会当中哪些专业比较抢手呢？我们教育部和人社部呢联合开展了促就业行动，我帮大家调查了一番，聚焦了岗位拓展、精准帮扶、政策落地还有技能提升。那么现在哪些专业很抢手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比如说呢，我们来把视线转到这个杭州的这个技师学院哈，这个无人机啊，从航路的规划到自主起降，就这个东西的话，据说是比较抢手的哈。就还没有毕业呢，很多无人机的这个专业的飞手都已经被预定了。
0: 哦，无人机的驾驶员。
1: 是的，我们来观察，你看今年的话，杭州哈就发布了这个杭州市的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那就将无人机的这个驾驶员等这种新兴职业纳入到其中。为此呢，当地学校也是不仅在着力培养着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啊、测绘啊、交通巡检啊、教育培训这些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和多家企业都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
0: 对，大家一听可能会误会啊，说啊，无人机驾驶员是不是就现在我刷抖音经常刷到的一些那种所谓的无人机博主，他们会发一些比如说在这个低空飞行的时候拍一些家乡的风景，或者说哪些这个区域的一些这个状况。可不简简单单的是这种所谓飞的这种民用的这种我们叫的是行业机，这就是玩的自己玩的，除了行业机还有自己
1: 专业机，
0: 对对对，自己玩的一些这种无人机，这种小型的那种这设备的话，那就是基本上就是起个拍照或者浏览的这个功能。但是无人机涉及到的领域非常多，你像比如大家可能更多人知道的是关于农业方面，现在很多地方利用的是无人机的农药播撒，
1: 对，
0: 利用是无人机来播撒，并不是以前像我们看到背个药箱进到田里面去喷洒，
1: 人工喷洒哈。
0: 无人机它的这个喷洒能力非常强，那么现在很多地方的农业都已经开始使用上的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个农业作业了啊。
1: 是，那非这种专业机，那肯定和非普通机它完全不一样，你可能要做专业的学习和培训。
0: 没错，而且你驾驶的这个机型呢，可能目前呢这个市面上还很少能见到，
1: 可能就看不见。
0: 对，你一般买不到嘛，你不会去买那种专业的这种行业机嘛，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这个除了是无人机驾驶员是比较新兴和热门抢手的专业之外，还有其他哪些呢？我们在半点之后跟您揭晓。

0: 7.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31，继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市中区的路况，看到北街中央路、民族路目前依旧是这个通行比较缓慢哈。其中呢，在这个公园街啊，也就是蝶园路的位置，目前是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哈。还有在中央路、人民路，目前的这个交通状况都是不容乐观的。较上一时段来说，现在的交通路啊，较上一时段目前是恢复了不少啊，目前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仅仅是在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是有一些这个拥堵的情况。市中区的路况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的地方都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正常的通行的状态。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在西峡路，目前在龙湾半岛的门口，也就是国民上院的门口，目前的这个位置呢是有车辆在排队缓慢的通行当中。还有是在玉峰路哈，玉峰路在准备上玉峰桥的这个位置上是有一些拥堵的。那继续来关注到汉安大道与大千路的交叉口，目前也是看到了有车辆在排行。较上一时段的这个路况来说呢，西陵大道这会儿又变得繁忙了起来，在西陵大道直行的位置与汉安大道中段的交叉口的这个位置上，目前看到了是有车辆在排队。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兴盛路和这个兴隆路的这个位置，目前也可以看到是有车辆在排行，还有在星光街的位置，包括在红星路的位置都是有车辆在排行的。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看到了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乘车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安全在。1027吉祥路提醒您，安全带，生命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0: 290-8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6月8日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0: 当地时间6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了专场的文艺演出。
1: 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0: 6月8日，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实务》。

0: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公安部、保安局8号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1: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每一家多个门店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员、常委、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陈伟俊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香港特区政府8号正式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
0: 在山东青岛一家餐厅当中，一位老人突发昏厥，正在用餐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挺身。

0: 关注到地方政策，重庆发布最新消息，重庆国际汽车博览会展览会将于13号到21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1: 广州发布，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了公积金的新规，在现有的购房贷款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建造、翻修以及大修自住住房贷款类型，自9号起实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刷新梳理的社会的这个快讯方面的一些新闻内容哈。在上一时段当中呢，跟大家关注到了我们国家发布了最新的啊，关于现在社会上比较一些热门抢手的这些大学的专业哈。
1: 嗯。
0: 刚才提到的是无人机的驾驶员，那很多学校呢都已经开启了关于无人机培训啊、无人机建造啊、无人机研发方面的一些系列专业。所以说，无人机呢未来可能也是一个这个就业的一个趋势和渠道哈。
1: 没错。
0: 那当然，除了无人机之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还有一些热门专业现在也是各个的企业啊包括单位可能比较啊需要的一些人才。
1: 嗯，
0: 比如说在河南郑州一家职业技术学院哈，课堂是生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的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的系统当中。也就是说边上学我就边上班了。
1: 是的，
0: 不光是能学习到这个制造的知识，可能还能挣到工资呢。
1: 哎呦喂，
0: 在石群市的这个产线上完全对标智能工厂，由学校企业共同建设，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呢在这里企业啊一起来培养学生，还能择优推荐到企业来进行实习和就业哈。
1: 哎，那记者也是了解到，为了增加学生的这个竞争力啊，近3年的时间呢，学校充分和企业对接，根据市场的需求呢，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0: 所以说未来可能同学们选专业的时候更多的一些选择性了哈。我不知道未来我还有没有机会再选专业，我将来想当一名空军。
1: 啊，
0: 不是开飞机的空军，
1: 是钓鱼的那种空军是吗？海陆空的这个空。
0: 我主打的是休闲娱乐啊，不在乎上不上鱼，所以我当一名空军没什么问题吧？
1: 就是练一下甩手感的这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喜欢的就是花钱买杆的感觉。
1: 啊，这个
0: 就是喜欢买绳喂鱼啊，
1: 可以没问题啊。
0: 但是呢，在这个民间啊，咱们说空军呢，肯定是钓鱼行业当中最忌讳的一个词儿了，尤其是钓手们最讨厌就是听到空军
1: 啊。对，
0: 但是说到这个钓手啊，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钓鱼水平如何，不管您是台钓还是这个路亚啊，咱们是说的不同的这种赛道嘛，对不对？
1: 是
0: 啊，您喜不喜欢钓鱼？如果平常钓鱼的话，经常去哪儿钓鱼？可以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一说，有没有好的钓鱼的地方？当然现在好像还处于这个禁渔期，在自然水域当中啊，您可以去到一些鱼塘嘛，对不
1: 对？
0: 就是某鱼塘啊，某这个承包的一些地方，跟我们说一说。
1: 没错。
0: 说到这个钓鱼，那么在前天的时候，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钓大师赛呢，在咱们内江的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激情开幕了。在65组130多名参赛选手当中啊，日本籍的路亚钓手大野春人与中国搭档李霄然的组合可格外亮眼啊，两人呢都是业界颇具知名的钓手啊、跨国携手征战这样的一个高规格赛事呢，成为了赛场内外关注的焦点。可能玩路亚的一些咱们的朋友都知道他们的名号，对不对？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记者也对二人进行了一些专访哈，我们来听听啊，我们这位日本友人大野春人他来到内江钓鱼自己的一些感受吧。
1: 他说自己作为这个日本这个路亚界的一个资深选手，也是深耕这个鲈钓领域有8年多了。
0: 鲈鱼是不是？
1: 对，应该是
0: 专钓鲈鱼。
1: 足迹是遍布了日本的各大知名的钓场，而且擅长遵循这种季节性的气候进行战术布局。
0: 哇，这么复杂，这么高端的话，
1: 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待会儿我要去问一下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0: 我说我为什么是空军呢？还要研究季节，研究战术，对不对？
1: 是，咱们这位大野春人钓友啊，也是说在日本的多项本土的路亚赛事当中都是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那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和精湛的钓技是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0: 厉害啊，这看来要学习的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哈。
1: 哎呦，
0: 当然作为专业的钓手呢，他也对赛事的这个竞技氛围格外看重啊。这次赛场汇聚了各地的路亚精英啊，他说能和高手能同场交流啊，本身自己也能得到收获。他说啊，自己根据擅长 常根据水域环境来调整自己的钓组搭配，那针对龙江湖鲈鱼的栖息特点呢，做好了战术的预案。他说希望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享受路亚竞技的一些乐趣。当然呢，我们刚才说到他的一些这个搭档

0: 啊，他的同伴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感想，我们在课点之后一起来体会一下。
1: 防艾不恐艾，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好了，广告之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2新内江交广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之爱心送考特别版。
1: 嗯，
0: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爱心送考的这些工作人员呢给我们发送了最新信息，目前各点位上的这个送考已经是没有了，基本上我们这个早间的这个送考时段呢差不多这个工作已经结束了哈。
1: 当然八点半都开考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早上也没有遇到特殊情况，没有看到我不想看的内容啊，这就行了，我就放心了。
1: 确实。
0: 我就怕群里面咱们群里面发，哎呀哪个考生忘带什么东西了，又去取了哪个东西，什么掉了、
1: 哎、
0: 最怕看到没有看到哈、哎。今天早上是顺顺利利的，现在考生呢已经是进入到考场当中，那么也向我们的这个爱心的这个工作人员致一声辛苦了哈。
1: 嗯，没错。
0: 那刚才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资中县举办了一场这个路亚的这个垂钓大赛啊、
1: 嗯、
0: 是在资中县的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啊举办了这个路亚的挺钓大师赛。什么挺钓呢？坐在这个汽船当中啊，游艇当中啊，单人艇当中来进行这个垂钓啊，可不坐在岸边，也就是说在水面上来进行钓鱼。
1: 哎呦，
0: 这个我觉得技术含量应该比较高，
1: 有点考技术吧。
0: 而且这个艇应该不是静止的。
1: 啊、
0: 就是说他们这些钓手可能会随着鱼群的一些走向啊，或者水里面的一些动向、啊、
1: 追鱼去、
0: 哎、对，
1: 就哪儿有鱼我就往哪儿去，
0: 他会开着艇来进行一个自己的阵地的变换、
1: 嗯、
0: 我估计这一点是难度之所在，因为我在这个区域比如说一人多钓手多了，二、
1: 啊、
0: 鱼群少了，我钓不到、
1: 啊、
0: 我就要换自己的作战场地了，是不
1: 是的。
0: 那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日本的友人啊，大野春人，他是搭配到了我们中国的一位搭档叫做李萧然、
1: 嗯、
0: 他也是我们国内比较知名的一些路亚的这种垂钓的选手啊，
1: 嗯，
0: 他是来自于陕西啊、嗯、是一个陕西西安人，
1: 陕西汉子是吧、
0: 哦、对，
1: 就是因为对路亚这个运动特别的热爱，自己还表示说是放弃了国内的高薪工作，就是专门去日本这个钓鱼学院深造了职业炉钓的技术、
0: 啊、这都有学习，我以为是自己网上自己琢磨的。
1: 天哪，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给大家看的这分享这些篇新闻，我们俩都是在长

0: 知识，你知道吧？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专门的钓鱼学院。
1: 我也不知道有钓鱼学院。
0: 哇，这确实不错哈！你看人家喜欢就专门去钻研。
1: 关键学的还是职业的鲈钓技术，那应该他对于鲈鱼的做法应该非常之了如指掌了。
0: 对，就
1: 怎么清蒸好吃还是红烧？
0: 人家是钓鱼，不是吃鱼。
1: 钓鱼不
0: 也是？不是这个什么厨师学院好吗了？
1: 不是也得研究鱼的做法怎么新鲜，怎么好吃，怎么能保持最原始的味道吗？
0: 有没有可能就是钓太多之后，后面自己都不想做，就直接说：“哎，你家要不要鲈鱼啊？我这刚钓的呀，分你一点儿啊。”
1: 对，对于钓鱼还是比较清楚的哈。其实我们通过这样的比赛能看得出来，路亚无国界，竞技聚知音哈。
0: 是
1: 这样的大师赛当中的跨国组合，他们俩人的携手呢，不光是对路亚梦想的追逐，也成为了中日路亚交流的一种这个生动的缩影哈。
0: 是
1: 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除了两人能够默契的搭配，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之外呢，希望通过这样的赛事呢，能更多的得到一些，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其他国家的咱们的民间这种活动的一些交流，推动两国文化的互学互鉴哈。
0: 是的，
1: 那希望这次赛事能圆满成功吧。奔跑的蜗牛说了。我听说田家镇水库可以钓鱼哎！
0: 啊，真的吗？
1: 田家镇水库，那应该属于自然水域吧？
0: 但不是，你要考虑的这个水库上是不是饮用水？
1: 但是长江是禁钓的，这个水库应该，我目前还不太清楚啊，是
0: 不
1: 是禁钓？
0: 主要是我们俩对这方面涉猎确实有限的。
1: 我是空军，对不对？我不怕，
0: 我军都不军一下，
1: 你军都不军，
0: 你军一条给我呢。
1: 咱说的是田家水库可以钓，我不知道这个其他的钓鱼佬们了不了解啊？可以说。所以说哈，
0: 是的，
1: 那当然这个拥抱自然啊，享受自然环境的方式多种多样，刚才说的是钓鱼，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喜欢徒步啊，出去旅游，这个赛去看看风景
0: 啊，确实
1: 出去玩的时候啊，我特别在这儿想提醒到的是一些家长朋友们，尤其是比如说可能高三的同学考完试之后跟同学要约好出去玩一玩
0: 啊，
1: 咱们四川又是旅游资源的大省，
0: 对
1: 美景太多，像我估计啊，有高三同学可能要约着高考完之后要去川西玩一玩了
0: 啊，肯定嘛，这个就正是川西的美景，
1: 川西地区看一看自然风光啊，享受一下少数民族的那些文化习俗，对不对？
0: 是。
1: 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这个野生动物啊！你比如说，
0: 啥呢？
1: 最近啊，一段藏马熊在牧民面前捕食小牦牛的视频上了热搜。藏马熊，思思有了解吗？
0: 我好像听说过，就看起来就很高大。
1: 它跟一般的这种内陆的狗熊啊、棕熊啊还不太一样。其实藏马熊，我看到之前有人对它的一个描述说他这个脑筋的聪明的程度，智商高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
0: 到啥程度呢？
1: 他甚至会扮演人的姿态来诱捕你。
0: 哦，这个好像我有听说
1: 过。看
0: 过
1: 吧？说藏马熊会站在马路上啊，或者高速公路上，像人一样站立起来摆手。
0: 对，
1: 你远远看就以为是人在求助一样。
0: 就有些，
1: 这就是最恐怖的地方。
0: 尤其是在这种比如说日照不是很充分的这种树林里边，你远远的看到像一个人那么高的一个东西才给你招手，你还以为那前面有个人在看着你，实际上是个藏马熊。
1: 对，熊如果个体不是太大的话，你像个体大的可能站起来2米多3米、
0: 啊，
1: 但是不是太大，可能也就是1-2米那个样子。你远看又有点模糊，看起来真。啊、大雾天气的话，我看到之前有网友拍的视频，大雾天气他拍那个藏马熊在招手，那个司机还好，那个网友识别出来了，但我看视频我都没识别出来。后来底下才有网友在解释啊，说藏马熊他会利用一定的技巧。啊，比如说什么模仿人的这种姿态、人的形态，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0: 嗯，
1: 那么当然，你尤其去到一些少数这个野生动物的地区，包括一些这种比如说比较偏远的地区，一定要注意防范这样的野生动物。那说到藏马熊捕食牦牛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是否发生在我们四川哈。
0: 这件事情的话是发生在6月2号的时候啊。根据视频的拍摄者说呢，地点是发生在这个西藏的纳曲市的比如县的良曲乡，
1: 在西藏地区。
0: 是他表。老师说呢，这个藏马熊啊就在我们面前捕食这个小牦牛哈，牧民和狗啊都在奋力的驱赶这只藏马熊，但是就是赶不走。哎呦，你看这头藏马熊就在牧民将要把这个牦牛赶出棚子之后，就准时出现来捕食，丝毫就不害怕人啊。
1: 你看看，这就是野生动物的恐怖之处啊！当然，我们还不能拿它怎么办，对不对？
0: 保护动物
1: 只能驱赶。那这牧民这样受到的一些损失该怎么办呢？我们记者也了解了一番，记者给当地的这个乡政府致电哈，了解到。相关的责任人证实啊，确实有这样的事儿发生，藏马熊到牧民的这个生活区来捕食他们的牦牛，他们也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了视频。那负责人说了，事件当中没有人员受伤，但是牧民有一定的财产损失，牦牛丢了嘛，被吃了
0: 啊，对啊。
1: 负责人说了，按照国家政策，牧民可以走保险程序来进行理赔，
0: 还好还有保险程序、啊、
1: 挽回一定的损失。
0: 是的，那另据当地的这个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呢，目前当地有这个驻点的干部，还有公安干部。

0: 警也在巡逻，就是全校没有发生藏马熊袭击人的事件、
1: 那就还好啊。我不知道思思看没看过，之前还有一则新闻，
0: 什么
1: 说有一些这个内地的一些咱们的这个朋友去到一些比如说这个高原地区旅游的时候、我应该看到好像是一个女生在跟藏马熊合影
0: 啊，胆子这么大的吗？
1: 她跑到藏马熊的旁边，那个旁边的程度就像我跟你之间的距离。
0: 妈呀，这也太近了吧。
1: 和藏马熊拿起手机说在拍照，她觉得好可爱，
0: 好可爱。你觉得我跟你说藏马熊给你一巴掌你更可爱，
1: 是否有太缺乏了常识一点了吧。我觉得
0: 藏马熊要给大家说一下，它是属于棕熊的亚种之一，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虽然它是被保护的对象，但是你在它面前你
1: 是被
0: 狩猎对象。
1: 我可以随便让它吃是吧？
0: 那倒也不是，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不要去触碰，也不要去投喂。
1: 我说实话，我看到那条新闻的时候，我人也都有点麻了。我觉得这是已经无惧到这种程度，已经缺乏常识，缺乏到这种程度吗？跟野生动物，尤其是这种大型的这种凶猛的野生动物来合照，我说句难听话，
0: 吃肉哎，朋友们。
1: 我说句难听话，我要去到野外遇到一些比如说哪怕猫大小的这种野生动物的话，我个人都有比较有一些防范心和害怕心。比如说大家经常出去玩，还见到一些野猴
0: 啊，野猴、
1: 猕猴
0: 也是不接触不投喂哈。
1: 有些人直接下车拿着自己零食去投喂了，这一喂不要紧，一下哗，猴群来了，涌过来，把你人和车都包围了。你说当时连人都无法脱困，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哈。
0: 另外也再给大家提到，就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土拨鼠，它叫旱獭，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大家可以远观，你远观它就好了，你不要去触摸它，也不要去尽量不去投喂它，它是属于野生动物，它身上是会携带，它会携带一些病菌的，朋友们，尤其是小朋友，不要觉得看它好像像家里养的猫似的，你就去摸它。
1: 那当然，思思提到这一点呢，我个人也特别呼吁一点啊，野生动物是不可食用的，就像刚才思思说到的，野生动物身上是有很多病毒和病菌的携带的，一旦食用，可能对于人的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捕捉和食用野生动物，另外离野生动物远一些哈。
0: 是的，
1: 那当然出去旅游的话一定要做好人身的这个安全的防范哈。时间来到了8:57，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在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内江市燃气华润燃气公司呢发布了一则最新的停气公告，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5点之间，由于这个部分的区域有这个商业燃气施工的工程施工啊，可能地区呢要实施这个停气。那具体停气的范围是万达商城二楼的商业用户，在明天下午2点到5点要进行停气。在停气期间，希望您关闭好户内燃气阀门，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9537寻求帮助。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高远，
0: 我是思思，
1: 感谢您的一路收听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 BGM。节目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呢，上午有小雨，下午是阴天的天气，晚上呢会阴天转小雨，气温18到23度。今天呢同时也是高考的第三天了，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雨具带上了。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相关的资讯，在高考前后，各类涉诈的一些，就比如说涉高考的诈骗呀，就进入到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及家长的焦虑心理来设计陷阱。为帮助广大考生与家长识别风险、防范损失，那么也是来关注到啊，有五类典型诈骗话术及应对策略，请务必提高警惕。首先呢，就是第一类啊，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就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零分，并且呢还附咨询电话，来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是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资金被骗子给盗刷。第二类呢，就是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和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均无权无法进行篡改。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骗子冒充教育局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啊这个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此类的说辞纯属是虚构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提前查分类的一些诈骗了。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骗子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呢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的进行查询分数。该链接指向虚假的一些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的话，银行卡信息可能就会被窃取，并且呢导致资金被盗刷。第五类就是 AI 志愿填报类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即可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进行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极可能会导致考生滑档落榜。那么警方也是提示到大家呀，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余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与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请广大考生及家长朋友一定要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相关信息。

呢，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日前四川疾控发布了2026年第一期医文活跃指数和防护建议。那预计呢，六月四川医文活跃指数呈现区域分化。来关注到啊，川西、潘西地区医文相对来说不活跃，成都平原、川东北及川南地区医文是比较活跃的，遂宁是医文活跃，那么暂无医文非常活跃的地区。据四川疾控的这个相关介绍啊，白文医文俗称是花蚊子，是我们四川省最常见的医文属代表了。其体型比较小，通体黑色，见有这个白斑，中胸背板上呢有一条明显的白色纵纹，后足各这个地方啊有个白环。那么常见是在五到十月七到十点，还有下午的16点到19点最为活跃。白文医文呢，主要在小型干净静止积水里进行繁殖，飞行快，叮人狠，这个叮出来的包啊又红又痒，也是登革热、鸡孔啃雅热、塞卡寨卡病毒病的一些主要传播的媒介。那么登革热与鸡孔啃雅热都是由伊蚊叮咬引发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呢均是突发高烧、浑身酸痛以及出皮疹。登革热呢则侧重于这个全身肌肉的剧痛、面颈、胸腹发红，鸡孔啃雅热以手脚关节剧痛的这个症状为典型，关节不适可遗留数月。两类疾病呢无专用的特效药，出现不适的话需要尽早的去就医。那么说到这么多啊，该如何去预防到蚊媒的一些传染病呢？首先就是要去清一些积水，最近呢也是比较常下雨，如果说有这个小水荡啊，或者家里的花盆呐 等等的有积水了，把它给倒一下。那么家里的花盆托盘每5到7天就倒水一次，花瓶水培植物5到7天换水加洗根，还有阳台、天台、楼道翻盆倒罐啊，不要留任何的一些小积水。地漏呢，还有下水道一定要保持干燥，不存死水，家里的泡菜坛这个坛盐的水呢也是要勤换的，或者是加上一点盐在里边。那第二点呢，就是个人要防叮咬，外出的时候穿浅色长袖长裤，暴露皮肤涂正规的驱蚊液啊，就包含了派卡瑞丁等等。那么7到10点以及下午的4点到7点钟要少去一些树荫、草丛、水边，家里一定要装纱窗、纱门，睡觉的时候可以用蚊帐，那么室内呢用电蚊拍、灭蚊灯、蚊香、蚊香液一定要安全使用。专家建议，如果说出现发烧、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尽快就医，并且呢告知医生被蚊子咬过或者是去过蚊媒传染病流行地区，发病期一定要挂蚊帐，避免再被蚊子咬，防止病毒通过蚊子传给别人。

0: 来继续回到城市 BGM， 那么接下来来关注到啊，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啊，群星演唱会在6月18号，也就是在我们内江市体育中心就要开唱了，非常的期待哈。那在最近呢，演唱会完整的演出曲目也正式的揭晓了。
1: 是的，有哪些明星之前也给大家说过了嘛啊？本次演唱会的阵容以及曲目啊，都是含金量十足，集结了家国金曲、影视的那些歌曲、雪域天籁、青春情歌以及流行致意单元等多元的这种曲风。所以呢，它的整个演唱会它的跨度会很大，覆盖的年龄层也比较广，每一首歌呢都是街头巷尾广为传唱的时代名作，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专属的岁月故事，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呢都能在歌声里边遇见自己的青春记忆。
0: 是的，首先第一位歌手就是张明明老师，那么他要演唱的是哪些曲目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国民级歌手张明明重磅加盟，唱响本场演唱会的家国情怀底色。作为首位登上央视春晚的香港歌手，他的歌声呢早已经是超越到流行了，成为一代人的家国符号。此次登台，他将会演唱《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拢上行》三首殿堂级的金曲，熟悉的旋律啊是恢宏铿锵、赤诚热烈。那么承载着海内外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是无数人从小到大每逢盛典必听的经典，那注定成为全场大合唱的高光时刻了。
1: 第二位呢就是高胜美，承包了几代人童年追剧记忆的影视金曲天后也会倾情献唱，将会再一次的掀起回忆杀。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家家户户那会儿呢坐在电视前挤在一起看这个《新白娘子传奇》《青青河边草》等等，是那个时候呢最珍贵的集体的娱乐记忆。高胜美清亮婉转、甜而不腻的独特嗓音，完美的贴合了古装剧的仙气儿和爱情剧的柔情。那么在本场的演唱会当中呢，她也会将演绎《千年等一回》《青青河边草》《昨夜星辰》，前奏一响就能回到很多年前，10几20年前了啊！去感受那会儿的时代回忆哈、啊，
0: 是的，
1: 追剧的那种纯粹的快乐的时光，以及童年的温柔回忆呢，就会瞬间的涌上心头，
0: 回忆感拉满啊！那第三位呢，就是邰正宵了。再来关注到一代人的情歌教父，将会惊喜助阵，解锁专属于青春的一些温柔浪漫。他的歌曲呢，是无数人的青春爱情底色，没有浓烈嘶吼，只有细腻绵长的深情，温柔治愈了无数人的年少心事啊。本次呢带来的歌曲是《星耀让你听见》，千纸鹤，999朵玫瑰，是华语经典情歌的标杆之作，藏着青涩告白、纸短情长的年少心动，是一代人单曲循环的金曲，温柔缱绻，氛围感满满的。
1: 还有就是潘美辰哈，殿堂级的实力唱将，用极具辨识度的嗓音来诉说岁月的故事，不同于主流情歌的温柔甜美，他的唱腔呢沙哑深情、清冷独特，歌里边呢藏着成年人的孤独、执念与温柔。在6月18号的演唱会当中呢，他也会演唱《写不完的爱》《我想有个家》《我曾用心爱着你》三首经典作品，来道尽人间的爱恨漂泊、期许和真挚深情，历经多年依旧打动人心，是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之作了。
0: 是的，真的非常的好听啊，他的歌曲也，接下来这位歌手也非常的有实力啊。那我们来关注到啊，被誉为高原歌王的尼玛泽人亚东将会带来纯净天籁。

0: 还有藏地风情与淳朴人文娓娓唱响。观众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在现场闭眼聆听，仿佛都会置身于辽阔的草原、雪域神山，沉浸式感受民族音乐的震撼魅力。
1: 是，还有一位歌手是徐子瑶哈，人气实力歌手，也将倾情地演绎国风和西域风情的金曲。他凭借清澈空灵、婉转细腻的嗓音与刀郎的系列经典作品呢，都完美适配，将古风诗意、西域的苍凉和人间的柔情演绎得淋漓尽致。在演唱会当中，他也会唱四首歌曲，他比别人还多一首哈。
0: 对，
1: 有这个《花妖》《黄玫瑰》和《西海情歌》，还有这个《爱丽芙》与《塞乃姆》。
0: 嗯，那他的歌曲呢，也是兼具故事性与画面感，苍凉又温柔，诗意又治愈，复刻经典韵味啊，打动了无数的乐迷。那还有呢，第七位歌手就是赵天卫啊，这位歌手了。他所要演唱到的是哪几首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刀郎群演黄金伴唱团实力唱将的赵天卫，将会用扎实唱功诠释多元的情绪。他的歌声细腻深情，穿透力非常的强啊，既能够拿捏细腻感伤的抒情曲目，也能够驾驭炙热辽阔的力量型歌曲。你真的走了，不了了之，炙热，山那边，四首作品情绪饱满，将遗憾释然，热烈与向往娓娓道来，贴合当代听众的审美，感染力十足。
1: 第八位歌手呢是刀小娟哈，同属刀郎巡演黄金伴唱团的实力歌手。他的演唱风格呢比较有张力哈，他的嗓音融合了民族底蕴和流行质感，空灵有力量，舞台表现力呢也非常强。在演唱会当中，他也会带来四首歌曲：《沙与海》《三跺脚》《小河》《越走越远》。风格比较丰富，兼具了山野诗意、民族律动和流行质感，曲风呢清新治愈，层次丰富，也为演唱会啊肯定会增添别样的新鲜感了。
0: 是的，除了本次啊精彩的一些演唱，本次的演唱会还邀请了国内一线专业舞蹈团助阵，活力满满的开场舞、温情脉脉的中场歌伴舞，以及精彩的收尾舞蹈，将与歌声完美的交融，丰富舞台呈现形式。整场演唱会以经典为内核，以情怀为底色，一首首金曲串联起数十年的音乐变迁，珍藏着几代人的成长与感动。那么在6月18号，我们相约内江市体育中心，在熟悉的旋律当中，去共赴一场经典与青春的美好邂逅。其实啊，最近也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说，怎么买票，怎么买这个门票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1: 是打开你的手机，去打开微信，然后呢搜索到小程序大麦网，大小的大麦子的麦，搜到之后呢，因为它会一般都会定位在本地嘛，定位本地之后，你往下拉就能找到咱们内江的这场致敬经典、穿越岁月的歌声两岸三地的明星演唱会的票。我刚点进去看了一下，这个门票呢它是分为了8个不同价位的票，目前呢180、280、380、480、580的票呢是已经没有了，卖空了。
0: 对的，哎，但是的话，这后续的一些票啊，它的位置肯定也非常不错啊，对吧？所以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如果说想要来看到我们演唱会的，赶紧的去搜索到大麦网，点进去呢就可以进行购票了。
1: 是，肯定是这个价位越贵，它的位置肯定就越好嘛，哈。所以想听演唱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购票了。
0: 那据我们了解的话，余票也不算是特别多了，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想要看的话，赶紧的可以点进到大麦网进行这个选择和购买。好，看看时间也是到了我们早上的9:29了，我们今天的城市 BGM 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7: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8: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9: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7: 再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9: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7: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9: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 195-8359-0460。
7: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9: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7: 他们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9: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9: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7: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9: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7: 还要招聘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9: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7: 还要招聘5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9: 还要招聘2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9: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7: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9: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9: 四川万菱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7: 再来关注。

0: 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三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还要招聘两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1: 2026年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那今天上午呢，9:45化学的考试是结束啊，还有最后不到2分钟的时间。那么今天上午11:00到12:15的地理考试啊，那么也即将开始。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呢，也在出门准备前往考场的过程当中。目前呢，我们世纪滨江2期的这样的一个送考点位非常急需爱心车辆的集结哈、啊，因为有很多的考生在那个地方等待乘坐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然后到达考场参加一会儿11:00的这个地理考试啊。所以如果您现在的这个车辆呢正在我们世纪滨江2期附近啊，大家可以前往一下世纪滨江2期的这个点位，然后接送一下我们的考生。另外呢，今天早上9:45我们的化学的考试呢也即将结束啊。如果您所在的我们的4个考场外面啊，那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爱心驾驶员朋友可以在我们4个考场外面集结，也等待送一下今天早上参加化学考试的咱们这一部分的考生啊，回到他们的家中。所以呢，现在我们4个考场也急需我们的车辆。另外呢，目前世纪滨江2期的这样的一个点位需要的车辆可能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的爱心驾驶员朋友们可以前往一下咱们刚才提到的这几个点位哦。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好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2: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2026年内江市爱心送卡

志愿服务活动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啊。今天上午9:45，咱们这个上午的这个考试，上午的第一场考试啊，已经结束了我们的化学的考试。现在呢，我们四个考场的爱心车辆已经集结，等待送我们参加第一场考试的孩子们回家。那么第二场考试是今天上午的10:00到12:15，地理考试。目前呢，我们欧城印象点位，还有大自然啊，金科中央公园城以及世纪滨江二期，我们这三个点位现在是非常需要我们的爱心车辆，因为参加第二场考试地理的这样的一些考生啊，目前就已经出门了，准备乘坐我们的爱心车辆到达考场。所以现在呢，世纪滨江二期、大自然、金科中央公园城，还有我们欧城印象的点位哈，非常需要我们的爱心车辆啊。所以如果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我刚才提到了这三个点位附近的话，也希望我们的爱心的驾驶员朋友们可以前往这三个点位，送一下咱们的考生前往考场参加11:00地理的考试。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

0: 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漫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1: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

0: 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两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光纤拉丝工业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2: 前程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5: 前程志愿护航未来，2026年内江市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我们正在进行当中。各位好，我是江玲。今天上午的第二场考试地理，上午的11点到12点15分哈。现在我们的孩子们呢，应该已经陆陆续续乘坐上我们的爱心送考车辆前往考场了。目前呢，我们这个东兴区区政府这一块的话，车辆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哈，因为我们全市呢有20个送考点。目前呢，东兴区区政府这一块，咱们这个点位啊，可能稍微车辆有点紧张，如果您在附近的话，可以前往我们东兴区区政府。另外呢，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年呢在全市有20个点位，市中区包括临江小区、江城花园转盘、金科中央公园城，然后城南的江山树、甜城国际社区 A 区，还有内江宾馆、金科时代中心、街心花园半坡井、世纪滨江二期。另外东兴区呢，我们是在这个区政府，然后和平桥五医院、爱林丰泽园、新桥街路口、六中啊。内江六中新龙校区，然后育才路人行天桥下，还有绿岛银座大门外、欧城印象二期、邦泰大学城一号啊，都有我们的点位啊。金科区和高新区的点位，稍后告诉大家。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

0: 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上午呢，这个大家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呦，今天好像不下雨了，但是没想到大概8:30左右，这个雨又开始慢慢的下起来了，是吧？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今天我们内江呢是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但是后续呢，今天下午估计还是会转多云哈，所以整体来讲，今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略微啊，因为只有18到25度嘛，略微天气有那么一点点的偏凉，但是整体还是比较舒适哦。目前呢，今天是咱们高考的最后几科啊，今天我们现在10:09了。今天上午11:00到12:15是我们的地理，下午的2:30到3:45是思想政治，然后还有下午的一个生物啊，5:00到6:15。还有多少的考生在接下来的这三场考试当中哈、希望你们都可以最终的发挥出自己超强的一个能力。可乐在我们直播间说到啊，今天是妹妹的生日啊，要祝妹妹生日快乐。真的真的，因为可乐昨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在说嘛，今年妹妹也是在参加高考，然后今天下午今天还有一科这个下午还有一科考试，然后考完之后呢，今年的这个整体的高考妹妹就参加完了，然后今天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过生日咯。然后我不知道在过生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给到妹妹一些惊喜呢，包括今天下午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比如说穿着我们的旗袍，然后拿着我们的向日葵，对吧，啊，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可以一举夺魁，可以旗开得胜啊。所以今天下午的我们的考场外面啊，或者是每个时候我感觉都会有别样的一些风情。然后可乐也在说，他可能不会穿这个旗袍啊，也不会拿这个向日葵，但是呢他可能会去穿 cos 服，然后去接自己的妹妹考试考完啊。所以特别想知道，哎，可乐今天穿的这个 cos 服会 cos 哪一位角色呢？因为妹妹非常喜欢啊。梁成在说，他说他儿子明天

0: 都还要再继续参加考试啊，就是一部分特殊的考生可能在明天还会有一些考试，比如说可能英语的口语啊之类的，对吧？可乐说啊，今天应该他自己会去 cos 一个机器人啊，就妹妹要求的。妹妹说，我特别喜欢机器人，你给我 cos 一个呀！啊，好想知道可乐 cos 的机器人长什么样子。他是 cos 的来自电视剧《你好，安姨》当中的一个角色啊。梁成说，明天他们家孩子呢会去考这个日语的口语，对啊，一些口语会在明天的一些，明天会有考试，也希望你的孩子可以考出好的成绩，好吧，通过。说到高考呢，因为最近几天大家的关注点可能都在高考身上哈，包括在昨天啊，湖北武汉汉口的奶奶是瞒着家里人偷偷坐了一个小时的车到武昌去陪家里面的这个孙子考试。她在说啊，这个奶奶说自己的眼睛特别不好，出考场的时候呢，那么多的孩子都看不到孙子，但是她来到考点依然会感觉离孙子更近，心里面非常的踏实。哇，真的，她居然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坐在考场里面，我爱的人，爱我的人在考场外面默默地陪伴着我，我觉得这种就是默默的那种力量啊，可以让自己发挥更加的稳定，你们觉得呢？看来可乐的妹妹是一个 cosplay 的爱好者呀，而她妹妹总是 cos 这个机械啊，机械机，然后给她准备了很多装备去 cos 啊，可以，我觉得尊重我们孩子们的爱好，这也是我们作为家长或者是作为这个哥哥姐姐，哎，我们给到孩子的一种鼓励吧。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怎么样可以让家人感受到啊，可以感受到你对他的一些爱意呢？啊，比如说他在生气的时候，或者是在难过的时候，你都会默默的陪伴着他，或者是说因为这里都已经是高考结束了，也就是我们高中生涯也要毕业了，对不对？甚至六月份、七月份，可能我们大学有很多孩子们也要毕业了。我们也想跟问一下大家，就毕业之前，大家觉得要做一些什么，以后可能才不会让你觉得留下遗憾呢？可乐说啊，还给自己的妹妹准备了一台苹果的手机，哇，这些都是上大学的礼物是吗？我还记得我在这个高中毕业考大学了之后，我妈妈就是带着我去店里面也是挑了手机。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流行的就是那种翻盖的，或者是说那种就是推开的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当然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有什么印象了。我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推开的，就是黑莓的那种类似的，可以推开然后底下有键盘的那种手机。所以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可以让你表达出对家人的一些爱意，对朋友的一些爱意，或者是说你觉得毕业之前啊，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以后才会不会留下遗憾呢？忧伤在说诺基亚 N97， 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哦。可乐在说，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去和我的青梅竹马给他表白了，最后我们在一起了，今年6月29就会办婚礼。哇哦，6月29就还有20天，你们就要办婚礼了是吗？恭喜恭喜可乐，恭喜恭喜。乔说，张老师你说那个手机特别拉风啊，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就是非常爆火的摩托罗拉的那种旋转的那种手机啊，叫 V7 还是 V9 来着，也很拉风是吧。可乐说，我们4岁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今年已经26岁了。哦，今年已经认识26年了，还是说你们已经26岁了？孤独的忧伤在说，他说当时那个诺基亚的 N97 得花4000块钱呢。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
1: 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马上就是毕业季了，大家在学生时代最遗憾没有做什么事情呢？然后有没有希望就是学生时代最后的时光里可以完成他们啊？毕业之前要做什么你才会不会留下遗憾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包括可能现在有很多孩子们啊，参加完上午的第一场考试之后呢，现在也在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中，对吧？你们学生时代啊，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就完成它，我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婉度在说，他说我遗憾的就是我学生的时代没有谈恋爱呀。那你是爱学习的好孩子啊，对不起。就一门心思都在学习身上啊，觉得江老师也没有啊，那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那有什么？当然也可能啦，我现在回想起来，嗯，是有一点儿，开玩笑啊。啊，谢谢我们的梦很浅。退休人员在说，他说我觉得要跟同学们好好的拥抱，好好的告别。如果有喜欢的人，有暗恋的人，拥抱是合理接触的唯一方式。因为在毕业之后，很多的人可能就只能在朋友圈当中见到了。但我觉得中学应该还好吧。大学才真是，因为大学的时候都是天南地北的，这个五湖四海的人集中在我们的同一所大学里面，然后一起在度过我们的4年，甚至有的朋友可能度过3年，因为大四的时候可能他们要去出去实习了，对吧？那以后真的要再见的话，大概率的情况下都只在朋友圈了，甚至有时候你可能都没有加联系方式。当你们离这个毕业之后，有可能你们就再也不会联系了，会吗？强在说，他说不知道这个时代有没有同学录这个东西啊，所以你们的同学录现在还保存着吗？你们的同学录还保存在家里面吗？我发现我只有大学的同学录还保存着，我中学初中啊小学啊高中的同学录已经因为搬家很多次了，包括从这个老家然后到内江来，对吧？那很多次了，可能我这些已经不在了。包括你要让我现在去翻我大学的这个同学录，应该还好，大学同学录我应该还能翻到啊。孤独的忧伤在说，他说中学的那些同学都是我的发小，那你们现在还保持联系吗？小谷秀说，大学毕业之后我跟我的同学再也没有见过。基本上大学毕业之后我跟我的同学也再也没有见过。在前年的时候，我跟我们寝室的几个女孩子，我们一起相约出去玩了一下。我们本来说，哎，以后每年我们都相约一下，但是发现也就那么仅仅。

死一次。梁晨鬼影他说，哎呀蒋老师，我跟你讲，我的同学啊，就只有驾照的同学，我们现在还在联系咯。考驾照的时候你的一些同窗是吧。小虎秀说，哎呦，大学的时候不是有 QQ 群吗？对，有这些 QQ 群，当时我们是有 QQ 群的，然后包括后来有加了那个微信群，然后发现其实没有多少人在里面讲话。孤独的忧伤在说，他说我和我的发小啊，我中学的同学们就经常联系，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村的，所以这个就是在家乡的一个好处啊。当我比如说我现在我依然在我的家乡，我依然在我的重庆，那我依然会跟我的同学们保持很多的联系啊。对啊，但因为我很少在家里了，基本上不在重庆了，所以我要跟我的发小啊啥的跟他们联系真的太稀少了。小虎秀说我的大学会比较远一点，所以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嘛，对吧？因为马上就毕业了嘛，很多朋友就包括参加高考的朋友啊，今天考试完你们也算是最终的高中生涯就完全结束了，所以大家对学生时代最遗憾没有做什么事情呢？然后是否希望在学生时代最后的时光里面可以完成他们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欢迎独处加入我们的直播间。黑尔在说，他说我觉得要多跟自己的同学拍一点合照，方便以后可以回忆。我觉得现在还很方便了，现在拍照的话你可以上传到自己的一些这个照片的文档里面，包括你可以存在你的手机里。像我们以前要拍照的话是可以的，拍了照之后还得洗出来，洗出来之后你得拿那个纸质的，对不对？但是说实话，你要说保存起来的话真的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你现在让我去翻自己以前上学时候的跟同学们的一些合照，真的太难翻了，基本上都已经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去了。勇闯天涯在说，他说我中学的同学录现在都还在呀，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电话号码，大部分现在我的同学们都已经没有音讯了，所以那个时候一般填的是家里面的座机是吧。Fly Sky 说，蒋老师我终于知道你下双眼皮的这个来历了，是因为你每天都睡得很晚卧蚕是吗。琪琪在说，他说我觉得啊，这个学生时代就要好好的跟同学们告别，多拍一点照，拍一下学校的宿舍，拍一下教学楼、食堂、操场。他说这些以后都会是我们最珍贵的一些回忆。还有同学和老师们，不管关系好与不好，这辈子或许就已经不会再见面了，相聚几年也是一种缘分，能合影的都给他们合合影吧，然后再互相写一点祝福的话。他觉得真的祝福的话一定要是手写的，不要去闲土，然后要落好你的名字和你的时间，以后真的会有回忆感的。有条件的话就请人来拍吧，因为就不会有缺人，就是有人缺少在合影里面了。所以现在从幼儿园开始，有没有发现幼儿园开始啊，幼儿园毕业的时候很多的家长们也会请到专业的摄影师去给他们班的这个孩子们去拍照啊，留下孩子们这一生宝贵的回忆，从幼儿园开始。梁成在说，他说我有几个初中同学都已经下线了，哎，所以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好好保重我们的身体，长命百岁，健健康康的非常重要啊。小五秀在说，他说张老师我跟你讲，我当时为了跟他拍一张照片，我拍遍了班里面所有的同学，这也是默默的一种爱意的体现，是不是？就是为了跟自己喜欢的那一个人拍一张照片，然后就假装要跟所有人单独拍啊，实际上只想跟他一个人拍，只想跟他一个人拍，但是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我有这种小的心思啊，就跟所有人都拍一遍。乔在说啊，他说小时候啊发小儿变了，现在我的发小儿吹牛都不打草稿啦。咋说大话呀，这所以他吹的牛到底是吹成什么样子了，让你都觉得他吹牛不打草稿了。金诺月在说，他说我觉得毕业之后呢，首先你一定要去多看看大好河山啊，尤其是高中毕业的时候看看大好河山，因为你到

学你在毕业之后就真的没有时间了。所以今天考完之后，我们很多的高考的考生们有准备好出去毕业旅行吗？但我觉得高中的时候的毕业旅行真的和大学之后的毕业旅行还不太一样，因为高中完了之后，你就会期待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依然是在校园里面学习。

0: 在说，他说我觉得呀，这个毕业的时候一定要跟同学还有老师还有朋友好好的拥抱一下，因为毕业之后真的就很难再跟他们再见一面了。所以毕业之后到底还有多少朋友跟自己的同学还有联系的呢？你的联系有多紧密吗？有像我们刚才的那位朋友说到他跟他的发小经常还在一起约着玩吗？再说，他说最后一定要用饭卡好好的在食堂去吃一顿，因为再回来吃的时候你就感觉已经不是那个味道了。然后要跟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去合影，因为他们真的会消失。然后呢，在课桌上面睡一觉，因为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再也没能睡到那么香了。然后再跟同学好好的聊一聊，有些人呢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谢谢老师。若干年之后你会懂，大部分你讨厌的真的不求什么的在对你好，然后呢要用学生证享受最后一次学生票。我发现就是有一些同学啊，真的在考试的时候老师对他们管教的越严，然后他们可能反抗的那种情绪会越大，就那个时候他们可能会不懂，但是当他们真正的开始毕业之后，然后进入到社会之后，然后再回忆起来自己的老师当年对自己的严厉，真的恨不得掐自己的大腿，我当时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呢？我但凡多听一句老师的话，我现在都是985211的孩子了。我但凡多听老师一句话，我但凡上课我不睡觉啊，我现在都已经这个成功了，是吧？孤独的忧伤在说，他说我工作啊，现在也是背井离乡，家在渭南，但是工作在西安，两座城市之间隔了80公里。甲骨秀在说，他说哎呦，一提到毕业季就真的觉得好伤感呐、啊。所以一到毕业季的时候，又要开始回忆自己学生时代的美好生活了，是吗？现在想想，我还想回到学生时代，但是真的已经回不去了。怎么会有回不去的时候呢？你现在依然可以到校园里面去学习啊，对不对？重走一次你的青春路，依然是可以的。包括江林，现在最近就一直在想，我说哎，我真的也好想再回校园去进行学习哦。我说我是不是应该辞职了之后，然后重新再去考试一下，然后再到校园里面去学习一下。我真的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我真的我觉得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不太爱学习，但是开始工作之后我就觉得哇，学习好想好想回到校园去。乔丹说哎，江老师你知道吗，我的小学现在都已经被改成养猪场了，我的中学现在也已经这个衰败了，场地可能是搬了场地，我当时学校的那个场地现在都已经没有人在了，有可能是学校不在了，也有可能是我们学校搬了场地，当然我没有再去关心过。小五秀说我现在是想回到校园，但是呢我不想学习。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回到校园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自己的青春好像又重新回来了，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你感觉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它都在啸叫着我还年轻，我还是青春的，对不对？那时候的感觉好像自己回到了17、18岁的样子，回到了20来岁的样子啊！看着身边的人，你觉得我跟他们还是一样的，我依然是那么的年轻，我依然如此有活力。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0: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3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毕业季又到了，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聊啊，你觉得学生时代最遗憾什么事情是没有做的，然后希望能够在学生时代最后的时光里面完成它呢？学生时代毕业之前你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吧。乐宇他在说，江老师说到遗憾这个事情，不管你怎么做可能都会有遗憾吧，没有人的学生时代是完美的耶，没有人的学生时代是没有流汗没有遗憾的。我怎么会说没有流汗？谢退在说，他说我觉得要多拍一些毕业照吧，我现在就非常后悔当时毕业的时候没有好好拍。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在毕业的时候要拍毕业照的那一天，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拍毕业照就拍那种大合照对吧，就其他时候其他的因为我们那时候都是用那个相机得拿出去洗的那个胶卷儿，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拍照很不方便，我们就只能拍大合照。重点是我们拍大合照的时候，我们班上还有同学请假，可能因为生病啊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请假没有来，所以就永远少一个他甚至连毕业照都没有，你知道吗？啊，真的，我现在再翻一下我小学时候自己的一些毕业照，我还能感觉那个时候的我回忆起来啊，我还记得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特别矮，然后皮肤也特别的黑啊，小小的一个在人群当中。你们现在有把自己的毕业照拿出来再看一看吗？如林也在说，他说我觉得就像刚才那个朋友说到的，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有遗憾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预知以后的事情。你们觉得是这个样子吗？你们的毕业生涯有遗憾吗？滴滴他在说，他说我要去的城市要住一个月，我非常后悔自己上班之前没有去，然后上班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那这样的话你可以选择去你喜欢的城市上班怎么样？小五就在说，他说我大学毕业照啊，有一个同学他当时也是请假没有来，然后后来啊这个老师给他 P 上去了。拼上去的那个也很有意思对不对？然后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看到他在我们正常的这个照片当中非常的突出非常的耀眼，因为他是 P 上去的。王金瑞在说，江老师你怎么又开始无聊的直播了呀，这怎么就无聊了，江老师的工作可认真了。模糊在说，他说有什么话就想和谁说你就去说，有什么人你想见你就要去见，因为毕业之后就很难见到了。所以王金瑞，你今年高二，明年是高三了，你也快毕业了，你还有什么遗憾没有完成吗？你有什么想要完成的吗？小虎秀在说，他说我们当时那个 P 的那个毕业照，我跟你讲根本看不出来是 P 的，那个技术很好啊，所以啊技术在手天下我有啊，对不对？只要有一门技术咱肯定饿不死的，即便是 P 图。隐隐在说，他说想问一下高三的毕业生们，你们准备是先考驾照还是先出去旅游啊？现在高三的毕业生们他们现在也听不见我们节目好吧，已经毕业的朋友们给他点建议吧，是吧？先考驾照还是先出去旅游啊？所以王金瑞，你明年是准备先考驾照还是先出去旅游呢？暑期考驾照的话三个月的时间应该是能够考下来的对吧，如果你这个勤奋一点努力一点，这个资质这个什么一点 那应该是一两个月就能够考下来的。比如张老师的驾照大概就考了一个月，然后剩下两个月你都可以出去旅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这个不冲突的嘛，对吧？哎，因为考驾照那个时候是你是一个脑力巅峰的一个状态啊，一到两个月拿本简直是不要太爽的。然后旅游的话应该剩下一个月完全没有问题，好吧？屠龙少女她在说，她说我觉得要勇敢的和老师同学们好好的告个别。那告个别还得勇敢的啊，那告别不就是一嘴儿的事儿吗？咱给他一个拥抱，对不对？然后说点祝福的话，然后一起祝福一下我们前途光明，对不对？坦途大道，这还需要勇敢吗？告别这个事儿。那你们毕业的时候哭过吗？贾伟秀在说啊，先毕业环球旅行一个月吧，那你荷包得多鼓啊，连环球旅行一个月。确实你就那个有时间，你要真的工作之后的话，你哪来请一个月的假呀？自己当老板吧，是不是？哎月亮，月亮在说，我觉得多多的拍一些照片吧，不管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还有大家要互相写一些祝福语，要手写签字儿。刚才也有朋友也在说，一定要手写签字儿啊。然后校服，他说千万是不要扔的。他说高考完，他当时就把校服扔了，谁成想没几年，我们那个校服都绝版了。哎呦我的妈！绝版了，我现在还留着我大学时候的校服，不管是舞蹈服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西装也好啊，还是我们的合唱服也好，我可是都留着呢。估计也绝版了，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校发的肯定就不太一样了啊。蓝山在说，他说我觉得呀，这个多谈恋爱吧，多旅行，多拍照，多向老师请教。他说很多人这辈子能够认识的最厉害的人可能就是他的大学老师了。确实是，你根本不知道你的大学老师在外有多厉害，你甚至还不愿意听他的课，我跟你讲。你要在后面，你以后还想去，就是毕业之后你还想去听你大学老师的课，那个时候你就得花费了，一节课可能好几千呢。珍惜吧孩子们。And you make me cry, but if you leave me, 十一在说，他说一定要拍一张毕业照吧，实话，因为未来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这是来自2020届毕业生的建议。确实未来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更好的我们是珍惜当下的一个时间。小虎秀在说，嗯，校服先别急着扔啊，万一复读的话咱还用得上。我们都希望我们孩子们不用复读，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一下子就能考上他们理想的大学啊，直接进入到他们的大学的生活当中啊，前途光明，这前途都亮得睡不着了。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呢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毕业之前你觉得要做一些什么，毕业之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赶紧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吧，稍后再回来。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北京时间上午的10:4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下毕业之前大家觉得要做点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王秋玉说，我现在已经回不到小时候了。我们没有人能够回到小时候啊，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态回到小时候啊，你觉得呢？猪猪在说了，他说看到很多父母都认为孩子过了高考人生就已经胜利了，真的觉得好好笑啊。高考呢是我们人生的一道分水岭，对吧？那如果你能够成功的通过高考，然后千军万马过了独木桥啊，考上你理想当中的大学，我觉得这个才是刚刚开始，绝对不是结束啊，这是刚刚的一个开始，这是你胜利的第一关，这里是你人生的第一场胜利，是不是？当然也不一定了，因为中考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对吧？中考的时候也属于是一种胜利的第一关，高考呢是我们的第二关，对不对？关关难过，我们关关过，好不好？之前大家觉得要做什么，以后才不会留下遗憾呢？赶紧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吧。小虎牙在说，他说江老师真的就是毕业之后呢，大部分啊，我们这些人一辈子是基本上不会再见了，就很少很少会有再见到他们的机会。阿雷雷也在说，他说无论做什么都会有遗憾呢、啊。85斤也在说，他说好像不管怎么做都会有遗憾吧，江老师。喵喵也在说，他说我觉得好好念书你才不会有遗憾，没能年少有为，回旋喵这不就来了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年少有为啊。感情牌在说，他说我觉得要跟同学老师好好的告别，享受最后的学生时光啊。对，他说尤其是大学的时候，大学是人生的暑假，有些人已经见完最后一面了。

夏夏在说，他要多拍点视频，多拍点照片，然后跟关系好的同学们要好好的聚一聚，因为毕业之后就各奔东西了，不知道下一次聚又是什么时候，也许某一次见面就会是最后的一次见面。这是学生时代，可能你们感情再好，如果最后你们没有在同一个城市，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单位，可能你们以后相聚的时间都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少一些，因为每个人生阶段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人出现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有些会成为我们的过客，有些人会成为我们这个时段非常好的朋友，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没有人会永远的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所以一旦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应该要跟所有的人好好的告个别。就比如说姜老师以前在某个单位的时候哈，我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经常一起上班，然后一起下班，然后下班之后我们还相约一起去逛街，然后他看到好的东西也会跟我分享，然后我也会跟他一起分享，然后自从他已经考到另外的城市之后，去到另外的城市之后，我们之间也缺少了，基本上就缺少了联系了，他好像就从我的生命当中消失了一样。所以我们都不知道和这个人的见面是不是最后一次见面，好好珍惜还在我们身边的日子吧。如果真的要告别的话，也真的要好好的做一个告别。田园在说，他说我觉得随时要拍一些正常的日常的照片，那如果你化了妆精秀的那些照片的话，你就摆在朋友圈里面发朋友圈，然后日常的回忆录日常的那些照片你就用回忆的时候自己可以用到。乔在说，他姜老师，你刚说的那个同事不会是男的吧？男的应该就是找到对象了然后就不理你了，他跟你避嫌呢。

是女朋友，女性朋友，好吧。因为之前的话他也是在内江的，然后我们在同一个公司嘛，然后我们也在同一个办公室，所以我们的关系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后来呢，因为他又去到另外的一个城市就是找工作，然后在那边找到了，好像是去了广东还是去了深圳啥的，然后从此以后我们就好像大海里面就再也没有两朵浪花了，你知道吧，就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了。甚至有时候给他发消息也从来再没有回过了，就好像他从我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消失了。到目前为止我依然都会非常想念我那位姓石的朋友，你还在吗？她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扁桃体在说，他说姜老师可能我会比较务实一点吧，毕业之前我希望能够找到工作才不会留下遗憾哦。乔说，他说你那个同事应该是找到男朋友了吧，就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理你了。yeah, 当然他哥他当时确实也是单身，我们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所以就是有了对象之后真的就会和自己的朋友渐行渐远吗？也不一定吧。孤独的忧伤他在说，他说我上班的那会儿有一个女同事就爱和我玩，经常上班还给我带吃的，然后还特别爱抱我。你确定吗？女同事爱抱你？可不可能啊。不是周克他说，张老师你那个朋友算不算是重色轻友啊？因为我们隔太远了，你看内江到深圳的距离，内江到广东的距离好远好远。就是你们没有发现吗？就是没有经常在一起的那些人，没有经常联系的那些人，最后他就会消失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看淡一点，他们都是我们人生的过客。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回忆里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但是有可能我这辈子再也没有办法见到他了。举个例子再说，他说年少不可得之物，终将困其一生。所以这个就是你年少的遗憾是吗？熊在说，他说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毕业出校门的时候一定要再回头看一眼，把最后看的那一眼的那个画面深深的记在你的脑海里。矿泉水在说，他说好好的跟他们告个别吧，然后删除联系。所以毕业之后就真的不要跟他们联系了吗？在说，他说毕业之后要好好的先把驾照给学了呀，一定要去学驾照啊，要不然你工作时候基本上没啥时间去学驾照了。今天说到学驾照好像还有很多朋友都有提到，哎，对不对？眼镜在说，他说参加高考中考的话就一定要好好考，千万不要让自己后悔啊。是的啊，目前呢，今天上午的地理考试11点到12点15分，还有最后6分钟的时间就要开考了。今天下午的思想政治和生物学啊，还有最后就包括今天上午一共就还有最后3门的一个考试，希望今年参加高考的朋友们能够好好的发挥，好好的考出你的最佳成绩，甚至是超常发挥。也希望大家的高考都不要留下遗憾，大家的学生时代都不要留下遗憾，都可以让你回忆起来是圆满的，回忆起来是美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点55分了，那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见你的声音，我们希望都可以听到你的声音，下期再会，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是6月9号啊，一照往常，我们那个年代，
1: 哪个年代？
0: 20年代之后，这个说实话，我们以前就只知道高考就考2天嘛，啊，对吧？6月7号和6月8号。
1: 对，后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对，然后呢，6月9号呢是这个属于口语考试，
1: 对，有一个英语的口语。
0: 对，然后呢，这个就跟相当于我们在8号的那天就考完了啊，现在不一样。现在因为这个没有像我们以前分这个什么文科理科，
1: 对，
0: 好像是选科，好像是
1: 更加的全面和详细了。
0: 嗯，没错哈。所以呢，就是昨天回家还在跟媳妇儿说今天还有一天。哎，不是考完了吗？怎么还有一天啊？他们，怎么他们现在总分变化了吗？其实是没有的啊，因为现在的这个学科分的比较细一点哈，不像我们以前就是说这个我选了文科就是文综就行了啊，我选理科理综就行了哈。现在是可以自主选科，你比如说，哎，我是比较偏向于理科那方面啊，我语文、数学、外语这三科是主科嘛，要考嘛哈，对吧？然后呢，以前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啊，就是属于理科的范畴之内哈。现在呢，我们比如说我的物理哎还可以，但是呢我化学不是特别好哎，而且呢我对历史又比较感兴趣，我就可以选择到考历史。
1: 对的，可以自由的选择嘛，具体看自己怎么选择啦。
0: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也是高考的第3天了。
0: 没错啊。那在今天呢，也有几个学科需要大家去参加考试的，比如说，在今天上午的8:30到9:45是考化学，然后呢，在上午的11:00到12:15呢是考地理啊，下午呢是2:30到3:45啊是这个思想政治，然后呢最后一个学科。是生物学，是5:00到6:15。这个就是和我们以前确实不一样了哈。
1: 对的，有一些变化。
0: 没错。
1: 不过呢，这个只要努力嘛，这个试卷摆在面前，一样都是能够做得出来的。
0: 没错哈，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超常发挥啊，乘风破浪。
1: 是的，那距离上午的考试呢，还有1个小时多的时间。就要结束了。下午的话呢，大家也可以中午再休息一下，下午呢用更饱满的精神去迎接到下午的考试。
0: 对，没错，大家还是不要懈怠哈，尤其是这个我们出门的时间一定要把控好哈，注意要提前出门啊，注意就是看好自己的一个考试的时间哈。
1: 如果要休息的话，就可以提前的调一个闹钟哈。
0: 没错哈。好了，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本周将会上市的新车有哪些。在近日的北京的越野官方呢发布了一张 BIGO30 旅行加高光版车型的官图，那该车呢作为新增的车型，预计呢将会对外观呢还有配置啊进行一些小幅的升级，并且呢会在6月12号正式的上市。那作为参考呢，现款的 BIGO30 的旅行加指导价的区间呢是9万9千9到13万6千9。
1: 是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从官方的图来看的话，新车将会拥有全新的橙色车漆进行涂装，那车头格栅增加横向饰板，下包围加入车身同色的一个设计。另外呢，新车还会配备全新样式的轮圈及车顶小爬梯，整体的年轻和户外风格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0: 没错，依旧

0: 是走的那种硬派越野的一个风格在里边哈，所以呢，就比较喜欢这个越野风格的朋友是可以关注起来的，因为 BQ 三零相较于 BQ 四零来说，它的一个价位是比较合适的。
1: 对，你看99000起。
0: 对，没错，当然它的这个价位相对来说更低，肯定它的定位就会更低一些哈。
1: 嗯，
0: 那作为回顾呢，北京的 BQ 三零的旅行家呢，是在2025年的9月份的首次推出的，其长宽高分别达到了4米73、1米91以及1米79，轴距呢是2米82。哎，其实这个尺寸是完全够用的，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紧凑型，有点偏向于中型 SUV 的一个尺寸哈。
1: 对，
0: 当然它定位是紧凑型的 SUV， 但是呢，它轴距达到了2米82哈，算是一个中型 SUV 的一个轴距哈。然后呢，车内配备了10.25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和14.6英寸的中控屏，并且呢，将会提供5座和7座的布局。
1: 嗯
0: ，Are you sure？ 啊，2米82轴距，长度4米73。你提供7座布局，这第三排得多挤啊！哈，再来关注到动力方面啊，其提供了纯燃油与油电混动的双重动力的系统。然后呢，燃油版的车型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与 7DCT 的变速箱的组合，最大功率188马力，最大扭矩305牛米。混动版的车型呢，则是搭载了 1.5T 的发动机，再加上单电机或双电机的组合，系统的综合功率分别是335以及409马力，综合扭矩550和685牛米。四驱版本的车型呢，搭载了 ATS 的全地形控制系统，提供到4种的越野驾驶的模式。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款车依旧是具备到有这个深度越野的能力的哈。这是北京的 BQ， 就是越野系列，
1: 对，
0: 必须要具
1: 30，
0: 必须要具备到的一个能力哈。
1: 是的，那是关注完了这一款越野车型，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另外一款。那么在日前呢，从官方获悉啊，皓铂 S600 也会在6月12号上市。此前新车已经是公布了预售价，预售期间是20.99到22.99万元，现时的权益价是18.89万元到20.89万元，还是不错的。那么新车定位中大型轿跑 SUV， 全系标配广汽新凌志行的驾驶辅助系统，那么提供有纯电和增程动力系统可供选择。
0: 没错哈，这一款车的定位是在20万级左右的一款 SUV 哈。其实从外观层面来看的话，这款皓铂的 S600 呢，是采用了专属的山海轿跑 SUV 的一个设计理念，就和我们传统的 SUV 呢稍微有所不同，它会更加偏向于跨界风格，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宝马的 X4 和 X6、啊，X4 和X6 就这两款车，它是有点偏向于轿跑风格的那种感觉，就是它没有传统的 SUV 看起来这么魁梧，但是呢，它的线条感会更加的强烈一些哈。
1: 对的。
0: 然后呢，整体的造型呢是比较兼具到动感与辨识度的，前脸搭载的是分体式的山海之镜的大灯，日行灯呢融入到了品牌 H 的一个标识，然后呢再搭配到主动的进气格栅与双蒸气道啊，有效的提升到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效率。
1: 那么在车身的侧面呢，它打造的就是那种前低后高的俯冲运动姿态。更多的一些关于这个新车的消息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一起关注。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这一款浩博的 S600 哈。
2: 嗯，
1: 要说到它的一个整体的车身的侧面造型呢，打造的是前低后高的一个俯冲的运动姿态，立体饱满的臀线再搭配宽体的车尾包围，运动的氛围呢是拉满了全车呢，搭载了14处专业的空气动力学的套件，包含了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尾部扰流板等等的一系列的配置，同时呢配备了前双活塞固定卡钳，兼顾了颜值与行驶的性能哈。说实话，这种轿跑 SUV 到现在为止哈，还是看起来有点不太习惯。那主要就是把你的这个车窗往上走的那个部分几乎是不变的，
2: 这不就是
1: 轿车放大版
2: 轿车吗？
1: 轿车变胖版、有点类似于这种感觉哈。其实这个车型呢整体看起来还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像这个领克的05啊，就是这一类的车型哈。
2: 是的，那来关注一下它的尺寸方面嘛。新车的长宽高是5米01，1米93，1米7，轴距达到了2米93，越级的空间呢表现是相当的优异的，后备箱常规容积500升，最大可拓展至1292升，兼顾日常家用和储物拓展需求。那车辆的尾部呢配备山海之境的 ISD 智能交互尾灯。
1: 没错，以品牌的 H 的一个首字母呢是为核心打造的贯穿式的灯组，内嵌了这个智驾的小蓝灯，而且呢支持多场景的动态灯语显示，还可以通过这个 OTA 的升级解锁到9款个性化的灯语，打造专属的智能的交互体验哈。
2: 那同时它的这个内饰看起来也是比较的简约大气的感觉哈。
1: 没错，
2: 在内饰部分呢，浩博 S600 搭载全新的 ADIGO 6.0的智能座舱，那么座舱大面积包覆软性的一个材质，同时呢配备的是17.3英寸智能中控大屏，高通8295P 旗舰车机芯片，27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全车布局25处的一个储物空间，再搭配上超大贴幕，进一步的提升了座舱的通透感和实用感。
1: 没错，其实这款车呢，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就是什么？就是它几乎是全系标配你所有需要的一个舒适性的配置。
2: 对，我以为你说它有这个就是很通透的贴幕。夏天的时候会不会打伞呢？在车里边？
1: 这个应该。不至于吧，应该会吸取这个前车之鉴，因为毕竟有些天幕它是不能关闭的，
2: 对，
1: 它没有那个遮阳帘的。
2: 前几天我才刷到短视频，
1: 我知道是某款车型嘛，然后里边那个妈妈在后面打一把雨伞，哎，你这个车还不错嘞哈，
2: 他说的还是四川话，
1: 你这个车还可以哈，哎，那个在
2: 别的还打伞哦。
1: 啊，就是具体哪一款车型咱们就不过多的赘述了哈。
2: 但
1: 是来关注到这一款浩博的 S600 哈，它这个舒适性的配置呢依旧是拉满的，全车的一个 NAPA 的真皮座椅标配啊，然后呢通风加热按摩功能，还有副驾专属的18点的按摩零重力的女王座椅，后排支持143度的超大躺脚的一个调节，然后呢配备了电动的腿托与车载的小桌板，此外的话车内还搭载了22扬声器，高端音箱，还有6.5升的冷暖的扶手冰箱，就是这些舒适性的配置它都给到了大家的，而且几乎都是标配。
2: 是的，同时呢它的这个辅助驾驶也是这款车的核心优势之一了。新车全系标配激光雷达与27个高精度感知元件，搭载了 Momenta R7 智驾方案，还有这个6.0的大模型系统。同时呢，还拥有成熟的一个高阶辅助驾驶能力系统呢，可以全面覆盖城市道路、高速路段等全日常的出行场景，精准识别路况，规避行车的风险。
1: 没错哈，在支架方面的话是 Momenta 的大模型哈，音响是可以的，也是属于第一梯队里边。然后呢动力层面的话，浩博的 S600 呢提供到了纯电和增程的两种动力版本，其中的纯电版基于广汽的 AEP3.0 的纯电平台打造，标配800伏的高压快充技术，以及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250千瓦，0百加速6.5秒， COTC 纯电续航呢是660公里啊，纯电续航稍微有点短了。然后呢增程版本呢搭载的是广汽自研的 1.5T 的高

0: 高效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118千瓦，亏一电油耗呢是5.9升每百公里。动力分为两种调教，一个是单电机后驱230千瓦和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370千瓦。四驱版的零百加速呢是4.3秒，两驱四驱的纯电续航呢分别是230公里和215公里。
1: 嗯，
0: 说实话，因为你是增程版的车型，而且你的车又不是说那种所谓的什么大型 SUV 啊，动不动5米3左右3吨重的一个车，
1: 嗯。
0: 你的这个纯电续航在今年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竞争的优势的，
1: 哎，所以的话呢，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压力啊。
0: 对。
1: 那么底盘采用是前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独立悬挂，部分高配车型搭载双长空气悬架与 SDC 可变阻尼悬挂，车身呢可以实现上下各50毫米高度的一个调节，既能够保障激烈驾驶的时候呢操控稳定性，也能提升复杂路况的通过性。
0: 嗯，没错啊，这款浩博的 S600 不知道上市之后能够有一个怎么样的表现哈。
1: 嗯，
0: 接下来再来说一个大家比较关注到的车型吧，啊，就是这个比亚迪的大唐哈，终于官宣了将会在什么时候上市了哈。
1: 嗯，
0: 因为大家此前都在猜测哈，6月份了还上马哥啊，
1: 嗯，
0: 已经拖了我们挺久了，一般来说没有拖这么久的，
1: 必须得上了呀但是呢还有好几天要等待一下。
0: 对，没错，在最近呢咱们也是得到消息，比亚迪大唐EV呢将会在6月17号上市。此前呢该车已经是在4月24号开启了预售，预售订单呢在5月7号就突破了10万台。
1: 哎，我还在数几个零呢，我说1、2、3、4、5。
0: 不是，以前我们不是跟大家说了吗，就是10万台的订单哈。
1: 是，
0: 那目前的话比亚迪大唐EV一共推出了3款车型，分别是800公里的后驱、950公里的后驱和850公里的四驱，预售价的区间是25到32万元。
1: 嗯，
0: 啊，当然这个价格肯定不可能是最终的售价的，各位。
1: 嗯，
0: 大家要想清楚，
1: 还有一些优惠吧，可能
0: 必须得有优惠啊，因为现在把它架在那个地方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是往下面走一点点，我有这个领跑的 D19， 往上面走一点点，我有这个小鹏的 GX。
1: 嗯，
0: 你看看，把我架在中间，我是真的不太好定价了，哥。
1: 哇，这款车是真的很大气。
0: 哎，对，确实确实比较大。
1: 简约的一个造型哈，
0: 嗯，
1: 真的非常不错。
0: 但是它会更加偏向于商务风格，可能会多一些哈。来回顾一下吧。外观方面的话，嗯，比亚迪大唐 EV 车头配有上窄下宽的两条贯穿式的一个灯带，搭配可以点亮的品牌 logo， 十分具有辨识度。新车的前包围两侧呢，分布了纵向布置的大灯，尾灯呢则是采用了王朝家族风格的一个贯穿式的尾灯。新车车顶采用的是撞色的一个设计，然后呢是配有激光雷达，搭配天神之眼5.0的高阶辅助驾驶系统，支持城区和高速的辅助驾驶。新车的车身尺寸是5米26、1米99、1米79，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13。门把手呢采用的是半隐藏式的一个设计。
1: 嗯，是的，半隐藏式门把手。那它的这个内饰方面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中控台采用的是木质纹理的一个装饰，并且呢，
0: 嗯，
1: 配有液晶仪表，大尺寸的悬浮式中控屏抬头显示。那中控台的下方呢是无线充电面板，
0: 嗯，
1: 并且呢保留快捷物理按键。
0: 嗯，
1: 新车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并且呢具有后排娱乐屏、冰箱等功能。
0: 嗯，没错哈，这个时间节点卡的也很好，6月17号
1: 中旬，
0: 就是刚好上市之后吧。啊，然后呢，我是记得好像我们内江是已经有展车已经到了，就是比亚迪啊。
1: 那不是车展的时候必来一辆？
0: 对，车展的时候肯定会看到的，各位。
1: 哎，可以期待一下。
0: 而且是6月17号刚好这个上市之后价格发布啊，6月18号大家直接去看。
1: 18、
0: 19，觉得合适的话就提车
1: 啊。19号我们的车展正开始嘛，19、20、21三天。
0: 对，没错哈，所以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卡的还算蛮好的。
1: 卡的很好哎，
0: 还算蛮好的，就是
1: 正好也是在端午节前。
0: 对，没错，就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车展现场去选购车辆哈，
1: 嗯，
0: 就是去看一看这个大唐到底实际怎么样哈。
1: 是的，
0: 毕竟在网络上可能我相信大家可能关注到的朋友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1: 但是实
0: 际的话，但是你隔着屏幕看，
1: 对，
0: 和你实际的用眼去看、用手去摸、
1: 去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用自己的这个双手去体验开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款车哈。在动力方面，800公里的后驱以及950公里的后驱，还有850公里的四驱的三款车型的最大功率分别是300千瓦、370千瓦和585千瓦。电池容量呢，分别是105.79千瓦时、130.15千瓦时和130.15千瓦时。 哈。然后呢，四驱版本的车型零百加速3.9秒啊，很夸张的一个数据。你要知道这款车它有3吨多重，然后呢。

0: 的市场就这么大，
1: 嗯，
0: 大型 SUV 的市场就这么大，你十万的订单都相当于这个占了一半了，
1: 对，太厉害了，
0: 所以是非常夸张的。但是你能不能够留得住这十万订单，还要看你的后续，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产能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你上市之后正式发布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如果说你的价格，比如说你25万的一个起售价，对吧？你是800公里的一个，首先来说是后驱，然后950公里的一个后驱，还有一个850公里的四驱。
1: 嗯，
0: 那在这几个版本当中，你的起售价，比如说你的这个800公里的一个后驱的版本哈，你是能够起售价来到23万以内。
1: 嗯，
0: 哎，然后呢，你的中配的价格，记住注意是中配，也就是95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这个版本，可能会是大家选择最多的一个版本，有可能哈。
1: 嗯，
0: 你的价格能够稳定在25到26万左右。我估计会成为爆款车型，
1: 对，
0: 因为你的这个纯电续航的优势太大了。
1: 嗯，
0: 你想一想，同级别当中的大型 SUV， 它的纯电续航几乎都是在700、600多，有些是600多嘛。
1: 嗯，
0: 啊，750公里能够上800的屈指可数，甚至来说可能会没有。
1: 对，
0: 然后你950公里的大型 SUV， 续航。啊，是几乎是没有的，就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听过啊，900公里的纯电续航，950公里，
1: 嗯，
0: 大型 SUV，
1: 嗯，
0: 然后再配上自己的一个闪充技术，
1: 嗯，
0: 我是可以在10分钟之内，我给你充到97%的一个电量的，
1: 又可以跑很久，
0: 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如果说你的定价合理的话，真的会成为爆款。你的这10万的订单，我就算留80%下来，我也有8万的订单呀，
1: 对呀，
0: 就今年就吃饱了。所以还是非常期待这个价格能够把它给打下来啊！
1: 是，
0: 只要你顶配不超过28万啊，
1: 嗯，
0: 顶配不超过28万，
1: 嗯，
0: 然后的话，你的这个两驱的长续航版本950公里在25到26万的区间，
1: 嗯，
0: 入门款来到23万以内，
1: 对，
0: 啊，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具有竞争力的，
1: 很香啊，这个价格，
0: 嗯，
1: 但是有些网友我看到他们评论就说，
0: 嗯，
1: 能不能快一点哈，啊，有点墨迹，
0: 确实是有点墨迹了哈，啊，因为我们此前也分析过为什么他会就是耽搁这么久才正式的上市，因为一般来说预售到这个正式上市中间也不过是有10来天的一个时间哈。
1: 嗯，
0: 可能第一他也在研究一下市场，因为现在出现
1: 想要有更好的一些方案啊之类的，
0: 对，出现了比较多的一个竞争的对手，比如说领跑的D29，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小鹏的 GX， 就，这个，
1: 该怎么去应对呢？
0: 对，这个价格就刚好把它卡在了中间，非常难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由于自身产能的一个问题，我二代刀片电池确实很优秀，我的闪充技术确实很优秀，
1: 嗯，
0: 但我产能有点跟不上，
1: 也需要花时间呢。
0: 对，没错。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那接下来来跟大家聊到哈，其实回顾到2025年的一个新车上市的情况啊，就我们发现这个新车投放两极化就更加的明显了
1: 啊。什么？
0: 新能源新兴项目、哦、啊，燃油车推新的这个意愿是降到了冰点，
1: 就是燃油车很少出来一些新款了。
0: 嗯，对。而在销量的表现上面呢，全新车型呈现出了一个态势啊，就是非常尴尬。上市即巅峰，
1: 嗯，
0: 半年就过气
1: 哦，因为更新迭代的比较快、啊、
0: 对，确实有点快。因为这个就是现在大家，我说实话，就是我身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心理，
1: 嗯，
0: 就刚上市的车型，哎呀确实好心动啊，但是你转念一想，等半年，
1: 嗯，
0: 等跨年之后它要降个1到2万块钱，等换代的时候

0: 后能够便宜个3-4万块钱，
1: 嗯，
0: 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出现哈。
2: 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的一些厂家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那能不能有一个长销的爆款呢？
0: 嗯，
2: 能不能再打造出来呢？因为现在更新迭代这么快，可能过一段时间，它就本来是一个人气很高的一款新车，
0: 这是你没有办法，因为它现在在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2: 是有点困境的感觉。
0: 对，你比如说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聊的是什么？全域的400伏啊，对吧？今年你如果没有全域800伏的架构，你如果没有超级快充，你怎么和人家的产品来进行对打？就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速七和域七，其实这两款车的热度都不低，
2: 对，
0: 销量很高，啊，对吧？说它是爆款车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
2: 没有。
0: 但是呢，如果说你用去年的技术，你来对标今年啊，我就是爆款，我就是不换代，对吧？我依旧用我的这个老的一个架构，我是800伏的架构，我没有全域800伏，我就是800伏的一个架构，我的纯电续航就是在700公里左右啊，然后呢，我就是不改款，我今年我依旧会卖得这么好吗？要打一个问号。
2: 是的，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家都在发展当中，今年我就不用800伏的架构了。我研究出来了1000伏的架构，现在大家都在用1000伏的架构，我的纯电续航啊，你以前和700和我是一样的啊，对吧？我今年的续航我达到了900，我达到了1000，那应该去怎么选呢？消费者心里肯定会有杆秤，
2: 对
0: 啊，对吧？这就是为什么我就算我不去更新，就是没有办法，市场会推动着我去更新啊，这个是一年一换，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避免的一个事情哈。
2: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通过一系列的数据呢，也是总结了一下这个成功上市新车营销经验哈，然后呢，再结合一些讨论的案例，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车企愈发艰难的市场的环境当中，打赢新车上市这一个非常关键的战役。
2: 因为
0: 确实我们每一周都在跟大家介绍到上市的新车。很多，
2: 太多了。
0: 根据到不完全的统计，光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新车上市应该会有一个4-500款左右。
2: 天哪，
0: 4-500款，而且还是不完全的一个统计哈。
2: 这平均一天都要上市2-3款的感觉，
0: 对，差不多有点类似哈。
2: 哇，
0: 因为你就是我们也在平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一些上市的新车的一些资讯，而且我们分享到的这些资讯，只是说少数部分的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车。
2: 是的
0: 啊，对吧？每周我们看一下都有10-20款，你平均到每一天就是1-2款车，而且还有那些我们可能没有说到的关注度不是那么高的车型啊，对吧？也在悄咪咪的上市，
2: 悄咪咪的上市
0: 哈。
2: 哦，
0: 所以呢，你每天平扯到每天的话，这个都有2-3款新车上市，确实非常夸张的哈。其实呢，每年的这个新车上市的系数的量呢，基本上都保持在这个600家左右。
2: 算一下啊，一年有365个日，对呀，一年300多天，
0: 差不多每天就是接近2辆左右。
2: 对呀，每年就保持在600家。
0: 对，没错，新车呢占在售车系比例稳定在50%左右啊，也就是说新车我在市场当中举了半壁江山啊。然后呢，在2024年的新能源新车数量首次超越燃油车之后呢，2025年的新能源新车数量是继续领先，并且持续的扩大优势，在新车当中的占比提升到了55%，新车供给持续新能源化。
2: 那么毫无疑问，在新能源市场当中呢，我们中国品牌是推新的绝对主力了。中国传统品牌和中国独立新能源品牌合计推出的新车占25年整车整体的一个新车的80%，海外品牌在新能源新车的投放力度呢但是却持续的下滑。
0: 没错哈。而从新能源上新的一个内部的结构来看的话，随着各个品牌在新能源市场的布局啊，趋于完善，新能源的全新的车系呢占比开始回落，改款换代新车的比例呢就开始回升了。从价格分布上呢，则是在这个两性政策的驱动下，向10万元以下的低端市场开始倾斜。反观燃油车呢，无论是中国品牌还是海外品牌，在燃油车市场的新车投入呢都在持续的下降当中，这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然后呢，车企推出了全新车系的意愿呢，在今年更是降到了冰点。
2: 对的，那么再来从新车的销量表现来看吧，这个两极分化呢确实是很明显的。全新车系销量表现整体向好，25年上市 市后月均销量不足1000台的全新车占比，较24年减少了超8个百分点。
0: 嗯，
2: 高销量全新车系占比扩容，

0: 但是呢，改款换代新车的销量表现却比较的差强人意了。2025年将近70%的改款换代新车上市后，销量不增反降。那么销量不增反降的背后，仍然是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对于新能源市场来讲的话，由于头部车企牵头发起技术的军备竞赛，年型款、小改款这种车型升级程度有限的方式，已经是比较难打动到消费者了。导致呢，走上换新节点的产品陷入到改了还不如不改的这种窘迫的境地。
1: 对，没错。
0: 那么此外呢，由于新能源车型的热销周期缩短，即使车企加速推陈出新改款车型的这个销量表现仍然是不及预期的。而对于燃油车来讲的话，市场本来就受到了新能源的挤压，在逐一的一些这个市场当中啊，这个改款呀换代新车，如果说想要实现销量增长，更是比较难了。
1: 对，没错哈，尤其是这些改款车型啊，就我们以前经常调侃某某车企一年改三代啊。这改了些什么东西呢？
0: 好像也不是很看得出来，
1: 对吧？这我
0: 说了改了。
1: 我跟你说，我们现在这个马上又要进行改款了哈。我的这个新车型，我的这个车座加宽了2毫米。我的天哪，我能够感受出来是2毫米的加宽。这说实话，就是有点为了改款而改款了，就看着销量不行我就改个款，看着销量不行我又改个款，这种还不如不改。
0: 对的
1: 这个也是一个大趋势哈。虽然说全新车的一个销量表现向好，但是呢却面临着什么上世纪巅峰半年就过期的一个集体困境啊。回顾到2022年，当时的新车上市之后的销量高峰的相对分散，上市之后6个月内的销量触顶的新车占比仅40%，但是呢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呢提升到了87%，与2022年相比呢成倍的增长，新车销量的窗口爆发期压缩啊。不仅如此，2025年的全新车企当中呢，有41%的销量峰值在上市之后的第一个月就到来了，然后呢销量高峰就急剧的进行前移，而全新车的销量触顶呢更像是昙花一现，因为在到达峰值之后呢，新车的销量会出现大幅的下滑，因为市面上又有很多的新车出来了，我的竞争对手又来了，带着他全新的技术，带着他全新的价格，
0: 带着他全新的这个
1: 优惠力度啊，又来了哈。与2022年相比呢，2025年的下滑加速，峰值之后3个月的降幅呢是持续的去进行扩大，所以说你如果说想要在一整年当中都维持到一个销量的高峰期，这
0: 是比较难的，
1: 几乎是不可能去实现的。
0: 对
1: 啊，就是现在的市面上来说，因为总有推陈出新的车型啊，你的这个销量确实很火爆，但是我的这个销量我马上就紧随其后，我就冲刷掉了你的一部分的用户。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当代，新闻资讯闪电速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Hello， 欢迎这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聊到这个新车上市的一个窘境啊。
2: 嗯，
1: 我们把上市之后半年内月销量超过10000台，且年销超过10万台的全新车系定义为爆款车啊，这是没啥大问题，
2: 没问题，
1: 对吧？2021年到2023年每年的全新车系的爆款车型的数量呢，在3个以内。
2: 嗯，
1: 而在2024年，爆款车型的数量实现了爆发，大幅度的蹿升到了9个。
2: 嗯，
1: 并且呢，爆款均为新能源车，长期霸榜的燃油长轻车开始推场，把新能源开始进行主导这个头部了。
2: 哎，但是即便是爆款车，其实也比较难去逃离这个新车市场的脉冲化的趋势。
1: 嗯，
2: 那么回顾2021年到2023年上市的爆款车，一方面受限于产能爬坡，另一方面也注重持续营销。那么在销量节奏上之几乎啊，全部都是一个慢热长销型。
1: 嗯，
2: 而到了2024年，多数爆款车在上市之后的2到5个月就达到销量的峰值，随后呢会出现明显的一个回落状态。
1: 嗯，
2: 时至2025年，这种快热型比例显著增加，销量触顶之后呀，第二个月下滑的幅度达到42%，那第三个月呢就下滑超50%了。
1: 嗯，
2: 这种越来越到后面，感觉好像打造长销的一个爆款就愈发的艰难起来了。
1: 嗯，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产品周期，你最多就维持1年左右啊，你就要改款。
2: 嗯，
1: 你就要上新。我在半年之后我还买这个车，会不会被割韭菜？这是成为很多的消费者心里边的一道坎儿。
2: 哦，就要去想考虑到这个问题。
1: 对啊，我说如果说我是在一开始我就买到了，哎，我最起码我还享受了半年的一个高峰期啊，那我在半年之后你的高峰期都过了，然后我再去买到，哎，好像我有点成为韭菜了。因为再过半年，我就只能享受半年，我的这个新车马上就要过期了，就是过时了，不是过期，过时了。
2: 追求潮流啊，这是啊。
1: 哎，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心里边的一道坎。
2: 嗯，
1: 那么在严峻的市场的形势之下呢，仍旧是有少数新车实现了成功上市。那么这些成功上市的新车当中呢，几乎全员来自于中国独立的新能源品牌和中国传统品牌，仅有3%来自于海外品牌。那么这些成功上市的新车呢，在营销行为上面都具备了上市启动早、预热更充分的特点。
2: 嗯，
1: 你比如说啊，雷军雷总，我就觉得他在这方面做的确实
2: 好，他的预热非常的充分。
1: 小米的速七啊，包括
2: 吊足大家的胃口。
1: 小米的预期啊，在上市1年之前就进行了这个营销方面的预热哈。
2: 对，让大家就感觉好像是，吊着大家很期待，就是你怎么还不上市啊？
1: 上市之后，哎呀，天哪，我不买我就是亏。
2: 对，我赶紧得买啊！这个营销的这个操作非常的厉害。
1: 对，没错，以全新的车型为例，上市前由于品牌前期积累的差异，导致成功车的一个关注基准呢就领先于非成功车了。而在进入上市期之后呢，成功车在上市前1个月的关注指数就实现快速的一个拉升。你比如说比亚迪的大唐，我们都知道在北京车展的期间，比亚迪大唐预售价一出来之后，它的一个关注指数是明显的要领先于其他的一个车型的。
2: 对，
1: 啊，对吧？然后呢，通过上市营销的行为呢，进一步的扩大与非成功车的一些差距，尤其是中国独立新能源品牌，更是在上市前的2个月就开启了什么造势啊，投入会更加早一些。正是这种节奏呢，使得成功车在上市期关注指数和意向指数都达到了非成功车的2到3倍，也就是说，营销方面人家做的非常非常的出色。
2: 那么在能够啊上市期抓住用户的关键就在于密集而优质的一些内容了。经过比较发现啊，成功的全新车系内容篇数是非成功车的2.5倍。
1: 嗯，
2: 啊，平均效果呢是非成功车的1.5倍。但对于改款换代的成功车而言，在有老款车型的前提之下，用户的新鲜感阀值呢是升高的。那上市期更需要高密度的发声才能够避免被淹没掉。
1: 嗯，没错，因为现在竞争确实很激烈。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每一周，注意是每一周都有将近20-30款新车上市。你如何能够在这20-30款的新车当中脱颖而出？
2: 嗯，
1: 这个就非常的考验自己的一个功底了。首先，
2: 非常考验。

0: 首先你自己这个就是我自身的产品必须要够硬，
1: 嗯，
0: 啊，第二呢，我的营销我一定要做得好，第三呢，我的价格一定要到位，
1: 对，
0: 啊，尤其是在今年，我们不能说这个你上市之后我卖不动才开始降价，我要从刚开始上市的时候我就把价格定在一个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位置，
1: 嗯，
0: 这样你才能够有一个成功的营销哈。
1: 是的，
0: 而在各种各样的内容当中呢，专业内容特别是原创的内容是尤为重要的，虽然说内容量的占比不高，却能够带来更高的一个用户的贡献，就像投入到水中的石子啊哈，会显著的激发到用户的一些讨论，所以呢，成功的车型在营销内容的投放上面呢，会更加注重节奏，上市前多以专业内容引导和影响舆论的一个场，然后呢是激发到上市之后的用户讨论，承接上市后的一个用户的分享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实现成功上市的车型在上市期以六类的一些内容来构筑内容基盘啊，我们来看到有六类，哪六类呢？首先第一个呢是用新技术资讯和技术解读筑底，
0: 嗯，
1: 第二个呢是通过买车攻略、车价变动、新车信息辅助来选择购买，
0: 嗯，
1: 第三种呢就是通过评测体验协助用户严选，
0: 嗯，
1: 第四呢是制造热点事件来吸睛，
0: 嗯，
1: 第五是利用提车和用车分享消除疑虑，
0: 嗯，
1: 第六个就是用车场景生活化，制造一些亲临感。
0: 哎，对，比如说我这个车还没上市的时候，我就跟你说我是用的什么样的技术，
1: 嗯，
0: 我的这个车是什么全域几百伏，我的这个车续航里程达到了多少，我的这个车用了什么线控底盘，用了什么这个空悬哈，都要给你解读到位，然后呢你是在这个预售价出来之后，根据市场的一个观察，我敏锐的去调节到你的这个正式上市之后的一个新车的一个售价，你比如说小鹏 GX，
1: 嗯，
0: 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案例。
1: 对，
0: 我的预售价在39.99万，我的正式上市价格在26.99万，
1: 有点过分了，
0: 对吧？这个我用旗舰型的一个预售价，
1: 嗯，
0: 啊，然后呢，正式上市之后，我入门款的一个这个上市价，
1: 嗯，
0: 啊，这个对比非常的强烈，就导致大家这个，就是思维啊，就一下就哇，39万，你还涨到了25万，
1: 车价变动，
0: 哦，转得了准，
1: 对，
0: 我就要去选。
1: 啊，
0: 对吧？然后呢，你又通过一系列的这种什么网络上的测评啊，对吧？就是铺天盖地的去进行宣传，
1: 嗯，
0: 啊，就是这种事情啊，就是会时有发生的，
1: 对，也会去做一些营销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去请一些关于汽车博主，
0: 嗯，
1: 或者是请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网红呀，
0: 嗯，
1: 啥的去，
0: 对，
1: 亲测或者去怎么怎么样宣传一下这款车，让大家更多的人都看到。
0: 嗯，没错。只要说到在这六大类的内容当中呢，成功的全新车型和中期改款换代车型呢是各有各的一个侧重的点，全新车型呢在内容上会更加侧重于用车的内容，比如说提车分享啊，以此消除用户对于全新车型的一个使用疑虑啊，同时呢也善于通过驾车、越野、旅游、美容装饰等等的一些实车的用车场景啊，促使到用户产生对于未来车生活的一些美好的畅想啊，对吧？并且呢对于全新车型来讲的话，智能碰撞安全体验、专项测试、名人明星效应的内容用户转化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确实会。
0: 其中的话，这个评测类的内容，不论是对于关注转化还是意向转化，都有明显的作用。名人明星类的一些内容呢，则是关注度贡献更大一些。
1: 还真是这样，我就想起了我之前追过一部剧，
0: 嗯，
1: 然后那个剧里边，男女主开的都是同一款车，
0: 嗯，
1: 就开的是问界，好像，
0: 嗯，
1: 当时我就关注到，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熟悉，
0: 嗯，
1: 我说这个车是什么车，怎么感觉没见过呢？
0: 嗯，
1: 然后我就去搜。就发现了这款车，
0: 嗯，
1: 然后就更多的了解到了这款车。
0: 对，还有包括说这个此前一直不知道仰望这个品牌是吧，
1: 嗯，
0: 也是通过看剧，
1: 通过看剧通过明星啊，
0: 知道了仰望吧，哦，原来是百万级的豪车呢，
1: 是一下子就了解了。
0: 对，
1: 那各类的品牌热门内容都各具特质，豪华品牌呢，
0: 嗯，
1: 更加注重一些场景化的叙事呀，
0: 嗯，
1: 还有动静态体验呀，专项测试等，这个传统测评严选内容上热度高，那同时呢最贴近日常使用的场景，兼具实用价值和情绪价值，提车分享内容也是具有用户吸引力的。
0: 嗯，没错。中期或者说换代的成功车型呢，在策略上是不同的哈，比如说会在这个新车资讯啊、动静态体验和智能碰撞安全体验上面呢，投入会更大一些，
1: 嗯，
0: 充分的渗透到新车的信息，突出到前车或者说竞品的不同之处，构成坚实的内容基础。对于换代的新车来讲的话，动力解读、智能化及新能源技术解读，还有这个安全专项测试等技术内容啊，效果更好，对于用户的心智影响更大。

0: 大一些哈，那其实要说到在今年的这个北京车展呢是已经结束了，车企呢明显加大了对于全新车型和大迭代车型的一个投放力度啊，你的合资品牌 All In 新能源车身呢大型化，然后呢电池加码，座舱客厅化的趋势是非常显著的，在产品力上面的军备竞赛呢是如火如荼，而在这个市场当中呢严峻啊竞争加剧的今天，如何能够赢得新车上市战役的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在于你如何去这个更好的做好自身的一个营销。
1: 确实哈，那营销是一方面，但是呢质量更重要。
0: 对，而且今年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卷的就是质量啊，你在质量过关的基础之上再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美好的一个价格，相信你的这个车卖的都会不差的哈。好了，我们看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1:58了，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北京时间中午的12:05，这里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心送考特别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非凡。还有10分钟啊，我们的高考考生就要结束今天上午的第二门地理课的考试了。那中午呢，将会进行我们的爱心送考的接考工作。而到今天呢，2026全国高考啊，因为全国已经有29个省区市是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像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6个省份是采用3+3的选科模式，另外有23个省份是采用3+1+2的选科模式。那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呢，各省份具体日程安排及考试结束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像是在今天啊，全国多数的省份高考将会迎来收官，比如说像是河北啊、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南等地会在今天结束全部考试，而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将会在

6月10号全部结束。而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有公布到今年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像是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公布高考成绩，预计在6月25号发布，而湖北、湖南、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呢，是定在6月25号左右。也有部分的省份给出了查分的大致时间的范围，比如说安徽省公布的2026年6月教育招生考试月历显示呢，将会在6月下旬公布高考成绩。此外，还有省份对高考成绩复核做出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实施办法，申请复核成绩的考生必须要在6月27号下午的5点前持本人成绩复核申请表、准考证到报考所在地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办理，应届毕业生呢可以在当时报名参加高考的报名点来办理，那复查申请只能由本人或考生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来提交，不可以代办。另外，目前一些省份已经公布高考志愿填报还有包括录取工作的时间哈，比如说北京这边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就可以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进行安排，专科高职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4号到7月25号。而重庆呢，2026年统一高考录取工作安排在7月上旬到8月中旬进行，海南7月9号启动录取工作，8月15号左右录取工作全面结束。而陕西省今年高考填报志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月25号的12点到6月27号的12点，填报本科提前批次，职教单招本科志愿，6月25号的12点到6月30号的12点填报本科批次的志愿。第二阶段为本科批次正式投档后，填报高职专科提前批次，职教单招高职专科志愿，本科批次录取结束后填报高职专科批次的志愿。那广大家长还有包括考生哈，可以及时的关注各地的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来了解详细的情况。在高考后哈，有一些朋友一定要注意了，高考期间呢，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谣言或进行诈骗等。此前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考成绩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是招生考试机构统一来公布的，考生呢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此外呢，教育部还要求严肃招生宣传纪律，将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

今天啊，我们也期待一下待会儿走出考场的考完地理的考生啊，稍后有街考方面的一些动态和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前程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1: 欢迎继续回到2026年爱心送考特别直播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非凡。那已经到12点16分了，今天上午的第二门地理考试的考生应该已经陆续走出考场了。根据我们的志愿者反馈呢，今天选考我们第二门地理的考生可能不算太多哈，所以今天中午的接考工作应该不会显得特别的忙碌。根据咱们四川教育考试院关于四川高考的安排，今天进行的几门考试分别是早间8:30到9:45进行的化学，还有中午的11:00到12:15进行的地理考试，下午的2:30到3:45会进行思想政治考试，而到下午的5:00到6:15会进行生物学的考试。那不参加民族语言授课为主，或者说民族语言科目考试，加授民族语文啊等等一系列考试的考生的话，那对于这部分考生来说，在今天哈、就会正式的结束今年的所有高考的考试了。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全国公安机关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强措施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首先是在2026年6月7号，广东省潮州市一位网民沈某红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张坐在2026年高考考场并使用手机拍摄考场的虚假图片，并配文带都带了吧，那就发个抖音吧，后发布了相关的这样的视频，误导大量网民，并引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对沈某红做出行政处罚。第二个案例是在今年6月7号，河南省驻马店市某网民吴某帅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使用 AI 工具生成一张虚假的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图片，并在网络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也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对吴某帅作出行政处罚。另外，在今年4月6号，湖南省郴州市的网民李某仪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且发布了虚假高考答案信息以及教唆高考带手机舞弊的不当内容，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也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而目前呢，属地公安机关也依法对李某仪作出行政处罚。还有就是在6月4号，湖南耒阳市的网民刘某涛在互联网平台谎称自己有高考答案出售，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而目前呢，当地的公安机关也已经依法对刘某涛做出了行政处罚。同样在今年6月6号，湖南省邵阳市的网民钱某兰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编造并发布高考压力大又死人了等等相关的谣言，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湖南邵阳的当地的公安机关已对钱某兰作出行政处罚。 而在2026年6月3号，山东省聊城市的网民夏某硕同样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说自己买到了2026年高考答案，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也依法对夏某硕做出了行政处罚。第七个案例是来自2026年6月5号，山东菏泽市网民张某为博取关注，吸引这个

流量在互联网平台发布所谓的2026年高考答案的相关谣言，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呢，山东菏泽市的公安机关也已经依法对张某作出行政处罚。同样是在山东菏泽，6月4号的时候，一位网民张某轩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谎称自己有2026年高考答案等等一些相关的误导的信息哈，也是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菏泽市的公安机关也已经依法对张某轩作出行政处罚。而在今年5月2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网民曾某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在互联网平台发布称自己有这个2026年高考答案哈，好像大部分都是发布这样的一些相关谣言哈，也是误导大量的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南宁市的公安机关已依法对曾某金作出行政处罚。而第10个案例是今年4月12号，河北省衡水市的网民袁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通过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信息，谎称自己有高考试题，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目前衡水市的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袁某作出行政处罚。在这里王景也是提醒到大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高考事关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散布谣言，干扰考试秩序。也请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温馨和谐的考试环境。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首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防爱不恐爱，健康伴常在。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呼吁广大市民主动参与艾滋检测，早知晓早干预，科学防治艾滋病，安心享受健康生活。
2: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3: 继续回到我们2026年高考爱心送考特别直播，各位中午好，我是非凡。在今天上午的12:15啊，是结束了地理科目的考试，而到下午的2:30到3:45以及5:00到6:15会进行思想政治以及生物学的考试。而到12:15结束地理考试之后，看到我们的爱心志愿者协会的雪莲啊，有在我们的这个联系群里边发布消息说到啊，为了赶时间啊。

家长送餐，考生来点位上就餐。确实，在12:15结束，下午的2:30又要进行一堂考试。如果是选了这个地理或者思想政治的这两门考生来说的话，那时间中午的时间就比较赶一些些，那可能就不会选择回家了哈，就会选择就近在考点呀，或者说考点的周边来就餐。其实除了考生之外哈，考生的家长对于考生也是付出了特别多的关注和关爱。另外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高考前后

息还有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就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的修改分数类的诈骗，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是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的，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另外还有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啊，一些骗子呢会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的招办领导等的一些身份，谎称掌握所谓的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等一些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此类的说辞纯属虚构，目的呢在于骗取高额的指标费。还有就是提前查分类的骗局，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前，骗子会冒充省教育考试院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呢可以通过所谓的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可能会被窃取，并且导致资金被盗刷。还有就是AI 志愿填报类的诈骗啊，应该是近期兴起的一类新兴的诈骗方式。部分机构声称付费后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然而呢，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的服务，极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在这里警方也提醒到大家，高考竞争的基石是考生十年寒窗苦读积累的真实实力，而非捷径和侥幸，所有看似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很可能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也请广大考生及家长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任何信息。

北京时间的12:37呢，这时段的爱心送考特别直播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午再见。

有看到一位义工联合会的志愿者发布的一条消息哈，有一位黄同学的准考证还有身份证哈，是掉在了义工联服务点啊，是在六中高新校区外义工联的服务点。如果考生或者家长或者是熟人哈，有听到这条消息，可以去义工联服务点领取您的这个准考证还有身份证。我看了一下准考证的信息，这位同学应该是今天地理考试结束后就结束了自己所有的考试了，所以准考证可能不算特别重要了，但是呢还是要拿回去。身份证哈是非常重要的，补办的话还是挺麻烦的哈。在六中高新校区外的义工联合会的我们的服务点这边，我们的义工哈会为您保存您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东西，我看还有笔袋啊之类的都掉在这个地方了哈。如果有听到我们相关的消息的话，可以去到六中高新校区外义工联合会的这个服务点啊，去领取您的个人的物品。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0: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

0: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0: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0: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工。

0: 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1: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2: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好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听了音乐之后，接下来关注到这个爱心送考方面的资讯啊。今天下午的第一场考试呢是在2:30开始，那么目前呢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工作呢也在开展当中。根据我们这个志愿者发来消息啊，目前呢这个田城国际的 A 区是比较需要车的，如果说刚好有没有拉到学生的这个爱心师傅们可以去到田城国际 A 区这边，目前呢是

需要车的状况呢是比较的急哈。关注了快讯之后，接下来听到好听的音乐。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来，看吧。起来了，起来了，起来！嗨的，各位看吧，欢迎各位，感谢我们的小干朋友。来，咱们再拜一拜，欢迎大家互动起来。微信、微博、抖音都叫的话，刚刚好，段子快来分享，新朋友快来点评。跟着一起去肯尼亚，跟着六月十八号过生日会，跟着到处一起耍，这种安排不多得不得了。
2: 好爽。
3: 微创研究所。
1: 你哇，好好爽。大家一起刷起来了，能不能摆得起？感谢我初心不忘学堂老师每天问候如儿子。但说到这儿日子的话，周末过了个2006年的6月6号，又还是星期六啊，又说是一辈子遇到一次啊。大家祝福啊，我身边有一些多老哥哥的都还互相在发类似的祝福，就感觉大家要顺啦、啊，要挣钱啦、啊，要顺利啊，人生不如意事少一些，顺利的事情多一些啊。哎呀，总是挑到任何一个日子，那找得到点小确幸和快乐就是不错的。我先起来。上次连老师发了一个什么听众分享的一个段子，有没有个人跟我一样，每天就是很累，开始无所事事，却又精疲力尽，看似很累很忙，却又不晓得在忙啥子、累啥子，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情绪在大脑里头亢奋的打架，四肢却全部缴械，酸软无力，每天带着一股子死人为活、活人为死的疲惫。这个话之所以有人在微信上面做成个图片到处传播，证明戳中了好多人，大家觉得有共鸣。二哥的也是这种为死为活死的来活过去，要是不活那种摆明的样子呢，又对于能够有一点什么祝愿一下666顺顺顺的，好像特别期待一些个。你六月六号能够六六顺了，6月8号就一路发。

是值得祝贺的。星期一还是六月八号，那就是一路发。总之呢，找点小确幸呢，找点安慰自己啊，哪怕这些话里头有作用没作用的，互相传播一下，总表示有人看到这个段子愿意分享给我噻，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来，能不能摆一摆？感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鸡汤加上段子。问候早安，人生就像是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上来是回忆，谁都不完美，生活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不嫉妒，不攀比，不强求，各有渡口，各有贵州，认真做个快乐的普通人就可以。本来呢，这都是一言嘛，讲不嫉妒，不攀比，不强求，这个呢，往往都是嫉妒、攀比、强求了之后，拿来宽慰自己的，骂到心里说啊，不嫉妒，不求啊，不嫉妒，这个其实。能够想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已经嫉妒了，已经攀比了，已经强求了，这个倒不能把人逼到了死胡同里的话，只是提醒大家，如果这句话能够戳中你，就证明你确实在这方面会有感受的。包括我自己，哎，说了大家都不相信，你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嫉妒之心，但像我更嫉妒的夸张的是啥子，你完全八竿子打不着，自己心气儿高得不离谱，你去跟人家嫉妒，完全你跟人家不是一个段位的，因为我不点出来，点出来大家肯定要把我骂得跟瓜娃子一样的。但我就跟你说，你可以想象当中罗刚就嫉妒，哎，嫉妒成都本土地哪个主持呢，嫉妒成都本地哪位比较方言艺术老师啊，我觉得都还某种程度上这个人嫉妒的说得靠谱，而且这个人呢在这里头有所努力，这辈子去奔一奔，跟人家比拼比拼，人家挣了钱了，你心都不安逸，你嫉妒说得过去。但有时候心气高得跟那种自己都觉得怀疑，你凭啥自己跟人家两个比那个，就是因为人家名字里头跟你有带同一个字吗？啊，人家是冯小刚，你是罗小刚，你就觉得你也是小刚了吗？人家是周传雄，叫小刚，你也叫小刚，你懂吗？就是讲那种级别离了谱的去嫉妒人家，何苦给自己找这个烦恼呢？当然你可以说是你心气高，你什么，反正总之好词坏词都可以用在类似的这种现象里头。当有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我不该嫉妒的时候，其实回过来我晓得我已经在嫉妒了，攀比、嫉妒、强求，在里头的一些错误。不过最近这一年半，我感觉我倒是控制的好一些了，找到了一个核心的解决的关键的字，有缘人自己解读哈，就是玩乐的玩字。你要能够在这种事业、爱情、亲情各种刚才说的嫉妒、攀比、强求的逻辑当中，要找得出一个玩耍的玩字。我最近写了邓大的一个玩字，放在我晃的，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深刻探讨的。一个鸡汤来由我拆成了无数万个那摆，来我中心王徐涛老师读完字八个分享加一个谜语。风好大呀，会不会有一张钱吹到我脸上来哟？年轻真好，我也是年纪大了才晓得的。二选一你不要选我哈，三缺一的时候喊我就是了。要是晚上有早上那么困就好。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秃头小宝贝。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秃头小宝贝。今天出门太阳公公对我说，你要几分数啊？几分数？我是怎么做到整天无所事事又这么精疲力尽呢？我这辈子最灿烂的笑容都给了手机屏幕了，我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困了。梦想还是要的有的，不然喝多了跟别人聊啥子，主要聊梦想。来，最后一个谜语，大家来猜一猜答案。潘那我们的徐涛老师已经发给我了的，猜一个生活用品，一根棍棍儿，七寸长，一头有毛，一头光。请这个就把答公答案公布了，答案是牙刷，先公布了答案再说题，免得你们乱想。生活用品牙刷做成一个谜语，就是一头一根棍棍儿，七寸长，一头有毛，一头光。轻轻地把它放进去，里面冒出小泡泡，就是刚才我说的牙刷。牙刷了，是牙刷。那你以为啥子？我也以为是牙刷，我猜个牙刷。我就先公布了答案，我就发现了，今后类似的这种题，先公布答案再来说题面。你们再想错了，就真的不该举报我了，是吧？来，我们的胖涛老师跟大家准备了段子加脑筋急转弯。一条近视了的蛇跟大象约会，一阵寒暄之后，蛇对大象的鼻子说：“你人是说来就来嘛，还那么客气，还牵了一头猪来，是不是？”我直抓着鼻子谈恋爱。刚哥去超市里头买东西，店员说：“刚哥，我们店里头有10块钱的啤酒，有20的啤酒，你喝哪一款呢？”刚哥一听：“你看我的气质，适合喝哪一款嘛？”哦，刚哥，那你不要为难我。

0: 哎呦，傻子，没得事，你放心大胆说。哎呦，我是说，我们店里面就没有两块钱的啤酒呀，刚哥。老子的旗子就喝两块的。老金集中二两个提问：杨思后会变成什么？这个有点意思，大家来猜一猜。来，第一位正确答的的口头奖励表扬你一次。杨死之后会变成什么？第二个题：什么杨最难相处？树荫底下的羊最难相处，因为阴阳怪气。树荫底下的羊，来，先前那个老金子儿在猜羊死后会变成什么，这个题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下刚刚哈。来哈，大家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各种互动关键词发过来，生日两个字发过来，我们六月十八号的罗刚刚生日会 fan meeting 应该是已经买完了吧？我上周看他们都已经不张示这个事情了，这儿主要在推肯尼亚站了，估计是没得票了。大家可问下有让座，因为总共只有66个座位，66块钱一个人，先报名还坐前头。一儿姐他们已经排了一座了。这个要特别感谢我们成都瑞金酒店，在他们顶层餐厅那儿搞这一次生日会，66个座位，南来来冷餐会，酒也找到赞助了，五斗金花里头的酒，嘎，各种红的、白的、啤的，啥子该整的都有。晚上来只脱口而不秀，也就是纯粹跟大家谈心，不讲个表演节目，非要出笑料，但一定是走个真诚了。我这样子也没啥子准备台本的压力嘛，大家听的那个也还是一个真正朋友之间过生促膝长谈的格调。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儿刚过了一个周末，这儿又是正在进行一个高考。开篇没提高考的话题，一个是本身我们其实有宣传纪律，都说大家不要把这个高考呢整的什么高考状元的人人焦虑，俩希望淡化这个话题。二个呢，其实网络上面到这儿底弄了个微博热搜，这儿哪个带没有带准考证啦，哪个是啷个啦，还是出来一大堆的。其中呢，我挑另外一个话题吧，其实有点百感交集的，就是张雪峰老师的个人账号在这儿做了个更新。他张雪峰已经人都不在了，吃了席了噻。结果他的团队拿他的账号发了一个祝福。其实这个祝福，我个人听起来看起来是温馨的，觉得也是很正确。但底下有很多人就在猜测，说是不是张雪峰的团队要拿他的账号再来掐钱了呀？将就他的账号或者继续做生意啊？其实我觉得，就算他的团队也包括他的家人，就把张雪峰三个字如果能够注册，再打到这个旗号继续来做生意，如果说他的服务品质，他如果说企业的精神能够延续，张雪峰的就是老师的东西，我觉得也不是好大一个罪过吧，嘎。当然在这个里头可能现在大家只是猜测，更大的可能性纯粹就是因为张雪峰老师本来是吃这碗饭的，又是今年走的，这是他走的之后的第一个高考。某种程度上，今年参加高考的娃娃些好多的一些高考的一些指导都还是张雪峰老师做的，所以他在高考的时候来这么账号做一个更新，替张雪峰老师跟大家送上祝福，我觉得千说万说都没得个过错的。包括后头再看他们团队或者他家人会不会用这个来挣这个钱嘛，反正确实以中国人那种观念呢，再比如整个叫张学峰什么培训机构，然后家人或者说公司一次在做商业运营，可能也不容易就是了，嘎。哎呀，只是感慨一下吧。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美的生活刚刚好，二手手机收购要注意的。这个是中央电视最近曝光出来有一种二手手机的骗局，不过这已经在抓了哈。山东菏泽的一个李哥子刷短视频的时候，刷都有在短视频上面说的是来吧，二手手机我们收的高价。反正他那收的价格肯定你他先拿个广告影响到你，然后呢再加了微信之后互相聊嘛，其中聊出来平常手表线下实体店，我这个手机拿起一问，人家就最多给千把块钱的。结果那边网上一看，哦，你这个成色还可以，连着2000块就给你了。我说我哪个掉心动的哦？也就在线下实体店回收手机只收到1000的，他是收2000，哪个都觉得心动。然后这个李哥子就把自己的手机快递过去了，结果寄过之后，对方假装一验机说：“哦，不行，你这有故障。”原来在线下的还卖得到1000没钱的，他嘣一声他说只值150。那你刚才1000我没有给，我以为你要收我2000，这嘣一声你说的是150是吧？然后这个李哥子肯定不干，那就说你退回来，退回来可以，你要交980的验机费了。 也就手机已经在他手头了，啥子由他说了算，最后来来回回扯扯笨笨，嘎，最终就说的是忍气吞声了吧，无奈之下150的价格也想把他认了，但后头越想越气，越想越想不过，就联系了当地的市建部门进行求助，结果一问才晓得，嗨，这个东西不是他一个人遇到的，这家人坏，是这家人干的就是坏。

事情，懂吗？就是专门做这种生意的，而且有可能还不止这一家。这一会儿就是最终抓出来了12个犯罪嫌疑人，这帮人干的生意就是以这种高价收二手手机的方式来骗你把手机寄过去，寄过去的时候再以检查费各种名目压你的价，弄得你最终反正也到那个份儿上了。于是乎累计下来这伙人这个已经非法获利80多万。所以大家自己挨过类似的黄色庙卡，可以找市监部门进行举报，保不齐有一些案子破了之后还把钱退得到点给你。也就是说本来卖得到1000把块钱的二手手机，他最终通过一套高价回收的逻辑骗过去之后，就任他宰割，为一而还有个。

美美的时候刚刚好，健美的娘娘身体好。这个我们四川有个娘娘叫陈超，听起来像原来我们主持90后陈超的，但她不是那个河口陈，是儿童陈陈超。这个娘娘好像以前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原来播过新闻，也是因为叫陈超这个名字当时特别留意哈。而一个呢，娘现在是60岁了，60岁参加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的组别的比赛，而且还拿了一个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全场第5名。真的娘就练到了浑身的嘎啦肉，大家晓得健美先生健美女士不是那种就是浑身长得跟个儿才一样的哈哈啊！我这心想，我这是不要说好生动，是不是就是那种健美先生身上的肉练得跟那个儿才一样的，整个那个肩膀啊、胸肌啊、背肌肌啊、什么背竖肌、三角肌是吧，我和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全部鼓得跟个儿才宝宝一样的，然后来比那个的身材线条形象展示，最终得出来了这么一个留美身材。说哪个练出来的呢？实际上这个娘首先是我们四川人，后来到昆山做个酒店做个工厂，那应该他不是在四川的时候参加这比赛，应该是后来到外省了，但是一直都说自己是四川人，所以有这个新闻关键词。第二呢，娘现在已经实实在在的60岁了，是从48岁开始在练的。为啥子呢？是应该是48岁的时候，那么查到癌症嘛？咋个？这个人呢，就是越是在那种时候就见自己的精神了，嘎，那种精神力量，包括了健身，可能对自己的健康、疾病，还有呢，他觉得是人生不希望再那样子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48岁那一年，突然确诊为乳腺癌，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呢，啥子都一下就想通了嘛。这样子才为了这个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他身体慢慢的好起来，即把这个有点抗癌斗士这样子。你看现在都60岁了。而一个呢，还有一点逻辑呢，就是在这里头找到了健美的乐趣和自己这方面的专长，肌肉越练越发达，以至于最近参加这个比赛。真的，你都不要说你看不看得懂这个比赛，光是说60岁一个娘真的是浑身这么儿才鼓起的那种肌肉，就是外行你都看得出来娘是很会练、很有本事的那种人。现在

0: 嗯，嘎，现在又年轻，状态又好，笑起来又有正能量。这儿又嘎今年世界，这标题是真的48岁前围着锅台转，60岁今年世界，大家找得到吧？嘎，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说了一个娘再跟你说个哥，这个就不是哥叔叔也。52岁也是我们成都的一位林华大叔，你看也是做自媒体火得不得了。刚才那个娘60，这个叔叔62，叫林华这个叔叔应该确实咱们成都的。然后呢，他也是人生有一定的一个变故，他应该是今年初林大叔说的是今年初老伴去世了。然后呢，肯定人生啊、亲情啊、各种其实是打击蛮大的。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一个方式来度过这种艰难的时光嘛，就是每天认认真真做饭，每天好好。吃饭，然后呢现在不是年轻人老年人加私人公司都在搞自媒体啊之类的，然后呢林大叔呢就想着说，哎，我也把这些自己做饭的视频传到网上，由此来分散自己的忧伤啊，反正度过这么艰难的一个时光的一个意思。结果哪晓得呢，本身这些视频你还做得认认真真，然后呢做个年坚坚持持的做，最终拍了800多个视频了。哎，那就说2年，那这个2年是啷个来算起的呢？反正就是现在是62岁了，那应该是大叔从60岁开始，他本身是从事烹饪这一行业的，接触烹饪20多年，退休之后呢，每天认真做一道菜，然后从应该是这样子，退休之后从60岁开始认真做做菜，连续2年拍了800个视频，我说一年365天嘛，2年也就是700，我真的那就一天没有休息啊，哥。可能有时候大叔也是一天拍的视频剪几天啊之类的，反正你要算起来平均就是日更了，大爷是坚持每天发个作品那种意思，跟年轻人是讲川菜24为种味型，什么什么白菜白味一菜一格的，嘎。然后其中一个视频，他用半只鸡吊的那个汤做了一碗咸咸那个抄手，网友些都留言说来蹭饭。总之，大爷应该说自己的粉丝有相当的一个数量了。二一个呢，就是他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今年年初老伴去世了，像人生中重大的一些变故，也唯有这种生活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生活的那种某一种认真的态度，是抵御一切烦恼啊、压力啊、焦虑啊、人生动荡的一个压舱石吧，嘎，我这么理解。就你生活需要确定性，大脑需要确定性。那么每一天认认真真的做饭，每一顿认认真真的吃饭，这种确定性里头，嘎，我觉得还是蛮正能量、蛮值得点赞的。其实刚才两个老人家都值得点赞，两个老人家都是在网络的时代里头找到了健美，找到了网络，找到了烹饪的乐趣。所以更多的老人家些自己的乐趣啷个来寻找呢？直接中到中国电信美好家，这边有天翼之屏一个设备摆在那儿，喊他看成都台就看成都台，喊他 CCTV 就 CCTV 啊，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啥子电视剧语音就可以控制啊。真的老人家些其实有时候遥控本搞不来呀，切屏的整到恼火的时候，其实还是多交愁的。现在呢，越来越多适老化的设备，中国电信针对老人家推出来这个天翼之屏，就是老人家去摆个设备在桌子上面，语音就可以控制，不用找遥控本，不用嫌自大自小，语音就是他摆了。而且反过来，他还可以跟老人家摆个条啊，当个助理之类的，喊个小医管家几点钟提醒我吃降压药啊、降血糖的，这些药都要按时、按天都要吃，稍微高望一下还是多要不得的，嘎。这些呢，都像多了一个，不说半个儿女嘛，多少他就一个小机器人儿。就跟那个什么叫星球大战里头那个地上滚啦滚的那个滚是吧，他当不当得到陪伴不说，他至少确实为生活能够便捷很多，老人家些用得着，儿女可以买来送父母。中国电信天翼之屏，给你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老人家的天翼之屏 AI 呀、网络呀、娱乐呀啥子安排都在里头了。中国电信美好家更跟年轻人准备的有 FTTR， 就是 Fiber to Room 光纤，迁到房间里头去，大别墅大平层家都用这个网，你也可以用得起。云宽带流量包全屋 WiFi， 总之全家人都用得着。详情咨询中国电信10000号。
2: 装别墅大宅到京东朗润，23年专注进口整装，严选全球尖货，尊享品质生活。进口整装就到京东朗润，寻4680811，4680811。
3: 京东，
0: 来，能不能觉得拜得起？
4: 静好听爽，静
3: 闻好好爽。

0: 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姐妹先生好好爽。因为平常时候说的姐妹先生姐妹就是，说实话我颇有微词，我口德不是很好，因为确实也有一些姐妹的后头什么常人不太接受和理解那种嘎达肉的美呢，会有一些吧唧个嘴巴乱说的。但今天呢，什么一位叫陈超的一位娘娘，人家抗癌斗士，自己把姐妹又拿到那么，就把人生过得那么精彩，身材练得那么健康，我觉得其实本身她作为一个国家来自于世界上怎么有影响力的一个赛事，我们老是去调侃和戏谑的角度看还是有失偏颇的。认认真真来了解哈姐妹先生姐妹女士这种姐妹历史文化传承和人家里头的体育精神。第一，古希腊健美是军事训练的一个副产品，也就这个东西，你看那种嘎达肉啊，其实它源自于像应该什么欧洲文艺复兴啊，什么古希腊的雕塑啊，哪个是思想者，哪个是维纳斯啊，基本上你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肌肉线条是吧，对于那种肌肉之美是有这种了解。所以除了雕塑家能够拿一头大力士噔噔噔噔烤一个什么勇士出来，那么勇士本人自己练出来这个嘎达肉受人崇拜，古希腊人这种崇拜由此慢慢登上舞台，这是一个演变过程的。在城邦之间的战争频繁那个年代，每一个公民都是士兵，重装步兵需要背负30公斤的各种铠甲呀、盾牌呀、长矛啊，反正也就是说古代那些士兵闲起来就在那挖地栽红苕，一说打仗背起的要出去打，一背起的就是盾牌呀，什么几十公斤的辎重，这样子最终他就必须要有一身嘎达肉，胸肌、腿部啥子肌肉都要相当发达才应付得了那种冷兵器时代的那种生存。最典型的嘛就是斯巴达300勇士里头嘛，在斯巴达的城邦法里头明确有规定，公民必须要能够强制健身，是包括那个斯巴达300勇士那个电影里头不是演的嘛，他们生的娃儿如果说比如有先天的残障啊或者缺陷的，甚至是直接就丢掉啊之类的，你就可想而知在那种冷兵器时代这种健美的源头是很残酷的一种生存的一个哲学。在那种冷兵器时代，也唯有像健美先生那样子练出来肱二头肌，什么腿上面的肌肉啊、胸大胸肌啊，才是生存，或者说那时候美的源泉就是力量，就是安全，嘎。新闻好好说，来跟你说健美增健美，最早的增肌餐是素食，而且极其恐怖。现在的这个健美运动员呢，基本上是吃鸡胸肉啊，吃蛋白粉啊那些。那么古代是啷个呢？古代的角斗士和什么摔跤手之类的饮食以素食为主。根据这个扶索古城之前有考古发掘，通过对于角斗士骨骼的一些胶原蛋白啊各方面的研究，发现他们主要吃大麦和豆类，因此被戏称为吃大麦的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古希腊的摔跤手也为了增重会喝一种特调的黑色的一种肉汤，配方来自于斯巴达。你看斯巴达300勇士啊，就是应该说他们都身材那么魁梧，都那么有战斗力，长那么多的腱子肉，应该可能还是有个老中医调了套东西的。黑色的肉汤呢，是斯巴达研究出来，用猪血味加醋加盐巴，啷个反正整一口外人喝起是遭不住的，但他们就要整这个。其实类似你再想起来，日本的那个相扑那个文化，其实也还是有一点摧残人性的，嘎。因为我们中国古代女的裹小脚，你说违背人性？你要把一个人亚洲人中故意吹得像那个相扑运动员那么高，但这个你要说日本人，你要说他的国粹，他要值得尊重怎么样？但其实以你一个小小的亚洲人的基因，最终要长成那个样子，他这饮食啊各方面是要靠很多去往那方面去一条，谈不上违不违背人性嘛，反正应该是很艰苦的过程。斯巴达这勇士呢，就是和猪血味儿整出来的，嗨，那就是早些他们大姨这儿没有出300勇士来噶，我们大姨，我大姨这儿血味儿直接多。等于斯巴达就拿猪血味加醋加盐巴那个整出来一种血王子汤，说喝了之后也长肌肉，还有他们主要吃大米，你看不懂嘎？吃素你回来讲，你看那个牛啊马呀那些也是吃素啊，长得那么高，他应该是哪种特别的那种逻辑？最终。形成了就动了，对你大豆一样的嘛，大豆也是蛋白质啊，嘎，它对于这个增长肌肉啊、蛋白质啊，这个应该有一个逻辑的。反正并不是我们看到斯巴达勇士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反而有可能是在那儿大口喝豆浆长出来的那个腱子肉。来说健美文化的一个源头。毫无隐私的裸体秀是必修课。现代健美呢是自愿报名，而在古希腊的时候，裸体展示肌肉是成年人性的一个社交必修课。在他们的体育馆。

包括体育馆这个词，好像就是希腊语的裸体来的。哦，可是这样子的吗？哦，体育馆，对，现在我看英语的这个体育馆这个单词应该也是这个，包括健身就是 GYM， 什么叫 gym 什么玩意儿呢？然后呢体育馆就 gym museum， gym gym museum， gym museum， 反正这个字根说是古希腊。

0: GYM， 包括这个最终骑士都是从裸体来的。这样呢，雅典的那个吕克昂提于万遗址里头考证出来，所有雅典男性的公民必须要全裸在沙滩上面涂满橄榄油进行接力跑步投掷。柏拉图在那理想国当中也记录了这个苏格拉底常常去体育馆跟这个肌肉健美的青年讨论哲学，感觉他老师也爱去看小伙子，不就肌肉健美嘛，讨论哲学嘛，啊，对于就是这种对于身体的那种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小人长戚戚，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当年那种文明的时代，既是文明的象征，力量的象征，美的象征，也是古希腊人对于美的一种基础的建立，就是力量就是美嘛，身材健硕健康就是美嘛，嘎，这种美一路传下来，成为了西方的一种健美文化。当然了，我们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开始了健身房，我们对健美的接触啊，包括我们古代的时候，嘎都不管男的女的，不是那么要露肚脐儿、露光咚咚的，也开始有这种裸体，接近于裸体的这种对于人体美的认知啊，嘎。包括画画那个电影演的，嘎，对于包括要在画画的时候要有裸体模特儿，是吧？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大妹小刚刚刚好，
6: 然后24味里头呢，我们今年子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味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1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5: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6: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1等奖。那个时候就
5: 我还拿个奖，
6: 市面上不到1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5: 对比
6: 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里头，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他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5: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个，人家叫粽艺师。
6: 哦，我们叫粽艺师。
5: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来，火锅底料80斤米，搅啊搅来搞一整。你仔细想嘛，你火锅汤汤泡饭好吃不嘛？
6: 对，肯定好吃。
5: 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型，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型跟粽你的味型啷个大，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味型，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味型预期量的多少，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学华夫不成反类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个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粽艺，是要好好的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0: 对对，你就学不出，学不中了，
1: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0: 对对
1: 对，哦，专业的，这是一个。
0: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1: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
0: 哦，
1: 学习，我来学习哈，我来学习哈。
0: 没有没有，知道知道。
1: 其他的几个味型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椒是啷个呢？是把海，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味型吗？
0: 胡辣嘛，胡辣烧椒就是
1: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0: 哦，对对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1: 对对。
0: 哦，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法阐述。但是我们的这个中医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1: 很用了心的，
0: 很用心的把川菜二十四味是表达出来了的。
1: 哎，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专业，就是阿郎中说那个是表达出来，
0: 哎，
1: 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或倒在里头，嘎，
0: 对对 对, 对，
1: 是把它表达出来，哇，
0: 表达出来。
1: 烹饪艺术，哎，我阿郎总，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啥子？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0: 哦，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药食同源吗？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
1: 哦，
0: 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
1: 哦哎，
0: 就是这样子来的。
1: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0: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啥子桂花香粽啊，然后陈皮的薏仁啊。这个是年轻人，
1: 陈皮薏仁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哦，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
0: 嗯，
1: 小人娃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整不到几个，是吧？
0: 哎，
1: 那个只是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味型，至少我乍一听起来都不腻，
0: 嗯，
1: 嘎，
0: 对，
1: 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吃，今天不要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哪个粽吗？嘎。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
1: 啊，
0: 哦，现在缩小到100克，类似于这种，就是群体主义，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1: 都减少了，
0: 碳水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
1: 哦，
0: 把一个粽子吃下，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的。
0: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
1: 对对对，
0: 早上起来就当粽子。
1: 哦，
0: 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1: 泡一个馒头慢慢吃。
0: 哎，叫高温灭菌。
1: 高温灭菌，
0: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1: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0: 哦，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
1: 哦，
0: 所以说你在，其实粽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粽子到今年的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1: 就是搁在冰冻里头的嘛。
0: 对，不需要常温，
1: 常温吗？
0: 可以。啊，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1: 了。你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扩那么久，但实际上就是。
0: 但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粽子，或者是几天一个粽子，你不可能顿顿吃它。
1: 不能顿顿，顿顿吃，其实反而把过节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0: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所以说很好。
1: 哦。
0: 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1: 啊，早上吃一个就换到中午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性，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0: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1: 嗯，
0: 哎，
1: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
0: 包装呢，就是在粽子的味型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耀华它跟其实。深耕于成都，
1: 嗯，
0: 因为他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
1: 用
0: 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1: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油头是有一个那个非遗的竹编，
0: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1: 店上
0: 来，他就拿了一个摇花60-70年代的一个月饼盒，
1: 哦，活了几十年，活了。
0: 他就那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哎，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着我现在的。

0: 包装浮化，你说这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想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子刚刚小刚老师在说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亚克力。就让这个竹编在牙
1: 又耐用，
0: 装饰要耐用，然后又有点
1: 功能
0: 轻化，
1: 年轻化。哦，对，
0: 因为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1: 感觉老年人用的
0: 嘛。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1: 装饰性的
0: 嘛。哦，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餐盘的垫子。对，就它就生活化了。
1: 抱着一盆沸腾的汤往上一泼。
0: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来看。当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就想起了我们耀华。
1: 哦，对的，对的，哦，又该买耀华的粽子了，该又该买月饼了，
0: 嘎，
1: 一年直接赚到就顶到那个杯垫。哦，对的，这些也就说，本身它有个这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1: 对对对，然后先前我点了一句说你们里头有个定身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的？
0: 没有，定身糕呢是全国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身糕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身糕？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做高考。
1: 对。
0: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1: 对。
0: 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身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
1: 寓意。对对对。
0: 期许哎。
1: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呢有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0: 对对对对，大家就买个高兴。
1: 对, 对, 对, 对，
0: 买个平安。
1: 它实际上是比如糯米这类的嘛，做成一个糕点。
0: 不是，它就是糕点类了。
1: 是那种比较面粉制品做出来的。
0: 面粉制品，对对对，糕点。
1: 是类似于桃酥那种感觉的嘛？我还真的觉得。
0: 它这个糕点呢跟它桃酥又不一样。
1: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
0: 酥的嘛。
1: 啊，对呀。
0: 它那个就是。烘烤出来的
1: ，
0: 烘烤出来的。
1: 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0: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儿，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30天。
1: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那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0: 对对对。
1: 对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0: 对对对。
1: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身糕。
0: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幺零九。跟着199两款里头有定身糕。
1: 对的，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去，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的甜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其实不是很好做，
0: 所以
1: 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弄69的粽子跟员工发点是吧？
0: 对对对。
1: 大家也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一个迎接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个的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嘎，带头也是可以的。
0: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1: 单独还有茶点。
0: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他们就说的这个绿配咸。绿配甜，就是绿茶一定要配甜的。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1: 乌苏
0: 味，就是乌苏是这个
1: 是乌苏的乌，
0: 一二三四的乌。
1: 哦，一二三四五。
0: 然后苏就是酥脆的酥，
1: 桃酥的酥，
0: 桃酥的酥。那这个乌苏是有五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蛋圆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乌苏，我们就把这个跟着绿茶去配起。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然后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1: 红茶要配寒的嘛。
0: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 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1: 是吧？
0: 哎，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军区啊卖得非常好，
1: 是啊。哎，我们
0: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哎，
1: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说。

0: 把这么的一拼，哪天我要落到底，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陪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1: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0: 要话八十八十八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1: 要得，要得，要得。
0: 要酝酿一下，就祝大家端午快乐嘛！到我们腰华来吃粽子
1: 哦，对对对，这个就有点直白了。谢谢小刚老师为我们宣传。同时呢，我也祝这个我们的考生金榜题名，定胜归来。谢谢。
0: 哎呀，感谢我阿郎总啊，这儿也算是提前给大家端午节的一个问候。我们端午呢，好像不能说快乐，端午说安康。
1: 安康。
0: 哦，大家安安康康，然后呢，迎个节，粽子可以找我们的腰华食欲1938。谢谢阿郎总，谢谢。
1: 谢谢谢谢小刚老师。
0: 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临时的下午3:03，升级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1.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体坛快讯啊。说到足球方面的消息，对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的热身赛之前啊，荷兰队其实就公布了他们的伤情。效力于阿森纳的边后卫于里恩挺博啊，因为这个腹股沟的伤势啊还没有痊愈，所以无法参加今年夏天的世界杯。所以桑德兰后卫海特勒伊啊是要警惕他的位置啊。这个挺博呢本来就是带伤入选啊，原本呢是希望他能够在世界杯前啊能够及时的康复，但是经过这几天的观察啊，发现他这个恢复的进度啊还是达不到参赛的要求啊，最终呢是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
1: 据悉呢，廷博是3月在俱乐部期间受的伤啊，这导致他错过了枪手最后的7轮比赛。不过他在欧冠决赛前火线复出，并且在第66分钟替补莫斯科拉出场，算上加时赛大概是出战了1个小时的高强度比赛。可惜呢，这导致他旧伤复发，最终是无缘世界杯。
0: 再来关注到31岁的比利时前锋奥里吉啊，在社交媒体发了一个文章啊，宣布自己退役的决定。球员生涯当中啊，奥里吉其实曾经效力于利物浦、AC 米兰等球队。31岁的比利时前锋奥里吉出道于里尔青训，2014年呢是加盟了利物浦，总计为利物浦是出场过175次，而且打进了41个进球，赢得了一次欧冠，还有一次英超，以及一次世俱杯、一次足总杯、一次联赛杯、一次欧超杯在内，一共有6座冠军奖杯啊。
1: 2022年7月份呢，奥里吉自由身加盟到 AC 米兰，受到伤病影响，仅代表米兰出场36次。今年1月份和米兰解约之后呢，奥里吉一直未能找到下家。国家队层面呢，奥里吉代表比利时国家队出战33场比赛，打进3球。职业生涯当中呢，绰号是锦鲤的奥里吉，最为球迷津津乐道的表现，就是18-19赛季欧冠半决赛对阵巴萨的制胜进球。
0: 再说呢，根据德天空的报道，皇马呀现在对奥利塞还是很有兴趣的啊。如果报价超过2亿，那么拜仁呢也会考虑。弗洛伦蒂诺此前称将1.5亿欧报价一名巨星啊，这个奥利塞呢就是目标之一。拜仁主席海纳回应说呀，奥利塞呢是拜仁的球员，他有一份长约，而且呢我们不是卖球员的那种俱乐部啊。就算弗洛伦蒂诺想给我们报一个价格啊，当然木然目前他还没有这个报啊，但是他可以省省了啊。根据天空体育的消息，即使是如此巨额的报价，拜仁呢也会拒绝白衣军团的报价。尽管如此呢，奥利塞也并不是完全不可出售的那种球员啊。如果有俱乐部出价超过2亿欧元，慕尼黑人至少会考虑这笔转会的可能性。
1: 如果这个弗洛伦蒂诺在对奥利塞的追求当中碰壁，那根据天空体育的消息呢，马德里竞技的超级球星阿尔瓦雷斯也可能成为白衣军团的候选人。这位26岁的球员，巴塞罗那对他也非常感兴趣。他在上赛季为马竞出战了49场比赛，贡献了令人印象深刻的20个进球，还有9次助攻。皇马已经与这位阿根廷人取得了联系，他也愿意转会到同城对手。不过马竞希望这位世界杯的冠军要价1.5亿欧元，目前还不清楚皇马是否会支付这笔转会的费用。尽管这家西甲的亚军啊非常欣赏阿尔瓦雷斯的能力。
0: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到了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啊在球场上突然晕倒的消息。那么最近呢，他也向外界传递了自己平安的消息。在6月8号凌晨，丹麦对乌克兰的这场友谊赛当中啊，埃里克森呢是突然晕倒，不过随后呢很快的苏醒，而且是自行走下球场的。埃里克森发文说呀，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一切安好，目前正在和家人一起。正如你们所想象的，这次植入式的心脏复律除颤器 器啊，也就是 ICD， 这样的一个触发啊，对我和我的家人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但是我也希望啊，所有人能够放心，这跟2021年那个时候发生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现在感觉很良好，恢复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1: 除了感谢所有球员、场上的医疗团队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外，他还说到，还要特别感谢多年以来一直照顾我和我的心脏的医生们，正是凭借他们的专业能力，我的 ICD 在需要的时候完美的履行了他的职责，保护了我。目前我的重点是好好恢复。

0: 妇，陪伴家人去度假，以及和孩子们一起踢足球。而根据医生介绍呢，埃里克森上一次心脏骤停后植入的这个心脏复利除颤器发挥了功效，数秒内就完成了除颤的全过程，埃里克森因此能够迅速的苏醒。
1: 再说到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啊，在今天凌晨啊，法国对阵北爱尔兰的这场比赛当中呢，是在皮埃尔莫鲁瓦球场进行的。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姆巴佩错失良机啊，而且打进了一个进球，但是被吹掉了。最终是奥利赛打破了僵局。一边再战之后呢，奥利赛又进了两球，所以在这场友谊赛当中呢，啊，奥利赛就上演了帽子戏法，而凯利呢也打进了这个助攻啊。最终是法国3-1啊战胜了北爱尔兰。
0: 还有在今天凌晨的2:45哈、啊，荷兰是在纽约的伊坎体育场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上半场呢，萨莫维尔造了一个点球，加克波点射破门，荷兰半场是1-0领先。下半场呢，布罗比打进一球，但是被判越位在先。随后呢，替补上场的蒂尔手球犯规被直红罚下，谢尔盖耶夫补时扳平，加克沙独秒点射破门，最终荷兰是2-1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
1: 再说到国足，北京时间的6月9号，也就是今天啊，国足将在浙江金华体育中心迎来和泰国队的一场国际 A 级的热身赛。中国队的主教练邵佳一在之前进行的赛前发布会上也回答了媒体关心的关于备战啊、阵容啊、还有热身目标啊等等方面的问题。
0: 在结束了新加坡客场的征程后呢，中国队在前天是抵达了浙江金华。邵佳一透露呢，球队目前以状态调整为主，全队正积极地恢复疲劳，力争为球迷奉献精彩的对决。
1: 当被问及这次热身赛啊，这个除了给亚洲杯练兵之外呢，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目标啊？邵佳一坦言啊，球队当然是要追求成绩稳定，同时呢也直言泰国队啊，跟大家不要想象的那么弱啊，它是今非昔比的啊。邵佳一是这么说的，他说他自己在25年前呢，曾经作为球员在泰王杯啊是3-0击败了泰国队啊。那实际上呢，这场比赛的结果并不是3-0啊，好像是5-1啊，
0: 5-1、啊。
1: 对，然后邵佳一的这个记忆可能有点偏差，但是如今这个泰国队的实力啊早已提升了。近年双方交手，我们没有占据明显的优势啊。这一次呢，他们是征召了多名的年轻球员，打法呢是更加趋向直接啊、快速啊，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针对主场首秀是否会轮换啊，是否要追求成绩的问题呢？邵佳一也明确的表示，轮换和争胜啊，这两个做法其实并不矛盾啊，因为他认为啊，只要是能进入到他选的这个国家队的名单的每一个球员，其实都具备着首发的实力啊，而且呢，对于他来说啊，这个国家队是没有什么友谊赛的啊，每一场比赛都很重要啊，他也会派出最强的阵容来出战。
0: 而在本场比赛赛前，中国足协将在赛前为吴磊举办专属的百场纪念仪式。吴磊在上一场国足2-1击败新加坡的比赛当中替补登场，完成了自己在国家队 A 级赛的第100次的出场，也成为国家队史第8位百场国脚。从国家队 A 级赛事首秀到成就百场传奇，吴磊整整用了16年。相比之前达成此成就的前辈，吴磊用的时间是最长的，因为他在100场 A 级赛当中，总共也为国家队攻入了36球。
1: 说完足球，再来关注到 NBA 方面的消息。湖人前随队记者在他的播客节目当中啊，是分析了湖人在休赛期的一个运作方式。他说呀，从湖人休赛期的总体概述来看呢，他们有两条路径来构建阵容。其中一条路径呢，就是作为一支拥有薪资空间的球队来运营。这需要他们要放弃几位自由球员的鸟权啊，包括这个詹姆斯啊，以及肯纳德。这样的话呢，他们可能会腾出大约4700万啊到4900万的这样一个美元的薪资空间。
0: 他还说到，这具体的薪资空间还要取决于他们对小尼克·史密斯、布朗尼还有包括25号的签约处理方式。此外呢，他们也有可能清理掉一些不想要球员的合同啊。无论是艾顿执行球员选项，然后湖人将其交易，还是清理掉拉拉维亚、范德比尔特、

0: 或者是克内克特，因此呢，湖人的休赛期有很多变数，但是最直接的路径是湖人放弃几位自由球员的鸟权，创造出近5000万美元的薪资空间。
1: 赛车方面，安东内利啊，是拿下了2026年摩纳哥大奖赛的一个大满贯啊，这是 F1 赛车的消息。他在蒙特卡洛赛道呢是包揽了分站赛的冠军，还有杆位以及正赛的最快圈速，而且领跑正赛每一圈。在 F1 大奖赛的历史上啊，此前最年轻的大满贯得主是谁呢？是2021年奥地利大奖赛当中23岁9个月4天就夺冠的维斯塔潘啊。如今呢，19岁9个月13天的安东内利啊，是刷新了这样一个记录，也成为了最年轻的大满贯得主。一段科点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为您介绍到网球和女排方面的消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继续回到体坛快讯，关注到网球方面的消息啊，一个4-6，一个6-7。郑钦文在伦敦站 WTA 500的赛事当中啊，第一轮就出局了。
1: 是的，最终呢是不敌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连续两站赛事是遭遇一轮游。对于这位奥运冠军来说，职业生涯算是已经跌到了最低谷。
0: 这也是郑钦文在今年参加的第一个500的赛事啊，此前他都是参加1000赛和这个大满贯的，所以由于比赛打得比较少，所以竞技状态呢还是比较一般啊，没有赚取足够多的积分。而且呢，这场比赛也导致他的世界排名继续下滑啊，从这个前30位已经是来到后来的50位，再到现在的100位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应该是到158位以后了啊。
1: 也意味着未来几个月他报名赛事时有可能需要从资格赛打起。上个月底呢，郑钦文第5次参加法网止步首轮，也创造了他法网历史最差战绩，此前4次的成绩分别是16强、64强、32强以及8强，而首轮输给的对手赫瓦林斯卡，后面连续取胜，还打进了赫瓦林斯卡首个大满贯决赛。
0: 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想要提升世界排名啊，必须要多取胜、多抢分啊。现在呢是进入到了草地赛。

0: 赛季啊，应该说也是一个机会。由于去年他是打进了伦敦站的四强，所以郑钦文呢是面临着195分的这样一个保分的压力的。如果早早出局的话呢，世界排名还会继续大跌啊。那结果也确实是如此。
1: 是的，根据签表，郑钦文的对手哈、啊，刚也提到了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双方过往有4次碰面，各取2胜哈、啊。本场比赛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哈、啊，因为伦敦呢、啊、比较的阴谋。比较忧郁，时不时就下点雨啊，一推再推，直到北京时间凌晨才恢复开打，也多少影响了对郑钦文的手感，但这也不是理由哈、啊，因为双方球员都是一样的哈、啊，这个比赛时间。而在第一盘呢，他是4-6输掉，第二盘抢七的时候，又是在关键分上出现了比较多的一些失误，最终是以0-2止步首轮，直接丢掉185分，即时排名也降到了第158位。
0: 这个网球是不能在雨中作战的是吧？
1: 其他的可以哈、啊，如果雨比较小的话，像硬地还有红土都算还可以，但是草地不行啊，草地多滑、哦、你踢足球你应该很清楚，有点水就特别的滑。
0: 是，这个网球也不像足球一样是穿钉鞋上场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足球是下雨不受影响啊，但是网球不行。值得一提的是呢，一年之前的伦敦站，郑钦文是打进了四强啊，个人的世界排名呢也是来到了最高纪录的世界第4，结果呢、啊、这个仅仅一年之后啊，这个排名是不断的下降啊，158啊，确实这个下滑的速度有点不可思议了。
1: 但是接下来郑钦文的保分压力也是大大减轻了，因为接下来的6个月当中只有75分要保，那就是温网的10分，还有中网的65分，那也意味着它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哈。其中呢包括北美还有亚洲的硬地赛季，那重返世界前20其实也指日可待，因为如果温网表现好一点，打进第2轮、第3轮哈，那都是这个得分的机会了。中网的话，只要打进第3轮也可以保分了。而北美、印地还有这个美国网球公开赛等等哈，只要进到下一个轮次，都是拿分的机会。所以说呢，我们也很期待下半年的表现。而最近的大满贯温网呢，它没有它不用从这个资格赛打起，因为它报名的时候就已经入围正赛了，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了。
0: 那么也希望啊，这个郑钦文在下半年的赛程当中啊，能够重返世界前20吧。说完郑钦文，再来说一说女排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6月7号，2026女排世界联赛的南京站啊，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是已经落下了帷幕了。中国女排呢，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之下，是连扳3局，成功的逆转波兰，最终呢是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南京站的全部比赛。那么至此呢，中国女排也结束了这个赛季首个国际大赛的分站赛，大批的年轻队员啊，都在场上得到了锻炼，也在实战当中收获了经验。
1: 回顾一下女排在南京站的4场比赛，队伍呢在场上的状态还有这个表现哈，明显呈现出了低开高走的态势。在前2场比赛当中呢，中国女排的整体进攻都没能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并且年轻队员们哈，对于关键分的把控还是显得经验不足的。如此以来，队伍在落后受压时，自身的短板也被进一步的放大。尤其是在核心进攻点吴梦洁缺席的情况下，中国女排在网口的攻击力大打折扣。而到了后2场，女排们又重新找回了令球迷惊喜的竞技状态，还有团队的凝聚力，连续战胜塞尔维亚、波兰2个强队，在拿下3连胜的同时，也把队伍的世界排名积分带到了世界第6位。
0: 总体而言呢，中国女排在南京站的比赛虽然说进入状态还是比较慢啊，但是最终还是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平。对此主教练赵勇也坦言啊，教练组在前期的心理疏导上确实有所欠缺，让队员们背上了比较沉重的心理包袱啊，所以特别是第一场比赛啊，打的是有点束手束脚。谈及后续的表现呢，他表示经过一系列的比赛呢，队员们也熟悉而且掌握了赛事的节奏，也找到了最佳的比赛感觉。作为老队员，队长龚翔宇在赛后对年轻队员们也表达了肯定，他和王媛媛两位老将啊，在本站比赛当中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两个人丰富的经验还有掌握关键分的能力，是中国女排3连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在结束了南京站的比赛之后呢，女排姑娘们就会转战土耳其安卡拉进行下一轮的争夺。6月17号到22号，女排姑娘先后将会对阵德国、法国、巴西还有土耳其，也期待她们在安卡拉站能够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2: 竞争热烈，证明社会化。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今天的第一个热搜呢，我们要说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运动员林高远，但是这次他上热搜啊，不是因为乒乓球。
1: 是的，因为作为乒乓球运动员的他啊，做了一件让人没想到的事情，因为他没有拿球拍，而是坐进了赛车里，参加了一场国际漂移比赛哈。其实这个消息一出来，很多人都开始关注这场比赛了。
0: 其实比赛一开始呢，林高远是开着319号车出场的。他的第一圈啊，跑得还挺好啊，车子在弯道上滑来滑去的样子啊，确实挺帅的，动作也很流畅。现场的解说员也说啊，林高远顺利完成了首圈漂移，表现非常亮眼。观众席上呢，也有不少人为他加油，挥舞着旗帜啊。这个赛场的气氛啊，一下子就被他带动了起来。
1: 但是到了第二圈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林高远在转弯的时候，车子突然不动了，停在了这个赛道上边，裁判后来检查发现是车子出现了问题，导致他没能完赛。车队的人说哈，虽然赛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还是遇到了意外的故障。
0: 那么这件事呢，很快就在网上引起了讨论啊。有的人觉得，哎呀，太可惜了啊，好不容易这个跨界参加一次比赛啊，结果还没有完赛。不过呢，也有人认为啊，林高远敢于尝试这种不同的运动项目，这种精神还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也有人担心啊，说这个乒乓球跟赛车哈，这好像不沾边啊哈。这样的跨界对于这样的，特别是现役的，而且是国家队的球员来说，会不会有危险啊？一旦你这个赛车受了点伤什么的，其实对于乒乓球队来说，那就是损失啊。
1: 是的，其实现役的运动员跨界的真的还算是挺少的啊。但是退役之后的运动员啊，跨界的还是算是百花齐放的。
0: 是，
1: 比如说最近正在参加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王蒙
0: 啊，
1: 也算是通过
0: 这也算跨界
1: 了。这个跨的太大了吧？
0: 我以为是这个运动员运动项目之间的跨界啊。
1: 他是直接跨到文艺界来了。其实现在很多运动员都会尝试着去做一些自己不熟悉的运动，他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全面哈，也能学到一些新东西。其实在国外的话，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有些这个奥运冠军啊，就试过去滑雪呀、赛车啊，还有一些这个篮球运动员去打高尔夫球啊等等一些项目。
0: 像百米飞人博尔特不就尝试过踢足球吗？其实效果还真的挺好，
1: 他跑得快啊。
0: 对，其实在中国的话，大家对运动员的跨界态度呢，应该说是在一个慢慢接受的过程当中啊。你像林高远的这一次漂移比赛啊，本身其实挺难的啊，因为他还不是这个速度赛是吧？它是相当于一个
1: 漂移赛，
0: 是个技巧赛啊，就是专门在这个赛场上去看漂移的这样一个效果啊。那么对于不是专门练赛车的人来说，这个挑战还是比较大。虽然说他这一次没有跑完全程吧，但是敢于去尝试，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是的，那教练还有他的粉丝们哈，都希望林高远能够从这次经历当中学到一些东西，那就是下次再参加类似活动会表现得更好。车队也表示以后会给林高远更多的帮助和支持，让他更加安全地练这项新技能。
0: 有一些体育评论员啊，就是对于这样一个事件呢，也是表达了一个自己的看法，说林高远的做法呢，其实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息啊，说运动员呢不应该只局限在自己的项目里，其实也可以去试试别的事情。他也是国内少数几个愿意跳出舒适区的人啊，也许呢将来会有更多的人啊愿意跟着啊林高远这样的方式啊去跨界尝试一些其他的项目。
1: 是的，
0: 其实说到跨界或者运动项目的跨界啊，就是像这个谷爱凌啊，其实他也是在自己的滑雪项目当中有多项这个跨界的这样一个兼项嘛。其实很多滑雪运动员都是只专注其中一项啊，但是他也是在多项当中都拿到了成绩，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种做法啊。
1: 是的，尽管林高远的比赛时间不算太长哈，但是这场比赛也反映了现在体育界的一个趋势，越来越多人呢都想要多样化的一些发展。那随着时间推移，还有技术的进步，相信以后还会有其他运动员也会像林高远一样勇敢地走出自己熟悉的领域，给体育界带来更多的新鲜感。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呢，我们来关注到布云朝克特啊，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内地的网球运动员。
1: 是的，他这一次呢在挑战赛是终于硬气了一把啊，而且还一不小心就创造了中国内地男网的新历史。
0: 哦，
1: 前一哥呢在法网资格赛首轮遭遇一轮游之后啊，转战低级别的挑战赛，虽然在釜山还有无锡均打进了决赛，结果呢却因为在关键时刻总是差那么一口气，没少被一些球迷还有网友诟病他的能力。
0: 这一次呢他参加的是在英国的伯明翰举行的125挑战赛啊，这个级别确实有点低啊。
1: 嗯，
0: 从这站低级别的赛事呢，他是开启了自己个人的草地赛季啊，或许是此前积累了过多的失望吧，反而让很多人并没有强烈的去关注布云朝克特这一次的表现。当没有人关注的时候，惊喜就出现了。
1: 好像是这样的哈。那小布同学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竟然取得了一波三连胜，挺进了四强，直到这个时候大家也都觉得哎呀，可能仅仅是进个四强而已哈。那外界突然对布云朝克特如此关注哈，其实源于中国网球的草地成绩一直是由女网的姑娘们来创造的，内地男子球员在这方面的存在感非常的低哈，近乎是透明人的存在。
0: 确实，尤其是张之臻在伯明翰挑战赛辛苦的从资格赛突围啊，到了正赛，结果在正赛直接是一轮游啊，更让大家对中国内地男子球员在草地上的表现啊，基本上就关注的都很少，是吧？
1: 嗯，
0: 甚至有人用幽默的语气调侃说：“张之臻都不行，难道布云朝克特在伯明翰挑战赛能有什么意外吗？”结果还真的就被意外严重了。
1: 是的，那这一次的草地赛挑战赛进到四强之后呢，原以为一日双赛可能会对他的体能产生极大的影响，从而会影响他的发挥哈。不曾想呢，他在半决赛三盘拿下英国本土球员费里后，稍微休息了几个小时就亮相到决赛，仍然是相当神勇的哈，以夺冠的方式为球迷还有网友

0: 带来了惊喜。
1: 决赛呢，他是对阵的卫冕冠军维尔塔宁啊。赛前呢，大家也都在热议这场焦点对决。有球迷和网友直言啊，张志臻首轮其实就是折在这个荷兰人手里的。如果小布同学能够间接的替自己的同胞兄弟复仇，然后再拿走这个冠军啊，那也是相当美好的一件事啊。
0: 是，但是当时看到布云朝克特第一盘的这个表现哈，2-6丢掉的，也看上去就不像是维尔塔宁的对手，
1: 哎、好像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已经猜到结果了，就是两局打完就结束，是吧？
0: 一般呢，大家去那种直播间有那种弹幕或者评论的直播间看的话，如果你支持的球员，速战速输掉一盘的话，那唱衰的人会特别多，
1: 基本上就可以关电视了啊。
0: 对，所以就有很多的球迷对小布同学为张志臻间接复仇不抱希望了。就算在第二盘抢七的时候啊，他是7-3扳回一盘，那很多人仍然不看好决胜盘他能够逆转。
1: 但是呢，小布同学在决胜盘的表现就像不看好自己的球迷和网友跟他们赌气一样啊，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战斗力啊，状态和稳定性呢也是相当的不错，打的更是就愈战愈勇啊，直到最后是以6-3拿下了决胜盘啊，宣布呢将卫冕冠军维尔塔宁啊直接逆转击败。很多人仍然不敢相信啊，这个布云朝克特居然给大家这么大一份惊喜，不但经受了一日双赛的考验，而且在极大的压力之下啊，最终是逆转夺冠了啊！
0: 是的，虽然这只是一个125级别的挑战赛冠军啊，看起来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对于中国内地男网来说有重大的意义。
1: 哎，
0: 因为这是内地男网首个草地赛冠军，布云朝克特在取得职业生涯重大突破之际呢，还创造了属于中国内地男网的新历史，也填补了此前一直没有草地赛冠军的空白。
1: 布云朝克特在草地赛实现重大的突破，也让当前参加斯海尔托亨博斯250草地巡回赛的吴亦丙就更受关注了啊！有人隔空向他喊话啊，希望你是现在的这个咱们中国男网的一哥呀，是不是？你能把这个小布同学在草地掀起的这样一个激情狂潮给延续下去吗？让大家的掌声持续的更久一些，好，这个中国男网啊，这样一个带头大哥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能不能继续发挥？
0: 不过呢，最新的签表显示，吴亦丙在这个斯海尔托亨博斯站的这个签运是相当一般的。首轮就要对阵本土球员博高啊，就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了。次轮呢会迎战俄罗斯名将梅德韦杰夫哈、啊，想要过这一关的话，其实就更难了。
1: 梅德韦杰夫还参加这么低级别的比赛吗？
0: 梅德韦杰夫好像是一个不挑比赛的球员
1: 啊，就只要有比赛都打。
0: 对，基本他可能想要去试一试的比赛都会尝试哈、啊，不论他的那个分数的高低，因此呢，可能外界也对吴亦丙的这个表现哈、也不算是特别看好，只希望他能够正常发挥吧，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就好。
1: 不过对于吴亦丙来说呢，还有一个不是很利好的消息啊，就是他好不容易挺进 TOP100 之后啊，现在又跌出了 TOP100 之外，因为最新的 ATP 的排名显示，中国一哥的排名啊，吴亦丙已经下滑到了第101位啊，刚好卡在百名开外的边缘，看来想要重返 TOP100， 吴亦丙在这个斯海尔托亨博斯啊，或者接下来的草地赛季啊，确实还是得好好努力一下。说完网球啊，那么今天已经是2026年的6月9号了啊。其实说到这样一个日期啊，就是感觉越来越激动了、啊。
0: 是的，
1: 离这个6月11号世界杯的开幕啊，只有最后3天的时间了。
0: 在世界杯开幕之前，我们也要跟大家同步哈、啊。说到现在也是我们爱心送考的期间哈、啊。我们的爱心送考特别节目也会在我们的直播当中随时的来穿插。是的，那接下来要说到一条我们前方的志愿者发来的消息，他是在兴盛路6中这边哈，因为下午考完试之后需要接考，这边是比较缺车的一个情况。如果您是在我们的兴盛路6中附近的我们的爱心送考的私家车朋友，或者说是我们爱心送考的其他的一些车辆哈，可以去到6中这边去接一下我们的考生。
1: 是的，今天是6月9号啊，不仅是距离世界杯开幕啊还有3天的时间啊，也是我们今年高考的这个最后一天了啊，今天下午这个高考也就全部结束了。我觉得非常羡慕这个高考的孩子们啊，因为每到这个世界杯年

0: 年啊，又恰逢这个高考结束呢，觉得这一批的孩子就特别的幸运
1: 哦，他们可以去好好的看一看世界杯的比赛，
0: 不管是几点的比赛，他们随便看。
1: 是
0: 这个，因为2006年的世界杯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什么呢？就是2006年是这个我初中毕业的那年，
1: 初中毕业
0: 就是中考结束那年，
1: 啊、大家可以推算一下然哥的年龄啊，
0: 就是20年前啊，就是当时这个看世界杯看爽了啊，
1: 但是还是不要太效仿然哥的这种爽看的方法、啊、
0: 然后呢
1: 啊、
0: 这个2010年啊，又是我高中毕业啊，高考结束的那一年啊、
1: 哦、
0: 就是南非世界杯啊，也看爽了。
1: 所以对于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哈、啊、这个高考完啊，就可以靠这个看世界杯来放松一下自己的这个考后的丰富一下考后的生活了。
0: 是的，今年的世界杯呢是在6月11号，当然北京时间要到6月12号的凌晨了，一直到7月19号来举行。作为全球第一运动的顶级盛宴啊，这届世界杯不仅在地理的跨度上啊，创造了历史，更是在赛制和规模上啊，迎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啊！因为这届世界杯是相当的特殊，有好几个特殊的点啊。首先，第一个，这是第一次啊，出现这个三个国家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1: 联
0: 合举办。其实，在世界杯的历史上呢，应该说，有我们有印象以来，我们看世界杯
1: 就
0: 是只有一次是两国联办，就是这个我们
1: 韩日世界杯啊，
0: 国足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的那一届就是韩日世界杯啊。此后呢，都是这个一个国家来举办啊，这一次呢是首次由三个国家啊，而且是横跨北美大陆，有16个主办城市，覆盖4个时区啊，所以巨大的地理跨度还有多变的气候，对各支国家队的后勤保障啊、体能分配啊，还有长途飞行的耐受力啊，都提出了极致的考验。所以我们如果想就是推测，哎，我关注这场比赛，我喜欢的这个球队能不能赢啊？其实还是除了球队自身的这个，比如伤病情况啊、备战情况啊、对手情况之外啊，还要关注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当地的这个气候情况啊，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
1: 还要看一些外部的因素对球队的影响。
0: 是，
1: 还有就是还有一次最大的一次变革呢，就是参赛的这个球队哈，从32支一下扩容到48支，然后呢，总的这个场次哈，就是从64场比赛，一下就增加到104场比赛了，而且赛程哈也拉得相当的长，拉到了39天的赛程哈。其实对于球迷而言哈，这意味着整个夏天哈都可以有足球的盛宴、足球的比赛可以看哈。
0: 是，
1: 其实不过扩军到了48支球队，但是亚足联只有9支球队参加，
0: 应该说只有8.5个名额，但是咱们这个第9名啊很争气啊，伊拉克啊是拿到了这个附加赛的这个名额，所以一共是9个队参加啊，
1: 对，
0: 相当不容易啊，但是即便是九个队里边也没有国足。
1: 是的，所以呢咱们中国球迷依然是只有作为看客去旁观世界杯。然后最近呢这个作为世界杯主裁的马宁哈、也因为是作为这个能够代表国足哈、去参加比赛的，
0: 代表中国足球吧，代表国足吧，
1: 代表中国足球参加比赛，好像他都接到了好多这个商业和广告了哈。
0: 对对对对对，是的，这个也是怎么说呢？赶上了这波流量啊，因为其实上一届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马宁就已经去了，只不过那个时候呢是作为这个第四官员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场边的裁判啊，来担任一些这个第四官员的任务啊。那么这一次呢，他是有机会就是担任这个赛场的主裁判的、啊、
1: 是的。那美加墨世界杯哈，这一次呢是3个国家来同时举办嘛，而且对于国内的球迷来说的话，绝大多数的比赛都会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还有包括上午来进行，其实这个不是在黄金时间的话，观赛氛围肯定是会大打折扣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世界杯的这个赛程的设置啊，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友好，因为即便是在北美地区的话，就像我们球迷们非常熟悉的 NBA 啊，经常都是中午12点开打嘛。中午12点也是我们上午下班啊，下了之后啊，是吧？然后就是
1: 顺便看一看，
0: 顺便看一下也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而且也可以就着中午吃饭啊，这个边吃边喝啊，边看啊，也是非常不错的。但这一次呢，就是即便是最最友好的时间，也就是上午的9点啊，
1: 对，
0: 上午的11点啊，最晚就是11点了。十二点
1: 上班，
0: 十二点呢可能还有十二点可能只有1场2场啊。这个时间的考虑呢，其实对于当地的比赛的这个球员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友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当地的时间如果是不是12点，而是这个凌晨3点的话，就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
1: 对，
0: 下午3点其实
1: 正是最热的时候。
0: 对，而且美国的这个气候现在好像也是开始。

0: 有这个阿尔尼诺的这个现象啊，也是气温也是比较高，对于球员来说其实也不舒服啊。
1: 是，那世界杯历史上呢，共有八支球队问鼎过冠军哈，分别是这个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还有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那本届世界杯到底哪支球队能够成为最后的冠军，其实也是大家目前讨论的比较多的。
0: 是的，这个有人说出啊，这个世界杯每次扩军啊，都会诞生一支新的冠军啊，这个不管是从这个原来的这个12支啊，扩到这个24支啊，再到24支扩到32支的时候，都有新的冠军诞生。这一次从32支又扩到了48支，会不会也有新的冠军诞生呢？那如果是有新的冠军诞生的话，刚刚说到了，这已经有8支国家队是获得过问鼎过冠军的。那无冕之王荷兰是吧？这个有没有可能摘掉自己无冕之王的帽子呢？
1: 是。
0: 再比如说上一届这个世界杯是梅西啊，相当于圆了一个他的这个梦想。那么作为这个绝代双骄之一的这个 C 罗，能不能这趁着这一届葡萄牙的阵容，还真的是，你别说，还真是这个历届参加世界杯阵容最强的一支啊。
1: 对，所以有特别多的看点。
0: 能不能帮 C 罗也获得一次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呢？啊，这都是我们这届世界杯的看点啊，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吧。
2: 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一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啊。那么这样一个时间点啊，应该是下午的这个思政的考试啊，已经是冥想的这个结束的铃声了、啊。
1: 对，四十五的时候应该就已经有考生走出考场了。再次提醒一下，在我们的六中的考点外，兴盛路的六中外边，兴隆路的六中外边哈、啊，应该是这边是比较缺车的哈、啊。大家如果是在附近的朋友，可以去这边去接一下我们的考生。
0: 嗯，那么在思想政治的这个考试结束之后呢，还有一场考试啊，那就是下午的5点钟啊，会开考这个生物学啊，所以在这样一个阶段呢，应该是既有这个接考的需要，也有送考的需要的、啊
1: 是的，因为都需要提前到考场外去准备入场了哈。
0: 这个哎，每到这个时候，感觉自己也跟着这些考生一起，就是进入到一个放松的状态了啊。
1: 就是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想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哈、啊是怎样的一个这个心历路程了，相当于心路历程，
0: 心历路程，差不多一个意思啊。
1: 不要影响到大家哈、啊。虽然说语
0: 文
1: 考试
0: 已经
1: 结束了。
0: 而且文科的全部这个应该考试都已经结束了，
1: 结束了。下午还有最后一门
0: 生物
1: 学，算是理科的内容了哈。
0: 嗯，其实今年这个文科的这个考试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历史考试啊，就居然是考了一个这个你之前没有考过的一个题型，反正是一个小论文 啊，
1: 写论文，
0: 对，就是一个小论文啊，就好像是几百字的一个，没有语文作文那么长啊，但是有一个小论文需要完成啊，这个也是让很多的考生感到意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1: 没有预想到，
0: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变化也是怎么说呢，就是更考验大家的这个综合能力了啊，
1: 是的，就你知道东西得多，你才能写得出来。
0: 对，所以以往的考试我们只是考验，特别是历史考试，只是考大家就是对这个历史的
1: 时间点呢、
0: 时间节点
1: 发生了什么呀、
0: 人物啊、意义啊、这种应该死记硬背的东西比较多啊，现在也是考察大家这个综合理解能力了。

0: 啊，
1: 是的。
0: 那么说回到这个高考之后的这个放松啊，这个看世界杯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特别是相信啊，即便是现在这批考生当中啊，依然有大批的这个 C 罗的粉丝。
1: 是，那刚刚也提到了葡萄牙可能会作为这一届世界杯的黑马，其实在每届世界杯前夕哈，他们都是被视作黑马甚至夺冠热门的，但实际表现往往都是让人挺失望的。
0: 是的，他们的最高的在世界杯当中取得的成绩呢就是第四名啊，那么也进过八强，虽然说有些比赛还是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啊，比较精彩，但是始终难以突破瓶颈，达到更高的层次啊。
1: 以2010年南非世界杯为例，当时呢 ，C 罗所在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是狭路相逢，恰如其分的也展现了激烈竞争的残酷。那次比赛最终是葡萄牙，这个点球被淘汰收场哈、如今呢已经41岁的 C 罗，极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后选择告别国家队的舞台。那么在他光辉岁月的谢幕之战，是否能和队友一同捧起梦寐以求的这个大力神杯？而唯一具备此能力的，或许正是经验丰富的恩里克。
0: 恩里克就是他们的这个主教练了。那此前呢，是成功的卫冕过欧冠的冠军的啊，也是大巴黎续约之后呢，是薪酬最高的教练之一。在巴黎，他就屡次带队赢得法甲的冠军啊，甚至是欧冠的冠军啊。然而，如果恩里克转而执掌葡萄牙的帅印的话呢，能否借助他丰富的这样一个战术素养啊，带领球队实现质的飞跃啊，足球场上这样的一蹴而就啊，也是异常的罕见。比如说即便是名帅安切洛蒂吧啊，也是需要磨合了解球队的内外环境的。同样呢，如果是恩里克来执教葡萄牙的话呢，也是面对新的挑战啊，比如说熟悉球员的特点啊试验战术打法呀，还有调整最佳阵型啊等等。
1: 目前呢，葡萄牙队当中呢，除了 C 罗、佩佩、菲利克斯等几位主力，还有不少新秀急需成长还有磨合，如何巧妙布阵发挥全队最大的潜力，也是恩里克面临的重要课题。虽然短时间内直接夺冠难度不小，但他极有可能带领葡萄牙杀入世界杯四强，甚至进到决赛圈。如果幸运的话，攀上巅峰并且夺冠，更有望为下届世界杯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除了球员之外呢，其实外界还是挺关注这届世界杯的主教练的。像这个英国媒体《太阳报》就报道啊，在向针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的主帅的性感评选当中啊，阿尔及利亚的主教练啊，这个佩特科维奇的排名居然是达到了第一啊，就是他的球队实力肯定是达不到这个程度的，但是主教练的性感排名居然达到了第一。而英格兰主帅的图赫尔则是排在第四位，巴西队的主帅安切洛蒂呢则是位列第27位啊。
1: 对，
0: 看来安切洛蒂的这个粉丝不是特别多呀。
1: 何谓性感主帅啊？其实据报道呢，本次评选考量了各位教练的面部对称度、身高、年龄，还有包括执教的胜率，满分是10分。那荣登榜首的是62岁的阿尔及利亚队的主帅佩特科维奇，他拿到了9.3分哈。这位老帅身高1.88米，执教的胜率高达74%。排在第二位的是澳大利亚的主帅波波维奇，他获得了8.99分，他也是本届世界杯最高的主教练，身高达到1.93米。而第三名还有第四名是前切尔西主帅，分别是波特还有图赫尔。
0: 那么德国队的主帅其实也挺帅的，而且前面的节目也介绍过，他是这届世界杯应该是最年轻的主教练吧。比 C 罗都要年轻一些， C 罗都41了嘛，他才38啊。他是以这个8.29分的这样一个评分排在第七位啊。荷兰队的主帅科曼呢则是以8.24分排在第八位。刚刚提到的巴西队的主教练安切洛蒂呢是排在第27位。法国队的主教练德尚啊是在第28位。美国队的主教练波切蒂诺啊排在第30位。奥地利的主教练朗尼克啊是排在第34位。垫底的啊是新西兰的主教练达伦巴兹利啊，拿到了4.31分。
1: 那就是刚刚提到的各项可能都不是很符合，
0: 就是颜值不是那么高啊，
1: 身高也不是那么高，年龄的话可能不知道这位主帅的年龄哈、啊，还有就是执教的胜率应该是比较低的。
0: 其实你说4年1届的世界杯啊，除了这个咱们国足没有打进世界杯啊，但是咱们的裁判马宁去了之外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咱们怎么说呢，就是跟中国有过交集的
1: 沾边一些元素。

0: 对，比如说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参赛名单当中呢，目前在中超效力的这个浙江队的韩国的中后场多面手朴振宪啊，就是这个韩国队的这个阵中的一员。
1: 嗯，
0: 当然了，也就只有他一个啊。
1: 对，
0: 这比过去两届世界杯确实是有了不小幅度的下降啊，因为往届世界杯在中超效力的这个外援参加世界杯的还是挺多的，因为毕竟那个时候咱们中超的财力比较雄厚嘛。
1: 是的，曾经在中超有过效力的球员当中呢，有10人哈，其中呢北京国安就占了3个。
0: 嗯，其实回顾一下这10个人的经历呢，他们当中呢有一部分人是在金元时代啊，后期来中超淘金的啊，其中代表人物就是比利时的中场这个维特塞尔，还有韩国的中卫金敏哉啊，还有民主刚果的前锋巴坎布。相比之下呢，塞内加尔的前锋恩迪亚耶，还有瓜拉索的前锋洛卡迪亚是在2022年和2023年这两个比较特殊的年份啊来到中超的，没有花费球队太多的资金。
1: 是的，那本届世界杯的中超熟面孔当中呢，有3个人是曾经效力过北京国安的，当年呢是以新星身份加盟的中卫金敏哉，如今是已经30岁了。那本赛季呢，他随拜仁夺得德甲还有德国杯的双冠，也正是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在韩国队当中的主力位置也是不可动摇的。除了他之外，还有包括除了巴坎布之外，2026年中超的谢尔盖耶夫也位列其中。这位乌兹别克斯坦的前锋今年已经33岁了，今年年初才加盟到伊朗队波斯波利斯，距离他当初来国安已经过去了大概10年了。
2: 赛事预告，
0: 节目最后呢，还是为大家预告一下即将开打的精彩的赛事啊，在今天晚上的8:30啊，有一场这个 WTA 125摩纳哥站的比赛，是高新宇对阵布朗泽蒂。
1: 嗯，是摩德纳站
0: 啊，摩德纳站
1: 是。然后到晚上的9:30哈，尤小迪将会对阵西班牙的戈尔马斯。
0: 嗯，那么今天晚上的7:30啊，还有一场这个国足的主场的赛事啊，会迎战泰国队啊，在 CCTV 5会进行直播。
1: 那关注到明天有 WNBA 的比赛，早间的7:00开始，有亚特兰大梦想对芝加哥天空的比赛，8:00是达拉斯飞翼对明尼苏达山猫，10:00是菲尼克斯水星对金州瓦尔基里。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

0: 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一零二点七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是的，今天呢是这个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哈。那我们下午的第一门考试呢是已经结束了哈，接下来呢还有一门这一个考试哈。我们的这个第二场考试，不知道就是因为剩下的这一门哈，就是那个生物学。
1: 生物学，
0: 对，哎呀，就是考完了之后，就是可以放肆的玩耍了。
1: 是
0: 因为今天中午吃完饭，我还在说，我说哇，这个今天下午的天气还挺好的哈。
1: 确实，
0: 考完了之后，然后就出太阳了，就是说的好像就是自己马上就要考完了一样。
1: 对对对，
0: 是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高考的这件事儿哈。我们今天呢要说一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哈，这个学的知识是不是全部都忘记了呢？
1: 那可不呢，
0: 那可不。
1: 高考的那一年之后吧，大概率的那个知识就慢慢的在流失掉。
0: 是，
1: 可能大学里头还有一些些温故而知新的知识，可以从脑中就稍微过一点点。大学毕业工作半年，不说一年吧，半年过后，基本上该忘的都
0: 忘
1: 完了。
0: 对，是的哈。那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发现一件特别神奇且无奈的事儿哈，就是在考场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烂熟于心的古诗啊，包括一些随手就能够写出来的公式和背的滚瓜烂熟的一些知识点，
1: 对，
0: 考完仅仅几天的这个时间呢，就变得有一点点模模糊糊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再翻开这个高中的一些课本，你会感觉说这些天天接触的内容好像有一点点陌生呢，
1: 就感觉没有学过一样。没有存在我生命当中。
0: 是因为大家都会调侃到说什么高考是一个人这一辈子的知识巅峰，好像
1: 这是事实，
0: 确实是这样。是，但是就是大家会有一点疑惑哈，就会说，这个高中三年嘛，大家都踏踏实实的每天学，起早贪黑的学，
1: 是的，
0: 不管是刷题背书啥的，为什么考完试之后没有多久就全部忘记了呢？
1: 我觉得这个速忘知识的本能，不是说你记性不好，也不是说学的不认真，也不是说你就之前就是走马观花的，从来没有存在你的脑海里，
0: 是，
1: 它是真的。可能我最起码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的一个症状，应该是普通都存在的一个这个问题吧。
0: 是，
1: 你想一想，你高中三年的那个状况和你每天早上一睁眼到你晚上睡觉之前你过的是什么生活？而在那个高考之后，你早上一睁眼和你晚上睡觉之前，那过的又是什么样的生活？
0: 是，
1: 你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就是慢慢的流失掉，忘记，好像是真的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对，就是完全从这个学习方式和生活的这一个变化上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变化，
1: 还有心理的一个状态。高中三年紧绷的弦，时刻紧绷着说，哎，我一定要记得温故而知新，这个课文我要多背怎么样。
0: 是，
1: 然后你考完之后哇，放下了，一切都轻松了。
0: 对，
1: 你恨不得就是跟所有的一切做切割，不想再回到起早贪黑，天天做试卷，天天背试卷，天天去就是考试，大考小考那种状态。可能心理方面突然一下松下来了，
0: 是，就很不一样。
1: 对，点点说得很好，他说不是忘记了知识，
0: 是
1: 忘记的是以前的苦日子。
0: 怎么就说的好像就是高考完了之后迎来了这个灿烂的这个未来一般哈。
1: 哎，对，也是周二根在问我们内江的哪家烧白好吃，
0: 哪家的烧白好吃，
1: 跑到我们下午茶的节目来问甜橙后吃嘴的问题。我们也说实在话，我个人觉得内江的烧白基本上都还不错，
0: 都还可以的。
1: 然后我知道就是临江小区以前那个坡坡上有一家，阿姨会推一个车来卖，
0: 哦，
1: 那家很好吃。
0: 是，
1: 还有就是和平街菜市场的那个口子上也有一家，专门卖的那种真的烧白，
0: 是像那种菜市场卖的吗？
1: 哦，对，他专门的一个摊摊卖什么烧白，那个什么粉蒸肉，
0: 哦，
1: 还有那个就是甜肉那种感觉，在卖的，
0: 是可以去逛一下啊。
1: 对，店子里面的话，我觉得就是。稍微好一点的中餐馆的烧白应该问题都不太大，
0: 是
1: 可以去试一下。但是你要说哪家烧白最好吃，我觉得还是每家每户自己做的最好吃。
0: 我刚刚想说摸不得嘴里怎样吃，
1: 对，因为我们家虽然不会做这个，但是我朋友家基本上好几家
0: 啊，都要做，
1: 对，而且每家的味道就是大同小异的，总有点差别，
0: 是，
1: 但真的都很好吃，你没有办法去评判哪一家最好吃，
0: 是，
1: 就各有各的特点，
0: 对，
1: 各有各的味儿，就是那种对肥而不腻的。还有一个就是妈妈，就是阿姨，她知道我喜欢吃瘦的，所以她每次买，她都会买那个
0: 稍微瘦一点的肉，
1: 瘦的，只有一层薄薄的那个肥的来吃，
0: 是，
1: 就口感上可能没有大家 吃那种软糯肥腻的感觉，但是就是稍微有点踩，但是我就很喜欢吃那种、
0: 哦、很喜欢吃这种。
1: 嗯，
0: 让我想起了就是我外婆家做的那个烧白，就是它切的特别大块，然后呢又肥又厚。
1: 但是你知道真的很软很软的时候，然后放一块儿，然后加一点芽菜，
0: 嗯，
1: 配一碗米饭给它烤，
0: 哎呦，
1: 就烤成那种你知道就拌饭，烧白拌饭，
0: 是
1: 也非常好吃，
0: 是非常的满足哈。
1: 说的感觉我俩下班好像
0: 马上就要吃了，
1: 来吃。
0: 是我今天还刷到一个这个短视频哈，就说某某某女士的家人、嗯、就是在她上午考完那一刻，然后回到家给她做了四个大菜。
1: 哦、嗯，这可真是太棒了，
0: 对，真的太幸福了。
1: 应该是很多小孩子的家庭已经都做好这一个丰盛的晚餐，甚至有一些已经在外面订好了那个位置，
0: 嗯，
1: 比如说一些餐馆酒楼啊，甚至有一些平时孩子最喜欢吃的地方都可能订好卡座了，干嘞。
0: 是，我昨天晚上还和那个同事在说哈，我说今天晚上这个考完了之后啊，嗯、别提外边有多
1: 热闹
0: 了。对，
1: 坦途在说你一个两个说去吃好认真哦，
0: 那必须大馋丫头啊！
1: 之前说过了，我每个月的工资全炫肚子里头去了。
0: 对对对，就是这个月，就是即使还没有发工资，都已经安排好了要去吃什么了。
1: 对，月底就是一定要去整顿烤肉。
0: 对，
1: 因为刚刚哲尔跟琪琪这个烧。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就是去买一点来吃
0: 啊、是、嗯、是大家就是还是看个人的这个口味吧，不一定就是说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一定就是我觉得好吃，不一定你觉得好吃哈。
1: 对，而且你看你们说我们俩说起吃好认真，然后你看你问了之后所有的人都开始讨论，
0: 都在回复了，是
1: 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了，说啊流口水了啊，好下饭了啥子的，让你跟我们讨论其他话题也没见你们这么积极，
0: 是，
1: 所以说到吃你们也不是演的。
0: 对，哎，说到这个吃哈，让我想起了就是今天中午食堂剩了那一道菜，就是还剩特别多、嗯、我说就是那个食堂的这个菜全剩鲶鱼了。
1: 哦，对，
0: 就是说实话，就是
1: 我真是有点无能，就没有办法爱上这一道菜。
0: 说实话，不是这个菜本身的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做法，嗯、加上它配的这个配菜，
1: 对对对，
0: 大蒜。
1: 你比如说，其实说到鲶鱼，我们内江也是一道非常有名的
0: 对
1: 美食，
0: 自
1: 重鲶鱼、稠心鲶鱼，也是大家就是慕名而去吃，
0: 是
1: 打卡，甚至开很多很多这个就是开餐馆都要去吃一的那种。
0: 对，
1: 所以

0: 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它是本身食材的问题，
1: 嗯，
0: 可能就是搭配跟猪发的问题。
1: 对，是。
0: 刚刚我所哭的那个演员没那么好。
1: 嗯，
0: 哦，你说对了。
1: 对，对，但是也能理解嘛，就是食堂吃的话，一般就是这种大锅菜，能够就是把它弄到一般的这个口味都已经很不错
0: 了，很不错
1: 了。
0: 其实还是要为我们食堂的那位大哥，
1: 嗯，
0: 以及大姐他们的辛苦点赞的。
1: 是，
0: 我们要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能吃的时候想放下碗筷就说不好吃。
1: 是的。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相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伟莹。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是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为什么自己学的知识忘得那么的快呀、
1: 为什么呢？
0: 哎呀，为什么呢？就来和大家分析分析啊。
1: 失忆了吗？突然？
0: 哎呀，这种所谓的这种失忆感啊，真的非常非常普遍，因为可能好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是，然后呢就是可能大家回头啊看一下自己高中三年的这种学习的状态就能够明白了。
1: 是的，
0: 因为高三一整年大家的这个学习目标都非常的单一，为什么呢？只为高考拿分啊。
1: 是的，
0: 能够拿分就很不错
1: 啊能够前进一两分，前进一两名，那就是莫大的收获。
0: 对，前进一名好像就可以压倒好多人
1: 的。对，而且你知道每天的生活作息以及你要做的事情也是固定循环的。
0: 对，
1: 就那几样，
0: 是
1: 背书写字考试、然后提分，完了之后再又错题练习，
0: 对，
1: 然后再进行巩固知识，你每天都是这样。
0: 对，
1: 哪怕你和同学之间的话题也永远都是那道题怎么做，
0: 是
1: 解法有几种，
0: 对，
1: 或者你上一次考试考多少分，哪些失误了，你基本上你每天就沉浸，相当于你浸泡在这样的一个缸子里头。
0: 对，
1: 你就浑身被腌入味儿了，你明白吗？
0: 是，所以就是在考试之前呢，就是要记住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哈。
1: 啊，小哥说现在呀，那当年学的几十个字幕，我现在自己在 KTV 了，牛。你真的是牛。然后那个野生折耳根回复他说，你还记得 ABC 啊 ICBC 啊 WC 啊，还是认得到几个、哦、你们太幽默了。
0: 真是确实非常的幽默哈，只能说我们刚说到的这一个咱们的这一个高考啊，就是考完了之后的这种有的知识点呢很容易被忘记啊，这种记忆呢我觉得是靠这种所谓的高压和高强度和反复逼迫撑起来的。
1: 确实，
0: 对，就像刚刚说在上一时段说到的，就是高考结束之后呢，整个人的压力就释放了很多。对，就没有什么考试啊分数啊，包括老师和家长的一些敦促，好像自己的大脑就告诉自己说，好像可以不用再保留这些内容了。

0: 所以呢，就是我们积攒的这一些知识点啊，
1: 是的，
0: 就会快速的消散了。
1: 哦，
0: 哎，是不是说学的时间越久就记得越牢？
1: 是的，我还以为我的大脑是一个存储的硬盘，只要我放进去就永远记得。
0: 哎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简直太好了。
1: 没有想到，就是时间一长，什么都记不住了。
0: 是，关键是你怎么学，为什么学，和大脑认不认可这些知识有不有用呢？才是决定你能不能够记住的一些关键。
1: 哦，
0: 哎，你会发现其实有的一些这种知识点，比如说我们小学学的一些这种古诗
1: 啊，对，
0: 你会发现到现在你依然是
1: 忘不掉。
0: 对对对，是不是？
1: 就那个对，真的是小学的时候学的一些最基本的，你永远忘不掉。而相反是后面高阶学习的东西，你基本上全忘了。
0: 是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小时候的记忆力可能就是你比较深刻一些。
0: 对，
1: 还有一个那些古诗学的是最基本的，可能生活当中你偶尔还会念叨几句。
0: 是，
1: 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小时候学的什么加减乘除这些方法，是你在生活当中必须要用的东西。
0: 对，所以忘不掉
1: 啊。对，然后你高中你看你学了些啥？很长的一些古诗，什么文言文、论语、诗经，那里面特别
0: 是你现在生活当中会用到的，有的相对来说
1: 就是几个金句。金句你大概就只能记住那几个金句，
0: 对，
1: 重点亮点你记不了那么多。然后学的一些那个高阶的一些数学，
0: 是
1: 你那些，
0: 你说你买菜用函数吗？
1: 不可能，反正就你那个求什么角啊、度啊那些，
0: 对，
1: 你平时你求啥呢？除非你当然学了什么建筑啊、这画图啥的，可能会用得上一点。平时我们用啥就最多用个加减乘除算法顶天了。你不可能再用到一些其他的那个方法了。
0: 是，包括现在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这种加减乘除啊，就稍微的数额大一点的话，直接掏出这个计算机。
1: 对呀，哪里还那个啥。你看去菜市场，我记得以前我的奶奶她是从来没有上过学的那种。
0: 哦，
1: 就是你知道多少年前，我奶都80多岁了。她小时候没有上过学。
0: 是，
1: 但是她包括我外婆也是没有读过书，但是她从她的这种生活经验里面，他就是学算那个账。尤其是我外婆特别厉害。
0: 是，
1: 因为我外婆算账80多岁，就是算账的话，因为他开小卖部，
0: 他
1: 卖东西算账那些我们都比不上。
0: 哦，
1: 有时候我算啥我可能还拿那个计算机出来。
0: 是，
1: 他是直接马上心
0: 算
1: 的。
0: 哇，
1: 脱口而出。
0: 是，
1: 这些东西他也不是说他就是当时学怎么样，他就是因为他经常要用。
0: 是，
1: 而他喜欢。
0: 对，
1: 完之后就慢慢就练就了这一身本领。
0: 是的哈，所以呢，就是在他的大脑当中呢，就是决定必须要记住到这些内容哈。
1: 是，扎根说平时求财不求三教，所以你忘了这些知识点吗？对，就熟能生巧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他每天就是小卖部算账，要进货，要算什么，要就是给钱算，他脱口而出，他的本领是在这儿。那我们平时可能不咋算，
0: 是
1: 偶尔工资也就那么点儿，
0: 工资也没得算头、
1: 哎，算大不了就是。哎，这顿吃烤肉，要
0: 花多少钱？
1: 对，给几天可能要再吃点这个火锅。
0: 是，
1: 再算一算，哎，要不得喽。
0: 对，还得确认一下，就是这个月才过了几天呢。
1: 对，算了，我们只能是算点这个账。
0: 对，是的哈。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大脑存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一些我们学会的这些知识啊，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硬盘，分了三个层级的储存内容。
1: 是的，
0: 所以呢，就会说。高中学的一些像刚刚说到的一些高阶的知识，都储存在最容易丢失的两个层级里，所以呢，就是你考完之后可能就忘记了
1: 啊。
0: 首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种哈，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字，包括耳朵听到的一些话，和我们感受到的一些画面呢，都是属于这种记忆，就是一秒就消失的
1: 瞬时记忆。
0: 哎，对的，
1: 当下我这个知识点听懂了，我记住了，可能如果我不反复的巩固，
0: 是
1: 下课之后甚至明后天我都忘了。
0: 对，是的，因为这些知识呢停留在了最表层的感官记忆里。
1: 哦，
0: 还有就是我们日常比如说记的一些验证码、手机号啊、外卖单号啊，这些属于就也是这种记忆。
1: 哎呀妈，
0: 你会说那个验证码就是你可能输的时候你得反复的去确认，是不是？
1: 我现在输验证码，打个比方，我现在比如说从导播间你给我一个验证码，我要去那个门卫取个快递，我还没走到地方，我走到半路可能都搞忘了。
0: 是，包括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去坐这个高铁，然后呢就是你可能得在这个进站的时候你看一下，你再拉个监票扣
1: 啊，对，反复去看，
0: 对，拉个座位号，然后呢这个进高铁的时候还得反复的看。哇，就这么一小小的数字你都记不住，
1: 就临时记。就算你临时记忆上了车之后，可能你下车然后你再就想已经想不起了。
0: 哦，是，对，因为就是 它像我们的手机的临时的运行的储存一样哈，就是暂时的存放一些东西，用完就自动清理了。
1: 是的，
0: 是。大家为了应付这个考试呢，学习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那种反复读啊，反复背啊，反复的去刷题，
1: 死记硬背呀。
0: 是，这种呢就适合这种短期的应试，就保证你在考试的时候能够记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扎根啊，不长久，所以。

0: 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捧花好公益，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避风港。欢迎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为什么你觉得高考完了之后啊，这迟迟忘得特别特别的快，然后
1: 失忆了。
0: 哎呀，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啊？
1: 主要是我们这个大脑，它的构造，它就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它不像我们平时这个用到的，比如电脑啊。很多机器的那个储存硬盘
0: 输进去了，就一直在保留着。
1: 对，你想看滴滴点开在哪个文件夹，
0: 对，
1: 在哪个地方你打开就行。大脑不是这样的，
0: 对，
1: 它分了几个层次，几个级别，
0: 对，
1: 就有一些记忆是你平时用得上的，它放在了最最最最好的那个地方。
0: 对，
1: 就比如像这种应付考试，去取个快递啊，
0: 临时储存一下，
1: 临时放一下，可能你就是要反复的去记忆练习，它才会有。然后如果你不用了，他就自己忘掉了，
0: 对，
1: 就清理掉了，他要放新的东西进来。
0: 但是有一些这种记忆啊，比如说我们学会了一项技能，比如说骑自行车吧，或者是学会了游泳，或者是说母语，
1: 对，
0: 这些童年的往事啊啥的，是不是都放在大脑的长期记忆里边？
1: 这玩意儿真的是你学会了肌肉记忆，
0: 对，
1: 这你懂，就是你懂了的，而且吃透了的东西。
0: 是的哈，不是说这个就是说不是背下来就行的一个事情哈。
1: 是的。
0: 那高中的知识呢，可能就是九成以上是临时记忆，所以你考完试之后呢，它就有点像清零了一样啊。
1: 是的，我们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些知识，如果你想把它变成长期的记忆，就是永远像那个键盘一样，你点进去
0: 马上
1: 找到文件夹，那个就是你一定要真正的理解通透，而且要反复的复盘使用，它才能够留得下来。像高中这种就是为了应付这个我们的考试，完了之后你高考完用不上。那也就流掉了。
0: 是的哈。还有就是像说到的这个高压，考完了之后呢就放松了哈，
1: 心理状态的一个变化。
0: 对。

0: 对，还有就是一些被动学习的哈。
1: 哦，
0: 如果说是你真正喜欢或者是一些感兴趣的东西，也许就是不管过多久，你都很能够难忘记的。
1: 是的，
0: 是是是。所以呢，就是刚刚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学考完了之后呢，这些知识就很容易被忘掉啊。
1: 嗯，
0: 当然呢，还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
1: 哦，
0: 哎，就是刚学完的东西忘的是最快的，那越往后呢，遗忘就越慢哈。
1: 哦，
0: 哎，是，就比如说你刚刚记住的这些知识，24小时之内呢，会忘掉70%以上的内容。
1: 嗯，还好不是鲸鱼。
0: 是一周之后呢，可能就剩一些零星的印象了。
1: 嗯，
0: 时间更久呢，就几乎是彻底的有点模糊了。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我相信应该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再次的复习和回顾这些高考的知识吧。
1: 是的，有些人考完了，基本上
0: 大学生活来了，
1: 对，就不会再去复习这些知识，不用去回顾了。
0: 嗯，
1: 你高考之前那个疯狂的一些练习呀、刷题啊，基本上是把你的这个知识点就强行拔高，
0: 对，
1: 提到了记忆的巅峰，那强行点上去的。
0: 嗯，是的哈。还有一些就是事情圆满结束之后呢，大脑立刻停止记忆啊。
1: 啊，
0: 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做完的事儿哈，你可能记得牢牢的。
1: 做
0: 完的事呢，哎，我做完了，无所谓了，那我就忘记呗，
1: 抛诸脑后。
0: 哎，是的，还有一些新信息的不断的涌入哈。
1: 对，
0: 因为我们高考完了之后啊，就是我们上大学了，我们见识的更多了。
1: 是的，
0: 是我们有一些这种新知识啊，覆盖掉了我们高中的一些旧知识。
1: 嗯哼，
0: 哎，这个呢，就是所以我们的这个记忆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哈，在高考结束之后。比如说长期压抑的娱乐是彻底的爆发了，有的人就跟人说，哎呀，我高考完了，这种歌
1: 放松了，
0: 哎呀，
1: 追剧，
0: 哇，打游戏啊，
1: 哎，我
0: 八个几天，是，
1: 然后我疯狂的把之前想看的电视
0: 涌入我的脑中
1: 的电影啊，全部通通看一遍，
0: 是是是。还有呢，就是生活的重心转移了，
1: 是的，
0: 高考完了之后，等待着查一下这个高考的成绩，在这期间呢，我可能会去关注一下我志愿的一些填报，
1: 对，
0: 哎，我可以去
1: 想考哪所大学，
0: 对，去搜索一下
1: 那个城市的生活环境怎么样，
0: 是有新的兴趣爱好，包括一些新的社交圈子了，
1: 对，
0: 这个呢就是一些全新的内容，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作息和思维的一个转化吧，对，
1: 是不用早起，不用贪黑，不用再刷题，
0: 是
1: 不用再复盘，
0: 对，
1: 也不用上早晚自习。
0: 是，所以呢就是别提有多快乐了哈。
1: 对，小哥说就像我一样直接的 KTV 了，你就永远记得 KTV 了是吧？我们可不一样，我们不单单只记得 KTV 哦。
0: 嗯，我们还记得什么呢？还记得
1: 可多了，
0: 可多了，确实。所以呢，就是大家和分享了很多这个会遗忘掉这些知识的原因哈。很多人会觉得可惜，会不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就说，那我学了3年全都忘了，那我这3年是不是白辛苦了呢？
1: 那不是，
0: 那不是的哦。
1: 嗯，
0: 因为你忘掉的是一些死板的知识点，留下来的呢是一些一辈子的能力啊。
1: 是的，
0: 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刻进大脑改不掉和忘不掉的一些能力，
1: 嗯，
0: 比如说
1: 抗压能力，
0: 抗压能力，
1: 对，我那个高中3年那么高强度我都扛过来，扛过来了，
0: 是，
1: 我这么勇敢，
0: 嗯，
1: 我觉得我抗压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自律能力，
1: 对，
0: 是，我高中3年我可以坚持每天早上几点钟起床，
1: 对呀，
0: 然后几点钟睡觉，长期以往的这样一个自律的这个能力哈，包括还有一些逻辑思考的能力，还有一些阅读理解能力啊，文字表达能力等等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能力呢也是不会随着知识点遗忘而消失的。
1: 是的，哪怕你忘记了一些数学的公式，但是你的逻辑思维是在的，
0: 是的，
1: 哪怕你已经记不得你背诵的一些古文的全文，但是你的文字审美以及理解能力文化底蕴还是在的，
0: 没错，
1: 包括那些理化的考点，是吧，这都养成了你严谨细致以及理性思考这些习惯，它会伴随你的一生，
0: 是没错哈。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不用自我否定，不要觉得说自己的记忆力差，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1: 是的，
0: 所以呢不是你的问题。那考完之后呢，该放松咱就放松哈，好好的玩，迎接自己这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大学生活。

0: 作疲惫，生活乏味，急需解压妙方。锁定卡拉不 OK， 平凡嗓音也有大能量。从经典老歌，
1: 我和你吻别，
0: 到热门新曲，
2: 爱你孤身走暗巷，
0: 五音不全又何妨？
3: 无法三你的三本上，
0: 用勇气填歌词，以欢乐做旋律，电台变身欢乐 K 歌房，一键驱散阴霾。

0: 好的，来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一个卡拉 OK 的环节哈、
1: 啊，这个环节很久没有降临了。
0: 是的，然后呢，鉴于今天是这个高考的最后一天哈、还是要来给大家加油鼓气，因为还有最后一门还没考，五点钟开考。
1: 是的，
0: 好，一首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分享给大家。

0: 很奇怪，就是我们俩的伴奏的声音我耳机里面听不太有
1: 啊，我也听不到，
0: 这是怎么回事？我调了一下也不知道。然后花花心里说听不到伴奏
1: 啊，又来一个听不到伴奏，
0: 又来一个听不到伴奏，那我俩完蛋了，
1: 完蛋了。
0: 这一趴又垮掉
2: 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一个祝福吧。嗯，
0: 是的，
2: 是是是哈。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说到这个高考的这个知识哈，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忘记呢？
0: 为什么呢？
2: 哎呀，就是
0: 我们说到了，是首先我们大脑它本身的结构
2: 是，
0: 还有就是心理状态的原因。
2: 嗯，对，这个考完了之后彻底的放松下来了，不用再死记硬背这些知识了。
0: 那我很苦恼啊，
2: 怎么了？
0: 以后的知识都这样吗？
2: 那不是啊，
0: 那不行了，我该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来给大家说一说一些实用的方法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改变

0: 我们学习的一个心态哈，就是觉得说不为考试而学，为自己而学。
1: 哦呦，
0: 哎，是，你会觉得说好像学这些知识是不是为了只是应付考试啊，考完了就忘了。
1: 哦呦，
0: 但是
1: 那不行。
0: 对，咱们学知识呢是为了看懂世界，提升自己和丰富的认知。那如果说你这样想的话，我们的大脑就会主动的留存这些知识。
1: 嗯，
0: 哎，我们把知识当成是认识世界的工具，那记忆就会牢固度呢会大幅的提升了。
1: 是的，
0: 是。还有呢，就是不要死记硬背哦，要学懂逻辑哈。
1: 嗯，
0: 因为死记硬背呢，可能只是短期的这个储存，那么时间一久的话，你这些知识点就
1: 忘了，就
0: 忘记
1: 了。
0: 对，那如果说你在学习这个知识点的时候呢，你就先去搞懂它的这个原理，理顺它的逻辑，然后呢再去记忆。
1: 嗯，
0: 同时呢，因为大家学的这些知识嘛，都会比较分散一些，
1: 是的，
0: 对，类型比较丰富，那你就把这些知识点归类和串联，
1: 对，
0: 形成一些完整的体系。就算说你把其中的一些细节忘记了，但是它整体的框架还在。你说啊，好像随时都可以找回这些内容一样。
1: 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有个方法，就是做思维导图。
0: 哎，是的，
1: 你把思维导图这个做了之后，你记忆里面搭好这个架子之后，哪怕有一些小细节你记不住，但是大的你都能记住。
0: 对，是。
1: 点点说，哎呀，我不死记硬背，我硬是记不到的，
0: 记不到啊。
1: 你先把框架搭好了之后，你再去死记硬背嘛。
0: 是，这可能就是确实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就是死记硬背。是，当然呢，还有就是你要趁自己在遗忘前呢，及时的复盘。
1: 对，
0: 只需要在快要忘记的节点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1: 是的，
0: 哎，比如说学完这个新知识之后，你睡前呢进行简单复盘，然后呢会有一个这种时间的一个递进，比如说第三天、第七天、第十五天、第三十天。
1: 是的，
0: 你就反复的翻看一遍，回忆一下。哎，好像你会觉得说这些知识好像马上要消失了，没有关系，你进行一个短短的几分钟的复盘，然后呢就能够加深印象哈。
1: 是的，是，慢慢的变成你永久的一个记忆。
0: 哎，是的。有的朋友呢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他说这个打开书啊，我觉得说那些知识
1: 啥都会，
0: 对，都记在我的脑子
1: 啥都不会
0: 脑子当中，对。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有效的方法就恰恰相反，你合上书来凭你的脑子来回忆这些知识点。
1: 是的，
0: 如果说你真的想不起了，那没关系，你就针对性的补强哈，这种呢也是有助于强制我们大脑深刻记忆。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不要一次性的学满学透。
1: 嗯，
0: 日常的这个学习当中呢，可以适当的留一些疑问，留一点带复盘的一些内容，
1: 是
0: 让我们的大脑呢保持到持续的专注和记忆的活跃度。所以就是考完试之后呢，也不要彻底的放弃学习，你每天可能拿一点这个书籍来简单的翻看一下，然后呢也是能够有效的防止大规模的遗忘哈。
1: 嗯，
0: 是。还有呢就是你在这个记忆知识点和复盘知识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一些短视频和游戏。
1: 是，
0: 我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在看书的时候就是放不下这个手机，
1: 放不下。
0: 对，有一点点的干扰的话，就是马上拿起这个手机就开始耍去了哈。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要远离一些碎片化的干扰，然后呢，循序渐进的一个切换，不要彻底的摆烂哦。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可能你的记忆就会衰退的非常的快啊。
1: 嗯，
0: 当然，说到每年高考后的集体的失业呢，不是努力的白费，而是大脑最正常的一个运行。规律，
1: 所以也不要焦虑说这个我高中三年我所有的知识他都遗忘掉了，没有了，我是不是这个脑袋有点问题？没有
0: 、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不要自我否定，也不必为这些遗忘的知识感到惋惜。
1: 是的，
0: 是，但是有可能试卷上的分数包括一些考点会过期，但是坚持的勇气、自律的习惯和严谨的思维以及抗压的心态呢，也会成为一个人一生的底气啊。
1: 对，
0: 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考呢，不是学习的终点，是应试学习的，这个是终身自主成长的起点。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明白学习的意义呢，不是短暂的高分，而是持续的成长和不断变好的自己。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江玲。金融呢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银行、保险、证券等等金融机构也承担着资金融通、风险保障、财富管理的重要职能。但是呢，近年以来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呢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隐蔽性增强，不少的不法分子是假借包括什么银行理财、保险产品还有养老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名义去实施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不仅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更是让不少的家庭也蒙受了经济损失。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特地为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邀请到了中国人寿内江市分公司风险管理部的经理刘亚强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们探讨一下关于防范非法金融风险的相关话题，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金融活动的一些常见类型、典型特征，同时跟大家普及实用的一些风险防范识别的知识和防范的一些举措。所以呢，首先啊，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内江之声、内江保险之声栏目哈。
0: 嗯，是的。
1: 嗯，今年4月22号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召集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级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前两年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呢，自今年起哈，开展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今年6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金融机构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积极宣传打击非法金融，非法金融活动，当然包括其中包括非法集资哈，
0: 嗯，
1: 以提升社会公众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引导人民群众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今天就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和大家交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的相关知识。
0: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同时也提醒各位，本栏目呢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寿内江市分公司特约播出哈。所以今天呢，刘经理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是主要跟大家来交流一下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一开始的话，我们还是想首先请我们的刘经理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非法金融活动。
1: 好的，非法金融活动并非是刑法中的专有术语，而是行政与监管语境下的综合性的概念。具体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未经批准或超出许可范围从事金融业务。

0: 或者是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行为。
1: 嗯，
0: 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甚大，不仅仅是扰乱金融秩序，更会让参与者血本无归，严重危害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安全。
1: 哇，这不仅会让我们的参与者血本无归，而且会严重危害到大家的一个个人和我们社会的经济安全，是吧？确实是非常重要了哈。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非法金融活动，它主要来讲可能会包含哪些类别？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哈，这个大家日常可能会接触最常接触的，或者是说整个非法金融活动当中，它受害人数最多的可能又会是哪几类呢？
0: 好的，非法金融活动哈，最主要包括三大类业务形态。
1: 嗯，
0: 从第一类就是银行类非法业务，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存款，能够比如以理财投资理财的名义承诺保本付息。
1: 嗯，
0: 还有就是违规发放贷款。第二类是证券类的非法业务，涵盖未经批准发行股票债券、操纵证券市场、非法荐股等行为。第三类是保险类非法业务，涉及违规设立保险公司的网点，伪造的保险产品等等。
1: 你这个是我们讲到的非法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的这三大类的这个业务形态，是吧？
0: 嗯，对。
1: 那我们常见的大概是哪些？
0: 老百姓常见的非法金融活动哈，包括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融传销、网络诈骗、虚假理财项目，还有套路贷、校园贷等等，很多很多种类。
1: 嗯，
0: 其中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社融、市场零售以及文旅项目等等哈，是我们非法金融活动案件的高发领域。
1: 嗯，
0: 不法分子常常是打着云养制、康养服务、黄金托管、影视投资、消费返利，还有公益慈善、虚拟货币以及高新科技等旗号，传播非法金融活动的套路话术，然后通过社交媒体软件、短视频的平台和一些非上架的 APP 哈、
1: 嗯，
0: 开展非法金融活动。
1: 哇、哦，天哪！就是听到您刚才说到了，发现这个这些非法金融活动好像还挺多呢，是不是感觉？
0: 对，
1: 挺多的。就很多、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其实也在反映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些骗局哈，它伪装的感觉是越来越逼真了。
0: 嗯、
1: 像刚才您提到的什么云养殖啊、康养服务啊、黄金托管是吧？
0: 嗯、对，
1: 真的还有很多的高新科技啊，很多人不懂，可能一头就扎进去了。那这么多这些非法金融活动，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像非法集资哈，它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特征或者是常见的套路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可能会更好分辨一点。
0: 嗯，好的，我这里给大家梳理几个最鲜明的特征和套路哈，方便大家对照识别。一是伪装成正规的金融机构，不法分子会刻意模仿银行的网点、保险公司的网点的装修风格，和一些宣传物料，甚至是伪造营业执照、业务凭证，还有就是合同文本等等。
1: 嗯，
0: 以银行的内部理财、保险公司内部复利险种以及养老专属的保障项目为噱头，利用大众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降低大家对非法金融活动的戒备。
1: 嗯，
0: 还有就是打着乡村振兴、养老服务、康养基地、生态农业等旗号虚构投资项目。
1: 嗯，这种是伪装正规的金融机构是吧？
0: 第二类是高收益诱导，这是非法金融活动，特别是我们非法集资哈最核心的诱饵。
1: 嗯，
0: 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和保险产品收益都是受到市场监管，收益水平是公开透明的，而非法金融活动普遍承诺是远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
1: 嗯，
0: 并刻意宣扬零风险、高回报、保本兜底等等。
1: 对。
0: 第三类是熟人传播，有许多的非法金融活动哈，都是通过依靠亲友、邻里、同事等熟人之间的口口相传，通过拉人头推广，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熟。
1: 杀熟，
0: 嗯，参与者会被许诺推荐奖励，形成层级分销的模式，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尤其在养老，中老年群体哈，社区。

0: 全程中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
1: 传播速度非常快。这个跟你讲我有一个好的产品，那个跟你讲我有一个好的产品，然后你觉得哎都是熟人，可能我就真的深信不疑，然后我就可以投资了去了，对吧？
0: 嗯，对。然后第四类是渠道网络化。
1: 嗯
0: 嗯，如今的非法金融活动不再是局限于线下的门店了，不法分子更多是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短视频、网络链接、小众的 APP 开展宣传，是通过线上宣讲、线上转账，隐蔽性和流动性都很强，出现问题是维权难度是非常大了。
1: 哦天哪，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就是有没有认真的仔细的听刘经理给到大家的说到的一些介绍哈，主要就是比如说熟人传播嘛，这可能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包括江林本人自己也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有遇到类似的。对，他也跟我讲啊，我有一个好的项目，对吧？你可能反正我在那个地方投了好几年了啊，就每年我给他多少钱，然后他每个月他返我多少，对吧？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有点非法集资的感觉，有点非法金融活动的感觉，我说算了，我的钱现在都取不出来，都在银行里存的定期这就一定那个啥，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伪装正规的这种金融机构哈，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他现在都出门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少一点或者干嘛的，他比如说哪里开了一个新的银行啊或者啥，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就有可能人家真的就是装修的跟银行一模一样，装修的跟保险公司一模一样，你走进去觉得哎呦好像是正规机构哦，
0: 对，
1: 这好像真的还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样子哈。
0: 对，
1: 所以听完我们刚才刘经理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啊，也相信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能说您的心里也提了一个醒儿，可能以后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警惕啊。那我们也想知道像这样的一些非法金融活动，它可能会给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乃至说我们整个金融环境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0: 好的，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我们这里分三个层面来说啊。第一是对个人而言，一旦参与非法金融活动，落入金融骗局，绝大多数都会面临，首先是本金亏损、血本无归的结局。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投入的大多是自己的养老钱、一生的积蓄。
1: 对，
0: 被骗后不仅是经济受损，还容易产生的心理问题，甚至是引发家庭矛盾。部分参与非法代理退保，还有就是违规借贷的群众哈，还会造成自身的保单失效、征信受损，然后是影响后续正常办理金融业务。然后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来说，非法金融活动冒用正规机构的名义，严重损害金融行业的公信力，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破坏公平的市场环境。然后第三就是从我们社会层面来讲，大规模的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哈，极易引发群体性的事件，滋生比如传销、洗钱、诈骗等等违法犯罪的行为，影响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1: 天哪，就是一个来讲我们个人可能会亏损，对吧？要么就是自己的存款，或者是我们的积蓄啊，甚至这个很多老年朋友的养老钱就一下子就没了，打水漂了。
0: 对，
1: 那肯定一个来讲你自己会不高兴，你要给家里人讲了呢，家里人也不高兴，甚至可能家里面矛盾可能还比较大，
0: 对
1: 吧？所以我让你当时把你的这个钱拿到我这里给你放弃，我跟你去进行投资你不干，你要拿去给别人。
0: 对
1: 吧？所以真的甚至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心里面会产生一些就心理的状态可能都不对劲儿了。
0: 对，
1: 所以就是非法集资啊，或者是说这种非法的金融活动，确实还是得防范一下。然后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对银行啊、对保险还有证券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确实会影响他们的一些这个公信力嘛，对吧？
0: 对，
1: 以后大家如果再去做这样的一些市场的营销啊或者干嘛，大家都对他们可能要持怀疑态度，确实是破坏公平的一个市场环境啊。
0: 对，
1: 另外确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从我们整个社会层面来讲，你如果只是单个的，对吧，那可能是你一个人的损失，如果是很多人的，那可能损失的就会比较多一点了啊。所以对于社会肯定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是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些非法金融活动的一些情况哈，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也可以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这个时候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寿内江市分公司特约播出。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人寿内江市分公司风险管理部经理刘亚强，刘经理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经理，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经理哈。刘经理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一下非法的一些金融活动，比如说它的常见类型啊包括它典型的一个特征啊哈，甚至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它的类型可能是有哪几些哈，日常我们常见的是有哪几些，和我们大家老百姓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可能会有哪些，对吧？
2: 嗯，
1: 其实我们作为普通的这种金融消费者，那我们在日常去办理包括什么存款啊、理财呀、投保或者是贷款这些业务的时候，因为非法金融活动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主动防范，可以守住我们自己的财产安全呢？刘经理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支支招啊？
2: 好的好的。嗯，作为广大群众哈，在进行投资理财和保险的时候，要遵守三大通用原则。
1: 三大通用原则。
2: 嗯，第一就是摒弃贪念，理性投资。
1: 嗯，
2: 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诱惑是陷阱这句话哈。
1: 嗯，
2: 主动远离一切保本高息一夜暴富的宣传。好，第二呢是厚脸自制，认准正规的渠道，办理任何的金融业务只选择持牌的银行、保险公司、正规的营业网点和官方的 APP 以及全国统一的客户热线。
1: 嗯，是的，
2: 嗯
1: 啊，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2: 对，绝不要轻易相信街头的推销，
1: 嗯，
2: 一些私人的微信群，还有就是陌生网友的推荐的所谓的内部产品。
1: 嗯，
2: 第三呢，就是要守住底线，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
1: 嗯，
2: 绝不要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银行卡号和密码，
1: 嗯，
2: 短信验证码以及身份证的号码，还有我们保单信息，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嗯，
1: 是的，
2: 尤其是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哈，
1: 嗯，
2: 特别是老年朋友，确实有投资需求的时候，多和家人沟通，遇到拿捏不准的一些金融项目，那么就多问一问子女，或者是咨询正规的金融机构，
1: 嗯，
2: 不要自己就独自做一些。盲目的做决定哈，
1: 哎，不要盲目的做决定哈。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想知道，就是除了我们普通消费者，就是主动去进行防范啊，像包括银行啊、保险这些正规的金融机构，它又在风险防控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这样是可以来阻断非法金融活动的传播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各金融机构哈，包括我们银行、保险和一些证券机构，是我们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的最重要的防线，充分发挥了风险防控的前哨作用。一是宣传，强化宣传教育哈。
1: 嗯。
2: 金融机构将这个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融入我们的宣传、业务推广和客户服务。嗯，还有就是日常的展业活动等各个环节，
1: 嗯，
2: 强化对我们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的普及。二是强化内部的业务管理，严格落实对客户的身份识别、资金监测工作，对大额资金的转账、集中的大额的投保还有异常理财交易等进行实时的监测预警，一旦发现疑似洗钱、参与非法集资还有就是违规交易的线索哈，会第一时间上报我们的监管部门。啊，第三呢是强化责任的追究，金融机构都是将这个防非工作哈纳入我们内控管理的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1: 嗯，
2: 严禁从业人员参与或者是协助社会上的一些人员开展非法金融活动。 强化对我们从业人员的异常行为的管控，加大监测排查力度哈，定期都会开展。
1: 嗯，
2: 一旦发现的这些违规行为，都会严肃进行追责。
1: 嗯，是的。
2: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监管部门，就是我们金融监管局哈，包括我们的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等等哈，也会定期开展一些专项的整治行动。排查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净化我们的金融市场环境。
1: 是的哈，其实今天呢，如果说大家有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听到我们刘经理的一个讲解和分析哈，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非法金融活动应该说是有了全面的认识，相应的我们也应该掌握了实用的一些基本的防范的方法，对吧？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刘经理还有没有什么这个提醒想要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的？
2: 好的，我在这里总结三句话哈。
1: 嗯，
2: 第一是金融业务看资质，无牌机构绝不碰。第二句话是投资理财不贪心，保本高息全是坑。第三句话是业务办理走正途，网络链接不轻信。
1: 是的哈，就三句话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得反正就是自己的钱袋子嘛，我们肯定是要给他守好的。有人想要从你的这个钱袋子里面把这个钱给掏出去，我觉得你都得多个心眼儿。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受到什么高利息的这样的一些诱惑啊，可能就经不住诱惑了，他就把这个钱拿出去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老话说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人家的利息，人家想的是什么？是你的本金。对，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刘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细致专业的给到大家的一些解读，从我们非法金融活动的一些类型特征，包括它的危害，到个人怎么防范，然后机构又是怎么样进行防控的，内容非常的详实，贴近生活，也让我们大家受益匪浅。安全，金融安全呢是关乎到我们千家万户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没有旁观者。好，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时刻绷紧风险防范这根弦，擦亮我们的双眼，理性投资，自觉去远离各类非法金融陷阱，守住您的钱袋子，护好我们的幸福家。再次感谢我们的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刘经理。
2: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2: 下次再会，拜拜。

0: 9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富。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三零
1: 天策好这段，
0: 大家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上节目的状态确实会有点不一样、就是真的感觉到哎呀可以放松了，可以轻松一下了、你看嘛，太阳公公也出来了。
1: 对，你看其实这两天是吧，高考是吧、现在呢彻底解放了、宝宝们嗨起来吧、
0: 彻底解放了还有一会儿、就是彻底所有人解放了都还有一会儿，6:15生物学考完了、就是真的彻底解放了。
1: 对，那我们这个节目还没有下，然后就是上午考完的朋友们同学们让我们嗨起来好吗？
0: 啊，是啊，最后一堂这个考试啊、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够发挥超常啊、考出非常好的成绩。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这个放学的时间就是散考的时间、跟我们下班的时间差不了太多。
1: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今天晚上啊哪儿也别去，把这些好玩的呀都让给叔叔们。
0: 我想告诉你是可能的呀。哎，你知道那个每次遇到每年的那个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学校里边非常的狂欢啊、然后呢大街小巷，今天我出来的时候我还在跟我婆婆妈说，今天晚上我们就不带玩出去了。她说啷子嘞？我说我今天高考结束。她说哦算了算了，等他们狂欢。
1: 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些小土狗就经常跑出来了，
0: 时尚小青年，
1: 自以为穿的可帅了呢。
0: 那必须的，
1: 这个一眼就看着是高中
0: 毕业的。我跟你讲，我们以前很多同学哈、很有小心机的，就是今天下午、比如说我们今天下午考最后一堂课，考完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是赶紧回家干嘛呢？换一身崭新的衣服、换一身自己平时不敢穿的衣服。
1: 就这会儿就放飞了。
0: 干嘛的小屌的就
1: 是
0: 一二圈啊，
1: 是不是？我已经成社会人了，你的学校里面的中学生守则已经守不住我了。
0: 是的，你可以横着走了。你知道我们毕业那年，就是因为我当时读的那二中嘛、就很夸张什么的，印象很深刻。在读高二那一年的暑假和读马上高三，就是高三当天下午结束的那一刻，哇，那反差感真的有很大。比如说今天高三的结束了哈，然后意味着高二同学正式迈入高三的步伐，哇，看到他们把东西全部收集走了，是吧？陆陆续续的，
1: 这个、说一下就是我是老大了哈。
0: 高二的同学说，

0: 好，我还有最后一年，我又接替他们的这个棒子了。
1: 我以为你们会想的，现在高三的不在了，
0: 我就是老大，确实是有、这个、
1: 我就是老大了，是他爸。
0: 是，但是以前就是
1: 高一的，你给我听着哈。
0: 没有那么转，
1: 专横跋扈，知道吗？
0: 咋的？他谁会说笑、啊？
1: 能压着我的人已经走了，知道吧？
0: 可能有人会有这种想法，说、我就是这个学校的大哥哥大姐姐
1: 了。是吧？比如说，你看李二帅这两天没来。是不是堂姐就成老大了？
0: 哎，是。哎，二甩今天应该会再给孩子准备那个礼物吧？
1: 他说拖着疲惫的身体爬进了直播间
0: 啊，终于
1: 让你晚上
0: 你可以解脱了，
1: 让你晚上早点回家，你就天天你就不
0: 听又要造谣了，又
1: 对吧？你就每天你就往那些就地方跑，对吧？
0: 二甩，我跟你讲，今天晚上必须要犒劳一下你的爱人。就是因为大家都很辛苦嘛，这三年终于熬过来了，
1: 对，
0: 孩子也解放了，你也解放了，是不是？
1: 二帅，这应该他们家孩子不考试，
0: 他应该
1: 就是忙着要三四五六胎呢。
0: 哦，是这样的呀。
1: 对。
0: 哎，那昨天是哪个听众？就是家里孩子
1: 奶油小芳。
0: 哦，对不起，记岔了。
1: 对，奶油小芳，二帅这两天忙着就是五六七八胎。
0: 加油吧，为咱们的这个人口做出巨大的贡献。
1: 对，我们也就是衷心的祝福二帅，是吧？你一胎生八个儿子，那多好。
0: 哎，是的，
1: 八个儿子，
0: 是，所以就是你要生的话，必须得把这个吃够了多。
1: 哎，对，
0: 吃开心了。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是二中的嘛，对吧？原来
0: 是啊，
1: 原来在二中毕业，
0: 骄傲的二中人。
1: 因为现在二中和原来二中应该位置没有变嘛，就是老校区的位置没有变嘛，但是周边的
0: 百年老校呢？
1: 对，周边的环境应该是变了。对吧？
0: 大差不差，只是说
1: 店家呀那些有可能有。
0: 我告诉你，那家二中门口的很多店，大差不差，就是很经典的
1: 那些
0: 。比如说我们前面那家曹 Sir，二中门口的曹 Sir 很出名的。你像那在那个跳舞的那个世界冠军肖杰，他也很喜欢去吃那家，他们的炝锅面非常出名。
1: 就是你和肖杰有一个共同的点，都是很喜欢去吃那家抄手。你们算是你和肖杰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嘛？
0: 哪个？
1: 老板的，就是
0: 老板。对，说不定我们用过同一个碗的，
1: 对吧？
0: 开个玩笑哈，
1: 杰哥，
0: 开个玩笑哈。但是我跟你讲，二中出去的人还确实是优秀人特别多。然后今天我们主要目的不是盘点这个优秀的人，主要是盘点就是各个学校门口的那些
1: 就是让
0: 经典美食，
1: 让这些优秀的人记忆犹新的经典美食。二帅说加班加了几天了，这二胎这个事儿哈，不用着急。
0: 你的那个加班该不会就是因为高阳那几天的牢骚吧？
1: 不是，他已经帮我搞定了好几个了，就
0: 是
1: 这两天在选，知道吗？
0: 那为什么今天我的那个信号插到来就是完全无信号呀？
1: 这两天在挑选，你知道吗？
0: 哦，是，所以就把我的信号全部挪给高阳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就挑选那个。
0: 那我马上就去投诉你。
1: 你投诉他，知道吧？就是他，他加班加了几天了，是吧？
0: 那就接着给我加。
1: 哦、对了，就是哦，这两天就是搜不到信号，就是你的问题哈，二帅。就他是移动的嘛，他搞网络的，这两天屏蔽的，你是不是屏蔽范围扩大了？你是吧？哈、
0: 那肯定的，我跟你讲，特别没信号今天。
1: 哎，是的，是的。
0: 但是不管有没有信号，今天下午考完了之后，大家的信号都发出来了。
1: 美食的信号至少还
0: 是
1: 有的。
0: 没错哈、谁的青春里边没有学校门口那些小吃摊呢？是不是？然后比如说像二中啊、六中啊、一中啊、三中门口，必定有一家属于你自己的常住地儿。
1: 哎，
0: 你比如说哈，对于我们稍微景点的，稍微景点还有点多哈。比如说啊，这七中啊，七中门口的那个放心小吃店，是不是？
1: 我没去过。
0: 吃燃面的你不知道啊？
1: 啊，燃面那家。
0: 对啊、
1: 那个我去过。
0: 老板每天在我们山上停车呢。
1: 对，放心小吃店那个，你说那个名字我不知道，但是你说吃燃面那个我知道。
0: 吃燃面，对，就没家山吃燃面的好吃的，
1: 对对对，
0: 不就那家吗？
1: 对
0: 对,
1: 对，那个燃面真的是很燃，比马燃都燃。
0: 是比马燃都燃，燃哥在楼上这个是汗毛都燃起来了。
1: 马燃就是一匹马着火了，简称马燃。
0: 是，整座梅家山都在燃。
1: 对，
0: 是希望大家在整个夏天哈都能够燃起来。
1: 哎，
0: 燃的不是我们的这个温度，希望是燃的是大家的热情。毕竟好像、
1: 对美食的热情也要燃起来。
0: 对美食的热情，美食又伴随着很多赛事。今年的那个夏季的赛事不是挺多吗？是不
1: 是？
0: 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

0: 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田城气象咨询。前两天内江气温断崖式下跌，一秒告别夏季燥热，直接沉浸式入秋。接下来几天内江天气有啥变化，一起来关注。预计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到晚上阴天间多云，气温18至27摄氏度。6月11日白天多云，晚上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20至26摄氏度。6月12日白天多云见阴，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1至25摄氏度。6月13日白天到晚上阴天间多云，气温21至29摄氏度。6月14白天晴间多云，晚上多云，气温23至30摄氏度。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this.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Hot Show 后三零
1: 天正好气转二，
0: 大家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大家都在留恋这个学校门口的那些美食，所以往往很多时候啊，像什么的自媒体号呀，还有个人账号呀，都在分享说20块钱让你吃到扶墙出来。
1: 你真的你有20块钱吃到扶墙出来？我想问一下，就是正在看我们直播，
0: 现在不可能，我跟你讲，
1: 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你到哪个地方去？不包含咱们内江哈，就。不限制在咱们内江，
0: 赶紧推荐给我。
1: 你有没有20块钱能吃到扶墙出来的？只有一种可能，我认为中毒了。
0: 中毒了，但是我
1: 跟你讲，你不是扶墙出来，你是被别人抬出来的。
0: 后面我想了一下，应该还是有这种可能。比如说有些女生的胃啊，可能比较小，然后吃一碗。

0: 夹土豆我算了一下5块钱嘛，学校门口肯定要比那种店儿里的要便宜一些，然后收费呢要稳走斜杠，一份土豆
1: 你觉得女孩子的胃小，
0: 淀粉含量就还好吧，就是你不你周围不是所有人都是金鱼这种好吗？
1: 里面她也不小啊，
0: 她是女生吗？
1: 对哦，她哦对她不是女生，黎哥
0: 黎哥
1: 黎哥
0: 还有
1: 江林哥
0: 对不她是小百灵她现在应该是升为大百灵了，
1: 百灵哥你知道
0: 百灵哥对百灵哥对
1: 我没有看我们办公室谁吃的比较少一些哈，卫星
0: 卫星还好吧，
1: 卫星其实吃的也不少，
0: 我跟你讲如果说你要在卫星面前你给他辣条的话应该他可以吃他的食量可以比任何人都大，
1: 所以千万都不要觉得就是女孩子吃的少，我跟你说女孩子一般吃起来那放开吃了那没碰到自己到死里吃，
0: 我跟你讲哈我身边就有那种类似于小猫咪那种胃口就啥都想吃但是我啥都只能吃一点点的那种
1: 18岁
0: 这不是江玲吗你到底是他觉得他吃的多还是吃的少，
1: 我觉得他吃的就是遇到那种喜欢吃的比如说
0: 光吃
1: 带腹肌的那种的那就吃的
0: 不用，她老公腹肌挺大了，
1: 不是我说的是小龙虾、哦、你在说什么
0: 你不是说腹肌吗，
1: 对腹肌小龙虾体育生嘛
0: 他应该说看腹肌应该是看
1: 他特别喜欢那种的就带腹肌的，每次我刷抖音刷到那种带腹肌的
0: 就转给他
1: 然后分享给他，然后他后面他
0: 这些
1: 他就要他后面他刚开始给我点个赞然后后面就开始评价了，
0: 怪不得我知道为什么她老公现在能够练出这么多腹肌来是因为他爱
1: 啊，对呀、啊，就是她特别喜欢小龙虾的那一口
0: 啊、哦。原来如此，
1: 她老公是喜欢那种就是丰满一点的。
0: 她老公喜欢给她剥虾
1: 啊、哦，就是。
0: 然后先后面就是拉开自己，你看我是不是那个？
1: 就是你看她老公戴个头套，上面写个小龙虾，你知道吗？
0: 扫你个虾，我感觉你
1: 在
0: 调皮
1: 吧？还好，你知道女孩子都喜欢吃小龙虾嘛，对不对？
0: 谁讲的？
1: 你就
0: 江林说我现在不爱了。
1: 你喜欢他最主要就是喜欢吃八块腹肌给他扒的小龙虾，
0: 我就喜欢吃那块腹肌。
1: 嗯，那是的，你知道江林这会儿在听哈，
0: 先舔一舔，然后呢再嚼一嚼，
1: 再扭一扭，再泡一泡，是吧？最主要叫泡
0: 一泡。咋子嘛？他死熬零熬嘛？是咋子？
1: 最主要的没有，他们享受的是后者，就是泡一泡的这个过程。
0: 好了，马上人家学生就要考完了，我们说点学生爱听的好不好？
1: 这学生。特别爱听这一段
0: 是吗？你反正现在变成社会人了
1: 哎，你以为呢是不是，我包括不光我们学生爱听二甩也特别爱听，我们说我们这个直播间里面的朋友都爱听是吧，
0: 是主要是我们说的好
1: 哎，是的，然后刚才酷盖我们不是问了个问题吗，然后就说那个有没有20块钱吃到饱的，
0: 有啊，
1: 他说没
0: 有
1: 他说没有，
0: 我跟你讲你怎样子你花10块钱先在儿子门口去卖一份一个千层饼但是不得不说那千层饼真涨价
1: 哎，真的有一个办法，
0: 我们2块钱可以卖狗奶，
1: 你说到的那个千层饼让我想到了一点，20块钱绝对能吃到饱，你绝对能吃到饱。你买20块钱的馒头
0: 啊，13。
1: 对，
0: 我跟你讲，你把这10块钱的馒头吃下去，我就算你得行。
1: 你10块钱买馒头，然后再10块钱买一盒，买一罐老干妈。
0: 你还别说，就是那种各个学校门口都有拉面馒头。
1: 哎，是的，
0: 5角钱一个，现在应该还是5角。
1: 对，北方拉面馒头，我说你老板你是北方，我是北方的呀。
0: 啊，对，
1: 你是北方的，
0: 操着纯正的内江口音。
1: 哎，你真的是北，我是川。杯了呀，我是绵阳的，
0: 那你就该买点2份
1: 哎，真的是可以噻，光要2份、
0: 我跟你讲，以前二中后门哈、有一个、也不叫后门吧，就是在偏宿舍楼的那边，就是那
1: 个廊
0: 桥
1: 那儿嘛。
0: 哎哇，你把它说的好高级
1: 就廊桥嘛。
0: 啊，是天桥。
1: 百年名校不得廊桥啊，你知道吗？真的是、
0: 廊桥一梦。
1: 真的是、
0: 对，一的什么梦呢？就是二中门口以前1.5块一大盆的那个面，说实话的，真的要砸实。
1: 1.5块一大盆，
0: 对，我们读书的那个年代，
1: 现在应该没有了，现在2.5块了吗？
0: 现在应该也不止吧？
1: 对，就是哪怕
0: 嘴上买6块，
1: 如果你拿盆来形容的话，那我觉得6块钱也划得来，
0: 真的很划算。
1: 你知道高中的男生是有多能吃吗？
0: 对，他能吞下一头象
1: 啊！真的是，因为我就曾经有过那个年代，知道吗？我们新疆那个拌面，我一顿吃三个整面加2个面，
0: 哪怕高阳老了，哪怕远哥老了，那他们也是能够吃下20个鸡蛋的男人。
1: 你怎么知道？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食堂没有开早餐了吗？
1: 就是因为被
0: 这两个男人吃垮了。
1: 我是不是20个鸡蛋？我是吃了30个包子，你知道吗？
0: 你太离谱了。
1: 就是30个包子，我的天哪！
0: 所以下次别给高阳点那个奶茶了，直接给他拿一打那个老面来吧。
1: 就是
0: 他自己回去抓。
1: 当时我们那个食堂的主任姓龚啊，龚主任。当我看到当他看到我从头吃到尾吃了接近30个包子的时候，
0: 这是我从业生涯当中见过最凶猛的男人。
1: 没有，他问了我一句话，他说我那还有，你够不够？
0: 是我的话，我就直接给你端一盆面粉过来。
1: 真的，
0: 我吃个够。
1: 真的，我觉得那会儿龚主任对我们都是赤裸裸的爱，他就害怕我长身体，你知道吗？
0: 对，而且
1: 你到底多大了？我说我三十，快三十。
0: 你知道以前
1: 长身体

0: 那个食堂的那个叔叔跟那个阿姨有多好吗？就是你但凡说你的这份菜不够，没意思的，我这里还腌，我再给你要一票，
1: 对，
0: 门求求了。
1: 现在呢，那叔叔和阿姨就是没得事，哪儿还有，你刷卡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不是有一次在吐槽吗？说一年总吃得到两顿装满了的菜。
1: 哎，对，我就觉得其实哎真的蛮好的，不管是食堂的饭还是学校的饭，是不是？其实都是我们的回忆，尤其
0: 是
1: 学校的饭。
0: 你总得有点期待嘛，
1: 哎、
0: 不然的话哪儿来的这一两顿的惊喜呢？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城区内各座桥梁依次排队通过，其他各路段通行正常。接下来关注甜城气象资讯。前两天内江气温断崖式下跌，一秒告别夏季燥热，直接沉浸式入秋。接下来几天内江天气有啥变化，一起来关注。预计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到晚上阴天间多云，气温18至27摄氏度。6月11日白天多云，晚上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20至26摄氏度。6月12日白天多云见阴，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1至25摄氏度。6月13日白天到晚上阴天间多云，气温21至29摄氏度。6月14白天晴间多云，晚上多云，气温23至30摄氏度。
0: 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

0: 好的，明天下午的6: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哦，三零
1: 天正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下午的6:06了，2026年的高考正式拉下帷幕了吧？应该算是。
1: 你再看一下那个时间，它底下有那个时间，就是
0: 6点结束。我看了，我确认了。
1: 确认了吗？是6点结束。哎呀，恭喜乖乖们考完了呀！你现在出去玩去了，可以哈？
0: 啊，是吗？是可以玩了哈。
1: 当然是啊，这正大光明的玩，对吧？怎么了？谁管我？谁管得着我？现在只有法律能够管得着他们了。
0: 哎，是哦，对不起，6:15还有一会儿。
1: 好，那现在那缓一缓吧哈。
0: 是，我相信现在已经有同学已经答完卷了
1: 啊。现在考场的规则还是能管得住你。
0: 哎，是的，我是说我的网怎么这么卡
1: 啊？是吧？都怪你，都怪你，这个叫什么来着？二甩。二甩，你是中国移动的，你这网这么卡、啊。
0: 哎，你知道现在今年的那个爱心送考吗？我发现哈，有很多家长出其不意，比如说拉横幅的，往年我们也见了。
1: 拉横幅的，
0: 就是欢迎
1: 有冤案吗？
0: 就是、没有、人家就是在讲说孩子辛苦啦，终于告下了一个大的段落。然后呢，
1: 孩子辛苦了。
0: 高考大捷，
1: 孩子辛苦了。
0: 大捷就是捷报频来的那个捷哈。
1: 我想孩子。为什么辛苦呢？
0: 啊，确实辛苦。现在读书嘛，多辛苦啊！
1: 爸妈不更辛苦吗？
0: 有的爸妈说没事，我每天只管给钱就行。
1: 那我也可以当这样的孩子，
0: 是吧？那你先得有个孩子，你应该先重新再找个爸妈。
1: 我也可以这当这样的孩子，只要爸妈给钱，那就可以了。
0: 你
1: 是
0: 说你想回炉重造吗？
1: 没有问题，你知道吧？我要回，我真的，我有想过那个点，就是如果我要参加高考的话。吓死个人啊！真的
0: 是。
1: 是
0: 啊，你说哪所学校套得住你这只羊？
1: 不是哪所学校都不想要我，你知道吗？我考不上啊！
0: 主要是你进去之后哈，你说把你安到哪个班呢？你安哪个班？我感觉哪个班就要遭祸害。
1: 哎，是啊。然后你看吴明说，这个本年度高考总共送出了18个考生，今年是第6年了。
0: 谢谢你的这18份爱心。
1: 哎，是的，也谢谢你6年的坚守。然后看到向玉晨在问发，今儿发型不弄了呀？原来。今儿的内江也这么冷啊，今天还好，今天下午还好，今天上午确实有点冷啊。
0: 就是前三天就是在考试结束之前嘛，我觉得天气都算比较凉爽的。然后知道今天下午要考完了，哇，这个太阳跟我出来了，哇，笑嘻嘻的啊。
1: 是的，二甩。
0: 你说今天晚上打架不得从汤到淤碎头去刷？
1: 对，二甩还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毕业季即分手季。
0: 是吗？
1: 就好像高中的。我是觉得就是今天晚上应该会有一波小青年，是不是向自己的爸妈来坦白，
0: 齐聚我们的这个小树林，齐聚我们的
1: 小树林
0: 小
1: 咱就别钻了，知道吧？这个玩意儿不好，你知道
0: 小树林牵牵手咋了？都18岁了。
1: 哎，我觉得今天晚上会有一波那种的，就是小青年向自己的爸妈来坦白。我心里面
0: 其实耍了很久的朋友了。
1: 哎，我喜欢我们班的那个女孩子，但是她不喜欢我，她喜欢另一个男娃儿，好惨哦，
0: 实在。那可能就是我们在期待下一段更美好的爱情哈。咋子嘛，分手就咋子？
1: 分手
0: 既
1: 是下一段
0: 结束，又是下一场的开始。
1: 你看看，渣男和渣女都是这样想的，知道吧？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我只是觉得啊，就是我们的心态要放平，不要为了某一个人停滞不前。对，
1: 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在旁边几棵多试几次。
0: 反正嘛，青春嘛，就是应该要来肆意挥霍的。
1: 对，但是也不能太
0: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开场的时候。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哈，就是这个夏天大家会去听哈啥子音乐节呀，享受一下曾经没有享受过的那种快乐瞬间。
1: 对，
0: 我们开场的那首歌曲叫什么呢？青春浪费指南。浪费是怎么浪费呢？比如说我们去学个驾校呀，
1: 那就浪费了，
0: 去听场音乐会呀。就是在我们曾经的那18年时间当中，你会觉得说只有读书不再浪费。那现在的话，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读书以外的事情。
1: 只有我以为你想说只有读书是在浪费，
0: 乱讲。
1: 我觉得真的是，我金鱼哪一天大家哈，我先给大家来声明一下，哪一天金鱼听不到在广播里面听不到金鱼上节目了，
0: 那是因为这个频率关了。
1: 那一定是高阳的锅，为啥呢？他拉我实在拉不回来呀，你知道吗？
0: 甜，我跟你讲，我跟你做节目这么长时间，我第一次听到你说了一句人话，
1: 这是不是嘛？就我都感受到了，你知道吧？照死里拽不回来呀。
0: 你知不知道是哪一种？就是我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在本这个频率。来讲的话，我算是还能拉他的，
1: 对，有底线的。
0: 对。然后其他同事，你知道心理压力多大吗？
1: 就是
0: 大到跟你两个一起上节目呀，脚趾门都要抠紧，
1: 就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失业的风险。
0: 对，就
1: 不是失业，是遭开除，你知道职业
0: 这个
1: 终止。
0: 对，职业终止这个才最可怕的。
1: 我原来和远哥上节目，远哥就说了一句话，他说：“
0: 你知道远哥头发是怎么没的吗？”
1: 就是被我弄的。
0: 对。他刚来的时候，我还看了人家还是
1: 茂密的森林，你知道吗？
0: 还是有些许毛发。
1: 对，远哥刚来的时候那个头发跟猕猴桃一样，现在彻底成土豆了，知道吧？
0: 高阳得背多大一锅、
1: 啊？真的，然哥为什么避免和我上节目？你知道，然哥是这个交通广播目前到现在，然哥和江林是没有和我搭过节目的。
0: 啊，真的吗？
1: 啊，对，然哥就是带班的时候和我搭过节目。但然哥全程闭嘴不说话
0: 啊，就是生怕一说话的话糟了，给他一起打节目都有连带责任。
1: 我坐在那个位置，知道吧？然后然我问然哥，我说然哥，我说你那个你们家平时你做饭吗？然哥我不做，
0: 就完了，
1: 就没了。我说那你们家谁？我媳妇儿。我说那你媳妇儿做好吃啊？就没了，这样就全程就是这样、
0: 哎。我觉得这个非常然哥，哎，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怕。
1: 我巴拉巴拉讲了一大堆。
0: 你知道然哥在大多数人心中是什么样的位置吗？就是说他说话非常的有逻辑、有思维，一个非常睿智的男人。结果呢，一遇到高阳之后，怕遇到人生当中的滑铁。
1: 我跟你说，就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然哥是这样的。然哥就是你知道有一种叫闷骚型，你知道就是然哥这种的，
0: 就是闷久了他就明了。
1: 哎呀，我跟你说，然哥真的就是放浪于形骸之外，那需要找地方的。梅家山不是他的主场，你知道吗？他的主场在哪儿呢？沱江边太白楼上、
0: 是吧？
1: 啊，青山河北。
0: 我跟你讲，我们这儿的形太多了，但是最怕一种形，就是那种沱江的野马，拉都拉不住。
1: 对，
0: 然后他从马呢还可以变成羊，你知道我说的谁吧？
1: 高远吧。
0: 就不接话了呀，
1: 果子也是这样的。
0: 但是我知道怎么样来治他。
1: 哎，就是一顿好吃的
0: 啊，不，就给他带点那种稍微在四川人眼里带微辣的东西，你就可以把高阳治住。
1: 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不吃辣，你知道吧？没有办法，就是如果说这盘菜全是辣的话，那我就饿死。
0: 你晓得现在四川有一个小吃叫曹氏鸭脖。
1: 哇、这个东西我曾经有过尝试啊。
0: 是，看起来一点辣椒没有。但是但凡你放在面前，哎呀，这就是我的肚子的卤味哈。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讲，只要但凡高阳入口一下，他嚼一下，
1: 不是
0: 他接下来半小时他说不了话。
1: 曹氏鸭脖是这样的，我对于曹氏鸭脖的认知程度是这样的，就是他辣，他不是当时辣，
0: 他是让你就是回味无穷的辣，
1: 它也不是今天辣，它是明天辣，
0: 让你在就是不同的时段，你的身体各个部位不同反应的辣，
1: 就是你知道，就是那个喷气是，
0: 你太夸张了，
1: 哎，就是那个喷气是就要有一种那个就是原地起飞
0: 啊，是那是你要飞
1: 啊，你看过那个周星驰原来有一个电影叫《百变星君》，百变星君，它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喷射马桶，
0: 别说了，马上到饭点了，人家学生先还是要去吃美食的。
1: 但是你知道，就是辣对于我来说，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其实真的它就是一种痛觉
0: 哦。
1: 对，辣本来就是一种痛觉，
0: 但是对于我们四川人来讲，它就是一种快感。
1: 哎，对
0: 对，所以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卤味延伸到什么呢？学校门口的那些鲜辣味。
1: 而且我觉得四川人最真的是全世界最大的谎言，就是这个菜不辣。
0: 啊，这菜是不辣的，而且我跟你讲，对于辣的话，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哈，我们屋头就很奇怪，我跟我老公是完全不吃小米辣的，尤其比如说什么的，他在屋头吃火锅呀，
1: 你会吃那种
0: 熟
1: 油海椒，但是
0: 我们可以吃无限辣的熟油海椒的那种香辣感。
1: 小米辣是干辣。
0: 不，它就是属于那种从田里根的辣，
1: 对，纯辣，它就有点上脑。
0: 最奇特的是什么？我婆婆妈，她真的是一个让我们两口子都很怎么说呢？难以
1: 很无语，是不是你想说？
0: 你不能说她是无语，就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会一同怎么说呢？
1: 金玉她这句话，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你要不是我老公他妈，我真的不想认你是婆婆妈。
0: 也没有那么夸张，就是我跟你讲，你身边一定会有这种人。就比如说你同在一桌吃饭，你在觉得这个菜不辣的时候，他会觉得哇，我觉得好辣呀，今天好。有的时候呢，
1: 你想说他不开眼吧，是吧？
0: 不是不开眼，就是大家对于辣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后面我们意识到了，有的人他能够接受小米辣的辣，他甚至爱他这个味道。然后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就去到那个自贡的艾叶镇，吃了有一家非常出名的中餐馆。然后一进去之后呢，你想想自贡的人，自贡的菜噻，很喜欢用小米辣来
1: 做。
0: 然后呢，我们一桌子人全部都吃的那种含扒起碎。流口水，然后他跟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爆搞笑，哎呀，我觉得你不辣耶， 我说你觉得不辣，
1: 他是不是这样说的？
0: 哎，我今天就不辣呀。他是真觉得不辣，你知道有多离奇吗？所有人都在擦汗水，而且那家店哈，
1: 他穿了个棉衣。
0: 他没有，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不是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吗？
1: 啊，
0: 好，然后呢，他们两个真的就是心平气和的在吃的，而且很享受的在吃这个东西。后面我也回来一总结，他们是接受小米辣的味道，而我们是接受干海椒的味道。
1: 哦，
0: 你晓得噻？结果所有人在流口水的时候、擦汗水的时候，他很镇定。我说好，你们不要管他，他说不辣，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就一定会辣。
1: 嗯，
0: 就他的辣觉和痛觉跟大家不一样，
1: 就是反着的。
0: 嗯，对，
1: 就像我一样，是不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做什么呢？比如说凉拌个凉面啊，或者蒸个啥子青椒皮带，他说：“哎呀，我觉得今天好辣哟。”后面我就在说：“我说是因为今天菜你不喜欢，你提不上劲儿。”我妈就喜欢吃哪种呢？江湖菜，尤其是偏自贡味道的江湖菜。
1: 哦、
0: 哇，天哪！就感觉他来到了一种什么呢？仙界一样，
1: 对，
0: 享受。
1: 看出来了，阿姨原来也是个性情中人，是吧？行走在社会当中、江湖当中啊，打过杀过的。
0: 你还别说啊，如果说你要想感受一下江湖气息的话，欢迎来我们家吃小米辣。
1: 哎，那是的，如果要是喜欢吃江湖菜的话，可以找这个静瑜的婆婆妈，毕竟原来人家也是个大厨出身的嘛，对不对？
0: 嗯，确实，我们家大多数人做菜还是可以的，
1: 对不对？那感受一下，对不对？然后再来讨教。
0: 哦，对，那好，请转广告，广告最好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6: 自觉拒绝各类高危行为，牢牢筑牢妨碍健康屏障。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倡导科学妨碍，守护千家万户幸福，共建共享平安健康，美丽内江。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上南街车多拥堵，环城路燕家湾段严重拥堵，腾飞路和南环路目前也是车多拥堵，沿江路二小段车多缓行。接下来关注到东城区，西陵大道和太白路车多拥堵，五星路是车多缓行，兰桂大道龙湾半岛段严重拥堵，兴隆路龙湾半岛段车多拥堵，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汇路口目前呢也是严重拥堵，七小路严重拥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

0: 河北镇下午的6:21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好吃有好撒嘞，
1: 天秤好吃段儿。
0: 各位小伙伴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各位同学，现在正式是跨出了我们的考场了，
1: 结束了，
0: 所有的同学都已经考完了，
1: 结束了。
0: 所以同学们现在是否已经在赶往回家的路上呢？
1: 也有可能
0: 是赶往聚餐的道路上呢？
1: 对，也有可能是赶往餐厅的路上，
0: 也有可能是赶往这个约会的路上。
1: 是的，现在放肆啊，对不对？
0: 现在造作啊，
1: 朋友们，让我们嗨起来好吗？
0: 是嗨不起来了，
1: 哎，必须嗨起来，是不是？
0: 哎，但是你要说嗨起来的话，我觉得家长今天晚上也应该嗨起来了。我刚刚在我们的那个爱心送考的群里边啊，看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后面一直被打断了。
1: 对，说。
0: 就是今年有一个家长，我觉得深得我心。但凡我在高考那年，我爸妈要是做出这件事儿的话，我觉得我终身难忘。
1: 那比如说，
0: 就是有一个家长手捧着一束鲜花，而这个鲜花里边的不是什么钱，也不是什么那个向日葵哈，它是一大串肉串，我一看应该是类似于二店烧烤的这种烧烤肉串，
1: 就吃
0: 全是肉。
1: 我的天哪，那符合我的审美啊。
0: 那但是我看了一下，每一串肉上面裹满了辣椒，你还吃还是不吃？
1: 那算了。
0: 但是对于我来讲，
1: 这妈妈对我来说有点太狠了，你知道吗？
0: 是，然后很多那个周边的那个什么市民啊，还包括我们的志愿者呀，都去给他拍视频。哇，好美呀！他要是肯定是个纸猴。
1: 对，下次建议就是小儿子高考的时候把肉串换成西兰花
0: 啊？是吗？
1: 啊，
0: 就是只对女儿好。
1: 环保。
0: 哦，原来如此。
1: 这很环保。
0: 就希望他降那个体质。
1: 对，降降火，对不对？然后
0: 目标锁在那，就是我们以前高考我们班。上有一个特别体型魁梧的男生，然后他我看高考完了之后他就更加进入到了魔鬼状态，什么呢？他妈每天给他陪他去早上起来晨跑，
1: 哎，我觉得挺好，
0: 下午带他让他去遛狗，他们家那个狗是一个大型犬，拉布拉多。
1: 哦，那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反正我现在我原来当老师的时候，就是给我会给我的学生来说，就是高考完了以后，你现在唯一的，我对你的唯一的要求就是第一个活下去。
0: 后面想的是，这个凭什么我都高考结束了，你一个艺考老师跟我两个说这些，我懒得理你。
1: 但是你发现了没有，就是艺考老师一般和学生的关系都要超越
0: 很近，
1: 超越班主任。
0: 对，包括像以前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啊，也是这样的。不是，你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惯例嘛，早上起来一定是在室外晨练的。
1: 对。
0: 然后部分高校呢，可能会让学生说，哎，你仔细切，昨儿科不测就行动的。所以到后面我带学生的时候，我也把他们带到各种山上去，给我跑，给我练。然后呢，有的学生就很畏惧，但是畏惧完了之后，发现一个月下来挺有改变的。
1: 对，他和你的关系是最好的。
0: 对，
1: 所以我那会儿我当老师的时候，我就喜欢给我的学生来说，就是现在也要嘱咐各位，就是高考参加完高考完的孩子们，因为现在你们的压力整个就卸掉了，全部就卸完了，然后呢，等于是全新的生活状态已经开启了。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孩子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他喜欢去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说去游泳，比如说去烧烤，对，这些原来在学校里面他都是做不到的事情。千万要记住一点，现在哈，也要劝各位这个刚刚参加高考的学生，千万要注意一点，就是
0: 安全
1: 问题，
0: 对，太重要了，尤其因为夏季到了嘛，很多同学，虽然我好久没活动了一下，在好哥们儿啊，好姐妹啊，一踩机器刷碎了，这个时候也很关键，
1: 没错，
0: 要去那种什么野郊啊，什么
1: 沱江
0: 河滩呐，然后去游泳哈。
1: 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内江来说，其他地方咱们现在目前就是这个电波触及不到，咱也管不了。就是在咱们内江，是各条河流，哪怕是个小水沟，都不要下。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深浅，所以说呢，千万要注意，现在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安全是第一。
1: 对，你想一想，你不管考得好与不好，最终大学的校门一定会为你敞开。
0: 是的，
1: 现在出现了安全问题的话，那后悔终身啊，对不对？
0: 就是台划不来龙啊。
1: 对。
0: 好，然后接下来的时间你可以干嘛呢？尽享一下美食的快乐，对不对？你也可以去约上你的小姐妹啊，看一场演唱会，听一场音乐节，或者是来一场说走就走旅行。你看这个假期还没有完全对所有人开放的时候，是不是价格又便宜，然后又能够玩得畅快？
1: 对，关键是
0: 还不用看人头。
1: 关键是你们那个准考证啊，真的是有大用，
0: 享受各种福利和优惠，
1: 门票啊，
0: 我跟你讲，就是你从明天开始，你就会看到各大那个什么文旅部门啊，就会发出一些
1: 高三学子凭准考证，是不是？
0: 对，包括我们的高三的老师也是如此的。
1: 哎，是啊，凭教师资格证，是不是？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真正的这个社会，对于高考 考的学生啊， 对于这个经历过一年高压态势的这样的一个高三的老师啊，其实真正的包容度就打开了。
0: 对，那个
1: 包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然后都要给大家看安排一些礼物了。
0: 是的哈，我觉得哈，像女生的话，在这个假期可以去做点什么尝试呢？比如说，注重一下自己的打扮呀，学个化妆啊，是不是？学一门小的这个技艺在身，我觉得还很不错。
1: 没错，
0: 因为去年我就发现有一个学生，也是我自己的学生嘛哈，然后呢，他就在讲说，他说我今年最大的进步呢，就是我学会了化妆。我说是谁给你指的这条路？他妈妈很前卫，
1: 对，
0: 就说因为你进入了大学之后，他也说大学之后你就可以，比如说享受自己的人生了，你可以决定自己是否要，比如说恋爱呀，
1: 恋爱
0: 是不是？你要看一下你自己能不能融入到这个小的社会当中，
1: 对，
0: 你也可以开始注重自己全身人生的一个打开。
1: 对，你要把一半的时间放到更多的，比如说社交呀、学习呀，是不是注重自己的提升啊这些方面了？我觉得化妆这东西，女孩子、男孩子是不是
0: 很有必要，
1: 真的很有必要，男孩子也有必要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
0: 要搓好紧啊，
1: 对，你比如说
0: 舞台呀，
1: 你像我这样的，本来人长得就帅，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状态就好，然后你再化妆会更好，你知道吧？
0: 但是我觉得哈，化妆我们还是得讲究一下，男生有男生的妆，女生有女生的妆，
1: 万千少女都喜欢，你知道吧？讨厌的
0: 啊，是啊，但是我觉得有些事儿不会讨厌，是我们要送福利啦，
1: 送礼啦，送什么礼呢？
0: 送我们的
1: 肩装啊，我们的肩装也是两瓶哈。今天呢，依旧是直接送吧，我们也不出题了，因为今天确确实实是一个这个让更多学子都开开心心的一个日子嘛。
0: 是我们这样嘛，就直接让大家送一句祝福。我们第一个送祝福的朋友啊，送给我们高三的这个已经考完试的贵朋友，好吧？
1: 是的，好的，没问题。
0: 第一个我们就送给他，
1: 送一个祝福吧，是不是？金榜题名啊，看到亮亮亮亮亮啊，六个亮，这是几个？六个亮哈，那就送给你吧。
0: 是的，你看这名字也很好，希望大家打开全新明亮的人生。
1: 对，我看一下这位朋友，你没有加关注啊？
0: 你赶紧加呀，现在加，
1: 对，
0: 给你算可以。
1: 你没有加关注哈，那没有加关注的话，那就
0: 加上嘛。
1: 啊，加上了，是不是？
0: 你看我多着急，我生怕高阳一口这个说出来，说懒我就算了
1: 啊，是吧？然后他说这个加杠，
0: 我们还是一个 很友善的节目。
1: 对，那就恭喜这位朋友哈，获得今天的两瓶肩装，然后在三天之内吧，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就可以了。
0: 没错啊，
1: 然后
0: 今天有点不一样，
1: 对，
0: 我们今天还要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哎，是的，畅畅说我加了，下回给你安排。哎，没问题。
0: 是明天尽早啊，各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0: 0832-2290-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虔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正在进行中。
3: 俄罗斯时间下午的6:3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你看今天就是有点不一样吧？
4: 没错，
3: 是吧？我们俩加班都加的多么的有兴致！
4: 哎，为啥呢？因为今天2026年的高考呢，正式的落下帷幕了，是不是？
3: 哎、是
4: 此时此刻，所以说呢，来关注一下咱们内江目前的这个学生撤场的一个情况哈。
3: 哎，没错啊！刚刚我在咱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群当中看到了我们的志愿者爱心协会的这个廖同志说，一中的考生目前来讲，在这个时段来讲，对，很少了。在刚刚这个考完的那一瞬间，学校门口应该是拥门努力考生，
4: 哎，没错。
3: 但是现在呢，大家都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然后比如说拿着自己的横幅啊，抱着自己的花束啊，开心的离开了。
4: 没错，没错。其实真的这两天呢，因为这两天咱们内江的天气是吧？然后在周天的时候，金鱼在上午值班，包括我在下午值班的时候都给大家说了，就是内江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对于考生来说，我觉得考试的时候很不错，对不对？因为你天气凉一点，思路清晰一些，然后舒适一些，对不对？但是呢，对于考生到考点的这个路上，对于各位司机朋友，对于交通状况来说，确实不怎么友好。
3: 是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大家出门的时候会更早一些哈。
4: 没错，然后
3: 我们也看了一下群里的一个总结的信息。
4: 嗯，
3: 比如说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因为他下午的那个时段是考的偏文科类的东西哈。
4: 嗯。
3: 然后他撤场的时候要早一些，然后像兴盛路6中考点的话，然后当场的那个爱心志愿者呢送出了9名考生。
4: 嗯。
3: 还有包括今天下午啊，我看到群里有朋友在总结说，大自然金科送了8个考生，
4: 没错，
3: 加上上午的话，一共是51名。那这3天呢，各考点也是陆陆续续在送出不同数量的这个考生啊，
4: 没错。
3: 所以呢，在进行到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所有的爱心志愿者，无论您是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出租车司机，还是我们的社会车辆啊，
4: 对
3: 大家做出的这一份爱心，说上一句辛苦了，谢谢你们的爱心，让这个城市充满了更多的大爱。
4: 没错，也希望我们的爱心志愿者协会能够在除了爱心送考的这个岗位之上的其他岗位上，继续发挥你们的爱心，继续发光发热，对不对？
3: 是的。
4: 那说到这样的一点呢，不得不提到17年不缺席的这位爱心志愿者了。
3: 是，其实我们在前2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讲了哈。
4: 哎，
3: 为什么说他17年呢？因为虽然说我们的就是组织型的爱心送考没有这么多年，但是呢，还未组织之前他就已经在做这件事儿了。
4: 所以说，其实从那另外一面能反映出来，咱们虔诚的爱心不是说就是仅仅限于这个形式，这个形式呢只是一个载体，对不对？那其实，在各行各业各个方面，其实大家都在奉献着自己的爱心。
3: 没错，
4: 对，然后保障学子们能够顺利的高考，而且在那特殊的几年，对不对？其实也离不开我们这个志愿者每天的这个付出和服务。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爱心这个协会的志愿者们这2天啊，这个无私的奉献，对不对？
3: 没错，
4: 啊，放下了自己的家庭。
3: 就在我们说话的间隙哈，我还看到咱们的这个爱心送考的考点联系群当中，有一位咱们社工部的同志发出的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还是很暖心的啊。为期3天的这个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圆满结束，至此，那由衷的要感谢各位志愿者冒雨值守，坚守岗位，是大家的不辞辛劳，还有默默奉献，贴心护航考生的出行，用责任和热忱为学子铺平了赶考路，向大家致敬。同时呢，

0: 也要感谢各个爱心协会、甜橙圆梦、春风义工联的精心组织，还有就是最后也祝福了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1: 也就是感谢完了就没感谢我们是吧？
0: 其实我们
2: 自己谢谢自己吧，对不对？
0: 确实，因为从第一年爱心送考到现在为止哈，基本上。在岗的每一位同志每年都在参与，
1: 哎，是的，
0: 很多默默在背后奉献的一些记者朋友，他们也依然如此。
1: 对，我来了交通广播5年的时间了，
0: 每
1: 年
0: 都参与，
1: 我第一年就在参与，然后一直到今年，对吧？所以说呢，他们不谢我们，谢谢我们自己，
0: 是
1: 谢谢高阳和金鱼。
0: 没错，我今天下午还在翻，我说我第一年爱心送考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初出茅庐的青涩的一个小姑娘呢，
1: 现在自己的小姑娘都已经是小姑娘了
0: 啊，那确实是，
1: 对不对？
0: 所以就是这个爱心的传。完成啊，不是因为这个组就比如说某一个团体或者某一个组织，它不组织就终止了。
1: 对，
0: 爱心在延续不断，
1: 没错，
0: 在用不同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1: 没错，爱心只会传递下去，让我们的甜橙的甜，就像亮亮亮亮亮说的，甜橙的甜是真甜，给大家点赞，是不是？像我们的爱心呢，也一直会传递下去。也希望大家秉持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对不对？然后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而非某一个特殊的节点，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碰到需要帮助的人或者事儿。也能够搭一把手，这个才是真正的甜嘛，对吧？
0: 哎，是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既然进行到尾声了，此时此刻呢，很多同学已经安全的抵达目的地了，不妨再送上一首祝福的歌给大家，来自于许巍的少年，希望每一位少年都能够追梦成功，好吗？
1: 好的，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们明年再会吧，算是
1: 明年再会，是特别节目，明年再会了。
0: 对，明年的爱心送考，我们持续关注起来。
1: 是的。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

0: 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这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辛弃疾无数次的上书啊，表明自己想要收复失地的计划，但是呢皇帝总是只表扬不批准，年复一年的等待让辛弃疾失望透顶，他只有拿起笔把自己的壮志、委屈、愤恨都写在了纸上。辛弃疾最终没有成为什么名将，而是成为了一代文学大师，人称词龙。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是他对当年征战岁月的追忆。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是他对北伐的执念。字里行间仿佛都有一声穿越时空的叹息。与辛弃疾一样，被时代洪流推着走的还有中国古代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朱熹。朱熹啊，其实也是主战派人士，宋孝宗刚登基那年，他就当面的提出要全力抗金。当然那个时候朝中的主和派还没有被肃清，所以朱熹并没有得到重用，反而被主和派给排挤走了。双方在签订了龙兴和议之后啊，主和派又东山再起，自然也不会让朱熹进入权力的中心。所以朱熹啊，索性放弃了追求升官，潜心去研究学问了。他的主要课题呢就是理学，也就是儒家学说的改进升级版，核心思想就是格物致知，就是通过探究万物来领会天理。那什么是天理呢？儒家的三纲五常就是天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呢就是仁义礼智信。理学家认为啊，天理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只要我们人的所作所为都符合天理，那谁都可以成为圣人。一旦踏上了这条道路，那就得要有付出生命的心理准备，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呀。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意思就是说呀，人性其实跟天理啊本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我们生长的环境里边有太多的诱惑，所以让人们产生了欲望，而欲望是违背天理的，所以人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大家一定要学会啊，完全消灭掉自己的欲望，否则就会受到天理的惩罚。其实一说到这个话题啊，一提到这个什么三纲五常，一讲到存天理灭人欲，恐怕很多的小伙伴啊都已经准备呸了啊，这不就是束缚中国人的封建思想吗？哎，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这段历史，这段研究的时候，得用客观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朱熹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啊，并不是说吃饱了没事干，他也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其实就是强国和北伐。他和北宋的范仲淹、王安石啊，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想发动一场改革。只不过呢，范仲淹、王安石改革的是制度，但是朱熹想要改变的是当时人们的思想。哎，毕竟制度是死的，但人是活的呀。当时的南宋朝廷很多的重臣和他们的家属啊，都是道德败坏，平时只知道捞钱享乐，私生活是极其的荒淫。国难当头，这些人却最先考虑自身的利益，根本就没把皇帝啊、国家呀、啊百姓啊当回事儿。龙兴北伐的闹剧就是典型的案例，朱熹也都看在眼里。再加上古人向来都有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对平民百姓要求没那么高，所以朱熹的这一句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对所有老百姓讲的，只是讲给权贵们听的，让他们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吧，好好的完成自己的使命，当臣子就要有当臣子的样子。举个例子，大家都应该听过三纲五常要求妇女不得改嫁吧。有一回朱熹他听他的朋友陈时中的妹妹说他想改嫁，于是立马啊写信去劝，劝什么？劝他别改嫁。但是朱熹却听说一个平民家的女子嫌弃丈夫

穷要离婚，他却表示理解。丈夫没有才能，无法养家，那妻子能怎么办啊？这个时候就别讲什么大义了，他反倒是支持。即使这些只是对名门权贵的要求，其实理学在当时也算不上是什么思想的束缚啊。因为南宋的妇女啊，你不管是想要离婚呢，想要改嫁呀，那都是随你本人的意愿，社会上是完全不会歧视的，连皇族有时候也会娶再婚的女子。更何况这夫为妻纲啊，只是天理的一部分而已。朱熹真正想要强调的不是这个，是大臣们你们应该忠君爱国。至于理学后来被歪曲啊，惨遭去其精华取其糟粕，被统治者拿来禁锢老百姓的思想和压迫妇女，所以最终才变得是臭名昭著。这都是南宋灭亡之后的事了，朱熹本人压根儿啊都不知道啊，也不能背这个锅。而且朱熹自己晚年呢，还因为卷入了朝廷的内斗，成了被迫害的对象，所以他的学说呀全都被禁了，他最终呢是在家中孤独的死去的。朱熹的很多旧友啊、门生啊，也害怕受到牵连，连葬礼都不敢参加。哎，倒是有一位来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辛弃疾。辛弃疾还为他写了祭文。反正他也是官场中的落魄户啊，完全就是不怕开水烫了。那么临终前的朱熹大概是觉得自己已经失败了，没有人愿意相信天理了，也没有人愿意遵循天理了。但现实呢，也没有朱熹自己想象的那么惨，因为大概80年之后，在这个国家灭亡的那一刻，很多人都用生命证明了他们相信朱熹所追求的天理，让南宋亡国都亡得那么有尊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服务业增速稳，动能足；
1: 绿色转型添新意，甜城绘就生态新图景；
0: 强网赋能，川南电网的核心枢纽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即将投运；
1: 好事办到心坎里，内江农村建房审批实现四合一，一次办；
0: 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甜城不变的温情约定。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增加值达249.51亿元，增速6.5%。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5.8%，多项核心指标跑出增长加速度，产业发展后劲充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准培育积蓄的增长动能，市商务部门通过近百场一线调研、座谈梳理，明确软件信息技术外包、现代商贸物流等5大重点培育方向，两大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差异化建设稳步推进，东兴区聚焦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形成集聚，隆昌市打造现代物流文旅融合综合片区，川南区域性服务业载体雏形已经显现，同时内江精准补链招商，做实市场主体培育，今年已有3家服务业企业顺利升规入统，产业内生底盘持续夯实。
1: 其中外贸板块亮点突出，依托广交会等海内外展会，内江企业累计拿下超2300万元意向订单，海外经贸综合服务站落地配套，帮中小商家降低出海门槛，多部门联动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目前重点外贸企业已经获批政策性贷款21亿元，定制化帮扶推动项目加快投产。消费端回暖势头明显，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全市累计收到申请超1800件，直接拉动汽车消费2.52亿元，政策兑现效率稳居全省前列。从园区集聚到外贸出海，从主体培育到消费提振，一系列落地举措正在为内江服务业后续稳步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6月5号世界环境日，内江市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创新将发布现场设在工业园区、企业厂区，直观展示内江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成果。发布会上通报，今年1到5月，内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显著，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8天，优良天数率增幅居全省第四，大气质量位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51位，沱江流域内江段稳定保持2类水质，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生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1: 近年来，内江统筹发展与保护，聚焦产业换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走出特色绿色发展路径。产业层面，传统工业质改数转投入28亿元，完成88个升级项目，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升至近50%。今年成渝纳电产业大会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120亿元，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环境治理上，内江系统化推进污染攻坚、黑臭水体全面消除，累计完成营造林近30万亩，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4%，污染物减排成效扎实，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 民生层面，内江成功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超3亿元，居全省前列，再生水利用率达38.3%，建成29个口袋公园，完成800多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提升，城乡宜居品质显著提升。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生态优美、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
1: 本台消息，作为川南电网关键枢纽工程，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目前已经完成大型设备安装，正在紧锣密鼓开展验收投运准备。该项目是内江14-5、15-5头号电网工程，投运后内江将形成220千伏双环网，供电可靠性实现质的飞跃，将大幅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破解高峰期用电瓶颈，为内江工业园区建设、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落地提供充足稳定的电力支撑，夯实产业强势的电力根基，同时也将有效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考验，让群众用电更安心。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互济能力，为内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区域物流枢纽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0: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针对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的堵点，出台了全新的联动审批合并办理指南，把原来分开办的林地审批、农用地转用、乡村规划许可、宅基地拨用这4个事项整合成了一件事一次办，从根子上改了审批流程，帮农户省下时间，少跑冤枉路。新办法推出后，农户只需要准备一套材料交给村里，就能统一收件上报，不用再挨个跑部门，多部门联合上门核查，同步开展审批。原来要花1个多月才能办完的手续，现在整体办结时间直接缩短了近1个月，不仅快，审批还更规范。这次内江把审查标准细化成了22项统一要求，谁办都是一个尺度，既守住了耕地保护的底线，也不让农户为标准说不清跑腿补材料。这项接地气的改革，把便民服务真正办到了农户的心坎上，也让农村建房更有序，群众更省心。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6月7日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市6中高新校区、内江2中驼中校区，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密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顺利。
1: 本台消息，高考期间，内江市田城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火热进行中，全城爱心力量持续集结，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全市考生铺就顺畅暖心的赶考路。在内江主城区多个固定接送点，新老志愿者、各行各业的爱心车主早早集结到位，在多变的天气里搭起一条条平安畅通的赶考通道，成为街头最动人的温暖风景。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接送点有连续8年坚守一线的老司机，也有完成暖心接力的青春力量，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当年的考生变身为护考志愿者，把收获过的温情传递给更多学弟学妹。东兴区政府老办公楼点位30台爱心车辆配齐全部保障物资，其中7名志愿者从2013年内江首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就参与其中，13年全程无缺席。 荆轲中央公园城接送点有坚守了17年的退休教师陈立辉，从当年送自己的学生赴考，到退休后扎根公益护考一线，17年风雨无阻，默默守护一届又一届田城学子奔赴考场。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早已成为田城不变的城市温情约定，一城善意汇聚的暖流持续守护着考生的逐梦征程，也让公益担当成为内江这座城市最动人的

0: 文明底色。
1: 本台消息，6月5日，内江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放流活动分布在大洲广场北渡码头沱江河段、乌龙河市中区段同步开展。来自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鱼苗，将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倾倒入江，随着8万尾鱼苗涌入碧波，沱江内江城区段再添新生机。放流现场同步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耐心讲解十年禁渔法律法规、禁渔期管理要求，科普水生生物保护知识，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各类宣传品近500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水域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沱江碧波。
0: 进入6月，东新区石子镇的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田里的玉米秸秆不再是焚烧堆存的废弃物，反而成了农户赚钱的香饽饽。回收秸秆点亮了当地的绿色增收路。在石子镇汉地坝村秸秆收储点，满载秸秆的三轮车排着队过磅，粉碎设备不停运转，加工好的秸秆很快会作为优质饲草销往周边牛羊养殖场。当地村民靠着卖秸秆，最多一天能收入900多元。就连一河之隔重庆荣昌的村民也专门开车过来卖秸秆，流程简单，当场兑现，不少农户都拿到了实打实的绿色收益。据了解，近年来东新区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形成了以肥料化、饲料化为主的多元利用模式，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了 91.4%。 连续三年获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后，东新区争取中央资金近1800万元扶持经营主体，建成覆盖区镇村三级的秸秆收储体系，实现就近收储、高效利用，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咨询。

你哇，好好耍。大家一起刷起来了，能不能摆到起？感谢我粗心不忘学堂老师每天问候如耳子。要说到这日子的话，周末过了个2006年的6月6号，又还是星期六啊，又说是一辈子遇到一次啊！大家祝福啊！我身边有一些多老哥哥的都还互相在发类似的祝福，就感觉大家要顺顺顺啦、啊，要挣钱啦、啊，要顺利啊！人生不如意事少一些，顺利的事情多一些啊！哎呀，总是挑到任何一个日子，大家找得到点小确幸和快乐就是不错的。我先进来。上次连老师发了一个什么听众分享的一个段子，有没有个人跟我一样，每天就是很累，开始无所事事，却又精疲力尽，看似很累很忙，却又不晓得在忙啥子累啥子，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情绪在大脑里头亢奋的打架，四肢却全部缴械，酸软无力，每天带着一股子死人为活，活人为死的疲惫。这个话之所以有人在微信上面做成个图片到处传播，证明戳中了好多人，大家觉得有共鸣。二哥的也是这种为时为活死的来活过去，要是不活那种摆明的样子呢，又对于能够有一点什么祝愿一下666顺顺顺的，好像特别期待一些个。你666月6号能够666顺了，6月8号叫一路发，也是值得祝贺的。星期一还是6月8号，那就是一路发。总之呢，找点小确幸呢，找点安慰自己啊，哪怕这些话里头有作用没作用的，互相传播一下，总表示有人看到这个段子愿意分享给我噻，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来，能不能摆一摆？感谢我粗心不忘学堂老师，鸡汤加上段子。问候早安，人生就像是一本书，翻开是故事，合上来是回忆，谁都不完美，生活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不嫉妒，不攀比，不强求，各有渡口，各有归舟，认真做个快乐的普通人就可以。当然这都是意愿嘛，像不嫉妒，不攀比，不强求，这个呢往往都是嫉妒攀比强求了之后拿来宽慰自己的，骂到心里说啊，不嫉妒不求啊，不嫉妒不求，这个其实能够想到这句话的人就已经嫉妒了，已经攀比了，已经强求了，这个倒不能把人逼到了死胡同里的话，只是提醒大家，如果这句话能够戳中你，就证明你确实在这方面会有感受的。包括我自己，哎，说了大家都不相信，你比如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嫉妒之心，但像我更嫉妒的夸张的是啥子，你完全八竿子打不着，自己心气高得不离谱，你去跟人家嫉妒，完全你跟人家不是一个段位的，因为我不点出来，点出来大家肯定要把我骂得跟瓜娃子一样的。但我就跟你说，你可以想象当中罗岗的嫉妒，哎，嫉妒成都本土地哪个主持呢，嫉妒成都本地哪位比较方言艺术老师啊，我觉得都还某种程度上这个人嫉妒的说得靠谱，而且这个人呢在这里头有所努力，这辈子去奔一奔，跟人家比拼比拼，人家挣了钱了，你心里不安逸，你嫉妒说得过去。但有时候心气高得跟那种自己都觉得怀疑，你凭啥自己跟人家两个比呢，就因为人家名字里头跟你有带同一个字吗？啊，人家是冯小刚，你是罗小刚，你就觉得你也是小刚了吗？人家是周传雄，叫小刚，你也叫小刚，你懂吗？就是像那种级别离了谱的去嫉妒人家，何苦给自己找这个烦恼呢？当然，你可以说是你心气高，你什么，反正总之好词坏词都可以用在类似的这种现象里头。但有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我不该嫉妒的时候，其实回过来我晓得我已经在嫉妒了，攀比、嫉妒、强求，这里头的一些错误。不过最近这一年半，我感觉我倒是控制的好一些了，找到了一个核心的解决的关键的字，有缘人自己解读哈，就是玩乐的玩字。你要能够在这种事业、爱情、亲情各种刚才说的嫉妒、攀比、强求的逻辑当中，要找得出一个玩耍的玩字。我最近写了邓大的一个玩字，放在我耳旁的，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深刻探讨的。一个鸡汤来由我拆成了无数万跟大家摆。来，我重新帮徐涛老师读完字八个分享加一个谜语。风好大呀，会不会有一张钱吹到我脸上来哟？年轻真好，我也是年纪大了才晓得的。二选一，你不要选我哈，三缺一的时候喊我就是了。要是晚上有早上那么困就好。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秃头小宝贝。月亮不睡我不睡，我是秃头小宝贝。今天出门太阳公公对我说，你要几分数啊，几分数。我是怎么做到整天无所事事又这么精疲力尽呢？我这辈子最灿烂的笑容都给了手机屏幕了，我每一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困了。梦想还是要的有的，不然喝多了跟别人聊啥子，主要聊梦想。来，最后一个谜。

0: 一笔大家来猜一猜答案，潘那我们的徐涛老师已经发给我了的，猜一个生活用品，一根棍棍砌成墙，一头有毛一头光。请这个就把答公答案公布了，答案是牙线，先公布了答案再说题，免得你们乱想。生活用品牙线做成一个谜语，就是一头一根棍棍砌成墙，一头有毛一头光，轻轻地把它放进去，里面冒出小泡泡，就是刚才我说的牙线。牙线了，是牙线，那你为啥子？我也以为是牙线，我猜个牙线，我就先公布了答案。我就发现了，今后类似的这种题，先公布答案再来说题目，你们再想错了，就真的不该举报我了，是吧？来，我们的胖涛老师跟大家准备了段子加脑筋急转弯。一条近视了的蛇跟大象约会，一阵寒暄之后，蛇对大象的鼻子说：“你硬是要来就来嘛，还那么客气，还牵了一头猪来，是不是？”我直抓着鼻子谈恋爱。刚哥去超市里头买东西，店员说：“刚哥，我们店里头有10块钱的啤酒，有20的啤酒，你喝哪一款呢？”刚哥一听：“你看我的气质，适合喝哪一款嘛？”哦，刚哥，那你不要为难我了哟。啥子没得事，你放心大胆说。哎呀，我是说我们店里面就没有2块钱的啤酒呀，刚哥，老子的气质就喝2块的。脑筋急转弯两个提问：杨思后会变成什么？这个有点意思，大家来猜一猜。来，第一位正确答对的磕头奖励，表扬你一次。杨死之后会变成什么？第二个题：什么羊最难相处？树荫底下的羊最难相处，因为阴阳怪气。树荫底下的羊，来，先前那个老金哲在猜羊死后会变成什么，这个题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楼下刚刚哈。来哈，大家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各种互动关键词发过来，生日两个字发过来，我们6月15号的罗浩刚生日会 fan meeting 应该是已经买完了吧？我上周看他们都已经不张示这个事情了，这儿主要在推肯尼亚站了，估计是没得票了。大家可问一下有让座，因为总共只有66个座位，66块钱一个人，先报名还坐前头，一儿姐他们已经排了一座了。这个要特别感谢我们成都瑞金酒店，在他们顶层餐厅那儿搞这一次生日会，66个座位，那来了冷餐会，酒也找到赞助了，五斗金花里头的酒，嘎，各种红的、白的、啤的，啥子该准备都有。晚上来只脱口而不秀，也就是纯粹跟大家谈心，不讲个表演节目，非要出笑料，但一定是走个真诚了。我这样子也没啥子准备台本的压力嘛，大家听的那个也还是一个真正朋友之间过生促膝长谈的格调。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儿刚过了一个周末，这儿又是正在进行个高考开篇。没提高考的话题，一个是本身我们其实有宣传纪律，都说大家不要把这个高考呢整的什么高考状元的人人焦虑，你还希望淡化这个话题。二个呢，其实网络什么样到这儿低拢了，嘎，微博热搜这儿哪个带没带准考证啦，哪个是啷个啦，还是出来一大堆的。其中呢，我挑另外一个话题吧，其实一点百感交集的就是张雪峰老师的个人账号在这儿做了个更新，他张雪峰已经人都不在了，吃了席了噻。结果他的团队拿他的账号发了一个祝福，其实这个祝福我个人听起来看起来是温馨的，觉得也是很正确，但底下有很多人就在猜测，说是不是张雪峰的团队要拿他的账号再来掐钱了呀，将就他的账号或者继续做生意啊。其实我觉得就算他的团队也包括他的家人，就把张雪峰三个字如果能够注册，再打到这个旗号继续来做生意，如果说他的服务品质，他如果说企业的精神能够延续，张雪峰的老师的东西，我觉得也不是好大一个罪过吧，嘎。当然在这个里头可能现在大家只是猜测，更大的可能性纯粹就是因为张雪峰老师本来是吃这碗饭的，又是今年走的，只是他走的之后的第一个高考，某种程度上今年参加高考的娃娃些好多的一些高考的一些指导都还是张雪峰老师做的，所以他在高考的时候来这么账号做一个更新，替张雪峰老师跟大家送上祝福，我觉得千说万说都没得个过错的，包括后头再看他们团队或者他家人会不会用这个来挣这个钱嘛，反正确实以中国人的这种观念呢，再比如整个叫张学峰什么培训机构，然后家人或者说公司以此在做商业运营，可能也不容易就是了，嘎。哎呀，只是感慨一下吧。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买的时候刚刚好，二手手机收购要注意的，这个是中央电视。

最近曝光出来有一种二手手机的骗局，不过这已经在抓了哈。山东菏泽的一个李哥子，李哥子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有在短视频上面说的是来吧，二手手机我们收的高价，反正他那收的价格肯定你他先拿个广告影响到你，然后呢再加了微信之后互相聊嘛，其中聊出来平常手比较线下实体店，我这个手机拿起一问，人家就最多给千把块钱的，结果那边网上一看，哦，你这个成色还可以，连着2000块就给你了，我说我哪个掉心动的哦，也就在线下实体店回收手机只收到1000的，他是收2000，哪个都觉得心动。然后这个李哥子就把自己的手机快递过去了，结果寄过之后，对方假装一验机说：“哦，不行，你这有故障。”原来在线下店还卖得到1000的，现在他嘣一声他说只值150，那你刚才1000我没有给，我以为你要收我2000，这嘣一声你说的是150是吧？然后这个李哥子肯定不干，那就说你退回来啊，退回来可以，你要交980的验机费了，也就手机已经在他手头了，啥子由他说了算。最后来来回回扯扯笨笨，嘎，最终就说的是忍气吞声了吧，无奈之下150的价格也想把他认了，但后头越想越气，越想越想不过，就联系了当地的市建部门进行求助，结果一问才晓得，嗨，这个东西不是他一个人遇到的这家人坏，是这家人干的就是坏事情，懂吗？就是专门做这种生意的，而且有可能还不止这一家。这一会儿就是最终抓出来了12个犯罪嫌疑人，这帮人干的生意就是以这种高价收二手手机的方式来骗你把手机寄过去，寄过去的时候再以检查费各种名目压你的价，弄得你最终呢反正也到那个份儿上了。于是乎累计下来，这伙人这个已经非法获利80多万。所以大家自己挨过类似的黄色庙卡，可以在市建部门进行举报，保不齐有一些案子破了之后还把钱退得到这儿给你。也就是说本来卖得到1800块钱的二手手机，他最终通过一套高价回收的逻辑骗过去之后，就任他宰割，我也有点怀疑了。

美的生活刚刚好，健美的娘娘身体好。这个我们四川有个娘娘叫陈超，听起来像原来我们主持90后陈超的，但她不是那个河口陈，是儿童陈陈超。这个娘娘好像以前就没说，我想起来原来播过新闻，也是因为叫陈超这个名字当时特别留意哈。而一个呢，娘现在是60岁了，60岁参加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的组别的比赛，而且还拿了一个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全场第5名。真的娘就练到了浑身的嘎啦热，大家晓得健美先生健美女士不是那种就是浑身长得跟个儿才一样的啊，我在心想我这是没有说好生动，是不是就是那种健美先生身上的肉练得跟那个儿才一样的，整个那个肩膀啊、胸肌啊、背肌肌啊、什么背竖肌、三角肌是吧，我肱二头肌、肱三头肌全部鼓得跟个儿才包包一样的，然后来比那个的身材线条形象展示，最终得出来了这么一个优美身材。说啷个练出来的呢？实际上这个娘首先是我们四川人，后来到昆山做过酒店、做过工厂，那应该他不是在四川的时候参加这比赛，应该是后来到外省了，但是一直都说自己是四川人，

0: 都有这个新闻关键词。第二呢，您现在已经实实在在的60岁了，是从48岁开始在练的。为啥子呢？是应该是48岁的时候，啷个查到癌症嘛？咋个？这个人呢，就是越是在那种时候就见自己的精神了，嘎，那种精神力量，包括了健身，可能对自己的健康、疾病，还有呢，他觉得是人生不希望再那样子浑浑噩噩的就过去了。48岁那一年，突然确诊为乳腺癌，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呢，啥子都一下就想通了嘛。这样子才为了这个，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他身体慢慢的好起来，即把这个有点抗癌斗士这样子，你看现在都60岁了。而一个呢，还有一点逻辑呢，就是在这里头找到了健美的乐趣和自己这方面的专长，肌肉越练越发达，以至于最近参加这个比赛。真的，你都不要说你看不看得懂这个比赛，光是说60岁一个娘，真的是浑身这么二才鼓起的这种肌肉，就是外行你都看得出来，娘是很会练、很有本事那种人。现在娘嘎。显得又年轻，状态又好，笑起来又有正能量。这儿有个经验世界，这标题是真的48岁前就围着锅台转，60岁经验世界，大家做得到不？嘎，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说了一个娘，再跟你说个哥，这不是哥，叔叔也。62岁，也是我们成都的一位林永华大叔，人家也是做自媒体火得不得了。刚才那个娘60，这个叔叔62，叫林永华这个叔叔，应该确实咱们成都的。然后呢，他也是人生有一定的一个变故，他应该是今年初哦，林大叔说的是今年初老伴去世了。然后呢，肯定人生啊、亲情啊、各种其实是打击蛮大的。这种情况下，他找到一个方式来度过这种艰难的时光嘛，就是每天认认真真做饭，每天好好跟儿吃饭。然后呢，现在不是啊，年轻人、老年人加私人公司都在搞自媒体啊之类的。然后呢，林大叔呢就想着说，哎，我也把这些自己做饭的视频传到网上，由此来分散自己的忧伤啊，反正度过这么艰难的一个时光的一个意思。结果哪晓得呢，本身这些视频你还做得认认真真，然后呢，如果你坚坚持持的做，最终拍了800多个视频了。哎，那就说2年，那这个2年是啷个来算起的呢？反正就是现在是62岁了，那应该是大叔从60岁开始，他本身是从事烹饪这一行业的，接触烹饪20多年，退休之后呢，每天认真做一道菜，然后应该是这样子，退休之后从60岁开始认真做菜，连续2年拍了800个视频，我说一年365天嘛，2年也就是700，我真的那就一天没有休息啊，哥。可能有时候大叔也是一天拍的视频剪几天啊之类的，反正你要算起来平均就是日更了。大爷是坚持每天发个作品那种意思，跟年轻人是讲川菜24为种味型，什么什么白菜白味一菜一格的，嘎。然后其中一个视频，他用半只鸡吊的那个汤做了一碗咸咸的那个叉烧丝儿，网友些都留言说来蹭饭。总之，大爷应该说自己的粉丝有相当的一个数量了。二一个呢，就是他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嘛。还有一个呢，就是包括今年年初老伴去世了，像人生中重大的一些变故，也唯有这种生活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生活的那种某一种认真的态度，是抵御一切烦恼啊、压力啊、焦虑啊、人生动荡的一个压舱石吧，嘎，我这么理解。就你生活需要确定性，大脑需要确定性。那么每一天认认真真的做饭，每一顿认认真真的吃饭，这种确定性里头，嘎，我觉得还是蛮正能量、蛮值得点赞的。其实刚才两个老人家都值得点赞，两个老人家都是在网络的时代里头找到了健美，找到了网络，找到了烹饪的乐趣。所以更多人老人家写自己的乐趣，啷个来寻找呢？世界中的中国电信美好家，这边有天翼之屏一个设备摆在那儿，喊他看成都台就看成都台，喊他 CCTV 就 CCTV 啊，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啥子电视剧语音就可以控制。真的，老人家些其实有时候遥控本搞不来呀，切屏的整到恼火的时候，其实还是多焦愁的。现在呢，越来越多适老化的设备，中国电信针对老人家推出来这个天翼之屏，就是老人家些摆个设备在桌子上面，语音就可以控制，不用找遥控本，不用嫌自大自小，语音就还摆。而且反过来他还可以跟老人家摆个条啊，当个助理之类的，喊个小医管家几点钟提醒我吃降压药啊、降血糖的，这些药都要按时按天都要吃，稍微高望一下还是多要不得的，嘎。这些呢都像多了一个，不说半个儿女嘛，多少他就一个小机器人儿， 就跟那个什么叫星球大战里头那个地上滚

0: 滚儿那个滚儿是吧？他当不当得到陪伴不说，他至少确实为生活能够便捷很多。老人家些用得着，儿女可以买来送父母。中国电信天翼之屏，给你有温度的智慧家庭服务系统。老人家的天翼之屏 AI 呀、网络呀、娱乐呀，啥子安排都在里头了。中国电信美好家更给年轻人准备的有 FTTR， 就是 Fiber to the Room， 光纤牵到房间里头去，大别墅、大平层家都用这个网，你也可以用得起。云宽带、流量包、全屋 WiFi， 总之全家人都用得着。详情咨询中国电信一万号。
1: 中别墅大宅到京东朗润，23年专注进口整装，严选全球尖货，尊享品质生活。进口整装就到京东朗润，寻4680811，4680811。
2: 京东，
0: 来，能不能接到拜德基？
3: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爽，健美先生好好爽。因为平常时候说到健美先生，健美女士，说实话我颇有微词，我口德不是很好，因为确实也有一些健美的后头什么常人不太接受和理解那种嘎达肉的美呢，会有一些吧唧个嘴巴乱说的。但今天呢，是我们一位叫陈超的一位娘娘，人家抗癌斗士，自己把健美又拿到那么，就把人生过得那么精彩，身材练得那么健康。我觉得其实本身它作为一个国家，来自于世界上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赛事，我们老是去调侃和戏谑的角度看，还是有失偏颇的。认认真真来了解哈健美先生、健美女士这种健美历史文化传承和人家里头的体育精神。第一，古希腊健美是军事训练的一个副产品，也就这个东西，你看那种嘎达肉啊，其实它源自于像应该什么欧洲文艺复兴啊，什么古希腊的雕塑啊，哪个是思想家，哪个是维纳斯啊，基本上你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肌肉线条是吧，对于那种肌肉之美是有这种了解。所以除了雕塑家能够拿一头大理石噔噔噔噔烤一个什么勇士出来，那么勇士本人自己练出来这个嘎达肉受人崇拜，古希腊人这种崇拜由此慢慢登上舞台，这是一个演变过程的。在城邦之间的战争频繁那个年代，每一个公民都是士兵，重装步兵需要背负30公斤的各种铠甲呀、盾牌呀、长矛啊，反正也就是说古代那些士兵闲起来就在那挖地栽红苕，一说打仗背起的要出去打，一背起的就是盾牌呀，什么几十公斤的辎重，这样子最终他就必须要有一身嘎达肉，胸肌、腿部啥子肌肉都要相当发达，才应付得了那种冷兵器时代那种生存。最典型的嘛，就是斯巴达300勇士里头嘛，在斯巴达的城邦法里头明确有规定，公民必须要能够强制健身，是包括那个斯巴达300勇士那个电影里头不是演的嘛？他们生的娃儿如果说，比如有先天的残障啊，或者缺陷的，甚至是直接就丢掉啊之类的，你就可想而知，在那种冷兵器时代，这种健美的源头是很残酷的一种生存的一个哲学。在那种冷兵器时代，也唯有像健美先生那样子练出来肱二头肌，什么腿上面的肌肉啊、胸大胸肌啊，才是生存，或者说那时候美的源泉就是力量，就是安全，是吧？新闻好好说，来跟你说健美增健美，最早的增肌餐是素食，而且极其恐怖。现在的这个健美运动员呢，基本上是吃鸡胸肉啊、吃蛋白粉啊那些。那么古代是啷个呢？古代的角斗士和什么摔跤手之类的饮食以素食为主。根据这个扶苏古城之前有考古发掘，通过对于角斗士骨骼的一些胶原蛋白啊各方面的研究，发现他们主要吃大麦和豆类，因此被戏称为吃大麦的人。更不可思议的是，古希腊的摔跤手也为了增重会喝一种特调的黑色的一种肉汤，配方来自于斯巴达。你看斯巴达300勇士啊，就是应该说他们都身材那么魁梧，都那么有战斗力，长那么多的腱子肉，应该可能还是有个老中医调了套东西的。黑色的肉汤呢，是斯巴达研究出来用猪血味加醋加盐巴，啷个反正整一口外人喝起是遭不住的，但他们就要整这个。其实类似你再想起来，日本的那个相扑那个文化，其实也还是有一点摧残人性的，噶。你看我们中国古代女的裹小脚，你说违背人性？你要把一个人亚洲人中故意吹得像那个相扑运动员那么高，但这个你要说日本人家就要说他的国粹，他要值得尊重怎么样？但其实以你一个小小的亚洲人的基因，最终要长成那个样子，他在饮食啊各方面是要靠很多去往那方面去一条，谈不上违不违背人性嘛，反正应该是很艰苦的。

程。斯巴达这勇士呢，就是和猪血味儿整出来的。嗨，那你说早些他们大姨这儿没有出三百勇士来噶？我们大姨，我大姨这儿血味儿直接多。等于斯巴达就拿猪血味加醋加盐巴两个整出来一种血王子汤，说喝了之后也长肌肉，还有他们主要吃大米。你看不懂嘎？吃素你回来讲，你看那个牛啊马呀那些也是吃素啊，长得那么高，他应该是哪种特别那种逻辑？最终，形成了就动物的对你大豆一样的嘛，大豆也是蛋白质啊，嘎，它都有这个增长肌肉啊、蛋白质啊，这个应该有一个逻辑的。反正并不是我们看到斯巴达勇士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反而有可能是在那儿大口喝豆浆长出来的那个腱子肉。来说健美文化的一个源头。毫无隐私的裸体秀是必修课。现代健美呢是自愿报名，而在古希腊的时候，裸体展示肌肉是成年人性的一个社交必修课。在他们的体育馆，包括体育馆这个词，好像就是希腊语的裸体来的。哦，或是这样子的吗？哦，体育馆，对，现在我英语的这个体育馆这个单词应该也是这个，包括健身就是 GYM， 什么叫 gym 什么玩意儿啊？然后呢，体育馆就 gym museum， gym museum。反正这个字跟说是古希腊语有个叫就是裸体，哦，你哈就想通了嘎。你看，包括健身，包括健美先生，包括健身房叫 GYM， 包括这个最终其实都是从裸体来的。知道吗？雅典的那个吕克昂体育馆遗址里头考证出来，所有雅典男性的公民必须要全裸在沙滩上面涂满橄榄油进行接力跑步投掷。柏拉图在那《理想国》当中也记录了这个苏格拉底常常去体育馆跟这个肌肉健美的青年讨论哲学，感觉他老师也爱去看小伙子，不，就肌肉健美嘛，讨论哲学嘛，啊，对于就是这种对于身体的这种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小人长戚戚，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在当年那种文明的时代，既是文明的象征、力量的象征、美的象征，也是古希腊人对于美的一种基础的建立，就是力量就是美嘛，身材健硕、健康就是美嘛，嘎，这种美一路传下来，成为了西方的一种健美文化。当然了，我们嘎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开始了健身房，我们对健美的接触啊，包括我们古代的时候，嘎，都不管男的女的，不是那么要露肚脐儿、露光咚咚的，也开始有这种裸体、接近于裸体的这种对于人体美的认知啊，嘎。包括画画那个电影演的嘎，对于包括要在画画的时候要有裸体模特儿，是吧？这个你不要说古代，就现在都还是挑人的哦，嘎，还是挑人的哦。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亲身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咱们小刚刚刚好，然后24味里头呢，我们今年只有啥子麻味啊、鱼香味啊、怪味味啊，还有红油味儿、这些味道都能从这个我们的川菜24味当中去挖掘、去溯源、然后这次我们你看，通过短短的这儿一个多月上市以来，就是比如说这个胡辣烧焦牛肉粽啊这些，
2: 胡辣烧焦哦，哎，想起来有点意思。
1: 对对对，很多人就觉得哇，你们这个粽子咋这么好？包括前几年我们首推的那个火锅粽也是，人家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好复制，我们当时还在全国去参加比赛，还拿了第一等奖。那个时候就
2: 我还拿个奖，
1: 市面上不到一个星期到处都是火锅粽，然后很多就是美食爱好者他就把这个
2: 对比
1: 几个品牌的火锅粽拿起来品尝，结果他们就觉得我们的火锅粽不一样。结果精髓是啥子嘛、我们不是简单的把火锅调料倒到那个地方、而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去通过自己多年的这种体验，还去把它调出来的，自己调火锅味儿、不是说火锅底料加进去。
2: 我有点懂这个了、就光听那个，人家叫粽艺师。
1: 哦，我们叫粽艺师。
2: 这个首先这个级别、这种提法，包括人家对于这个味道的研发，我原来也是在想，是不是就是火锅底料是吧？将就一袋火锅底料80斤米，搅啊搅，来搞一整。你仔细想嘛，你说你火锅汤头泡饭好吃不嘛？
1: 对，肯定好吃。
2: 火锅是好吃的，饭是好吃的，但直接裹到一起不是。它要讲个味型，比如糯米，然后呢，本身这个米的味型跟粽。你的微信啷个打，包括先放后放，放多放少，里头调整，这个是要针对粽子这个单品本身的出锅方式、烹饪方式、微信，还有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微信预期量的多少，
1: 是啊，
2: 稍微不拿捏准，其实就是一个学华夫不成反对圈的一个事情。我真的就是别人要想模仿这个，要么你要上粽艺是要好好的认真研究味道，不然你就是邯郸学步。
1: 对对对，你就学不出、学不准了，
2: 学不出这个味道来。
1: 对对对，
2: 专业的，这是一个。
1: 所以说，为啥子我说我们的粽子很有特色呢？真的好久要请一下我们小刚老师品尝一下。
2: 要品尝，我是成都市烹饪协会副会长。学习，我来学习哈，我来学习哈。
1: 没有，知道知道。
2: 其他的几个微信呢，刚才提那个胡辣烧焦是啷个呢？是把海，就是像那种烧海椒那种微信吗？
1: 胡辣嘛，胡辣烧焦就是
2: 贵州那种胡辣海椒面那种味型。
1: 对对对，然后因为川菜它其实是个融合菜。
2: 对对。
1: 它就是针对这个，具体呢，因为我不是搞技术，具体呢我也没法阐述。但是我们的这个粽艺师，他就觉得他是很好的，
2: 很用了心的、
1: 很用心的把川菜24味是表达出来了的。
2: 哎，我觉得这个词也用得专业，就是阿郎总说那个是表达出来，不是直接把它翻在里头。我倒在里头，嘎，
1: 对对对，
2: 是把它表达出来，哇，烹饪艺术，哎，哇，老总，你这个是烹饪艺术，有点像这。然后红油火锅鲜肉粽、高汤当归牛肉粽，我高汤当归牛肉，我吃起来有点滋补的感觉，嘎。
1: 这个呢，就是你注意当下不是药食同源嘛，大家都在开发这个，那我们肯定要做健康食品，就是这样子来的。
2: 这就是刚才就是咸口的几个比较有特点。
1: 比如说我们年轻人喜欢的啥子桂花香粽啊，然后陈皮的薏仁啊，这就是年轻人。
2: 陈皮薏仁就跟什么爱养胃那帮人吃的东西有关了，
1: 对对对对。
2: 麻辣的、鲜香的、甜的、酸的，小人娃儿、老人家，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呢，客观讲哈，其实一般人都整不到几个，是吧？那个只是过节有个氛围。然后呢，我觉得刚才这些微信至少我乍一听起来都不腻，嘎，听起来都有花样，你都今天比较吃一个，明天吃又有新花样，那种感觉都还蛮期待的。妈，昨天不是说要吃哪个哪个粽吗？嘎。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哈，就是在粽子高头，从克重上，我们都尽量的缩小了。现在缩小到100。

0: OK， 类似于这种就是群体主义，当下人对这个大米的摄入
1: 都减少了，
0: 碳水的减都把它减少，而且一个人能吃下很轻松的，把一个粽子吃下。
1: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顺应时代的。
0: 粽子现在当早餐的太多了嘛，
1: 对对对，
0: 早上起来就当粽子。我们那个粽子好的是啥子？它是抽了真空的，
1: 可以慢慢慢慢吃。
0: 哎，叫高温灭菌。
1: 高温灭菌，
0: 行业来说就叫高温灭菌
1: 生产工艺，高温灭菌
0: 它根本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它通过我们的那个炉就高温灭菌了以后，它的这个质保期就达到了半年以上。所以说你在其实种子哈，对我个人来说，我去年的种子到今年的还在吃，因为它不存在，它是高温灭菌了，
1: 就是活在冰冻里头的嘛。
0: 对，不需要常温，
2: 常温
0: 就可以啊，今年你试一试。我说
1: 我你，当然我们也不至于要活那么久，但是就是
0: 你想嘛，你每天就是一个粽子，或者是几天一个粽子，
1: 对，
0: 你不可能顿顿吃它，
1: 不能顿顿顿顿吃，其实反而把国家的氛围都吃腻烦了。
0: 高温灭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又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所以说很好。把它当主食来弄也可以的
1: 啊，早上吃一个就放到中午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本身这里头刚才比较小个变成100克，微信呢明显这一看就很有传播属性，有网红属性，其实是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表达。
0: 对，年轻化的表达，对对对。
1: 它是比如说这年轻化里头可能包装啊啥子都要往这方面靠。
0: 包装呢就是在种子的味型的基础上呢，在外壳的包装呢我们也做了一些创新，因为药化它跟其实深耕于成都，因为它一定是要去做成都文化。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把一些蜀锦文化呀，然后四川又作为竹编的大省，又把竹编文化融入到我们包装当中，用国潮，用当下人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去做了一些设计，所以说还设计感还蛮强的。
1: 好像是你们最贵的那个300多的那个油头是有一个那个非遗的竹编，
0: 对，有竹编，因为我们是想的啥子，就是现在包装不能过度噻，而且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包装能留下来，就像当年我们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就当时有个老年人到我们这个
1: 店上
0: 来，他就拿了一个摇花60-70年代一个月饼盒。
1: 活了几十年，活了。
0: 他就那送起来，他就找我，他就跟我说的是，我拿了一个月饼盒，你能不能跟到我现在的包装互换？你说这些老年人所以说我们就有很深的这种渊源，就想我们的包装一定要让当下的人也能留下。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次在这个包装上面呢，为啥是刚刚小刚老师在说，我们把竹编变成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杯垫，然后这个杯垫并不是说简单的竹编编的，它上面我们去加了一些亚克力，就让这个竹编在亚克
1: 力
0: 装饰要耐用，然后又有点
1: 功能
0: 年轻化
1: 、哦、对，
0: 因为人家一想到竹编就是
1: 感觉老年人用的
0: 嘛，然后竹编上面呢我们还用了色，就是竹编通过
1: 装饰性的
0: 嘛，它就很漂亮，你在这个喝茶当中又可以当杯垫，也可以在屋头当餐盘的垫子，对，就它就生活化了，
1: 抱到一盆肥汤的汤往上一泡。
0: 每次你看这个小刚老师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竹编杯垫的时候，
1: 又
0: 想起了我们摇花。
1: 对的对的，又该买摇花的粽子了，该该又该买月饼了，
0: 月饼了，
1: 一年时间赚到就顶到那个杯垫。对的，这些就是说本身它有个在那儿，就相当于多一个东西，而一个呢也是长长久久的跟品牌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连接。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子去做这些事情，从小见大嘛。
1: 对，然后先前我点了一句说你们里头还有一个定胜糕，这个是一个传统玩意儿吗？还是你们现在发明的？
0: 没有，定胜糕呢是全国都在做，但是我们做呢，我们是把这个定胜糕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提取。为啥子叫定胜糕？那就是考取功名要用的一个。那当下刚好就遇到高考了嘛，做高考。
1: 对。
0: 那我们出这个产品也是迎合当下人对这种美好未来的向往。
1: 对。
0: 然后里头的馅儿呢，我们就做一些比如川式的椒麻味啊，类似于这种味道来出现。所以说这个去年我们还做了状元糕，今年我们做定胜糕，这些都是美好未来的一种
1: 寓意。对对对。
0: 期许，
1: 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肯定不是制造焦虑，大家呢有一个好的一个寓意。
0: 对对对对，大家就买个高兴。
1: 对。

0: 一个是平安。
1: 啊，它实际上是糯，也是比如糯米这类的嘛，做成一个糕点。
0: 不是，它就是糕点类了。
1: 是那种比较面粉制品做出来的。
0: 面粉制品，对对对，糕点。
1: 是类似于桃酥那种感觉的吗？我还真的没有。
0: 它这个糕点呢，跟它桃酥又不一样。
1: 也不一样，是蒸出来的。
0: 煮的嘛。
1: 啊，对呀。
0: 它那个就是
1: 红薯。
0: 烘烤出来，
1: 烘烤出来的，
0: 烘烤出来的。
1: 哦，就是当天吃的那种东西吗？
0: 有当天吃的，我们也有预包装的。预包装呢，它相对而言呢，就可以保质期要稍微长一点儿，但是都不会超过那个30天。
1: 这个呢，反正其实就像大家在那儿发微信的时候，多挂一个表情包一样的，这方面多一个祝福。
0: 对对对。
1: 对方收到的时候说：“哎，你还有这方面的考虑。”
0: 对对对。
1: 你们好像也不是所有包装里头都有，是有几款里头有这个定制。
0: 只有几款，就包括我们这次的1169。跟到1199两款里头有定胜糕。
1: 对的，嘎，大家这儿一个是端午，大家人情有点走动啊，亲友之间有个表达，包括家里边其实再能够过去，粽子如果要买，我觉得像哪怕69那个寒的甜的都有，其实自家吃一下。还有呢，我爱说的是，现在生意呢，好多单位也其实不是很好做。我说，那赚钱不赚钱，摊摊要扯远，再拿69的粽子跟员工发点是吧，嘎？
0: 对对对。
1: 哦，大家也想得过这一年的一个辛劳，也有一个迎接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就包括说到这些粽子啊，这些刚才阿龙。中也在说，其实大家后头可以当早餐慢慢个的吃。其实喝茶的时候，嘎，带头也是可以的。
0: 喝茶，我们也有茶点，我们
1: 单独还有茶点。
0: 我们做的茶点，你看现在这个那天我才参加了一个茶艺协会的一个会，他们就说的这个绿配咸。绿配甜，就是绿茶一定要配甜的。那我们就针对他们这个，我们就去配了这个乌苏。我们的乌苏就里头就有一点
1: 乌苏
0: 就是乌苏是这个
1: 是乌苏的乌。
0: 1234的5。
1: 哦，1234。
0: 然后苏就是酥脆的酥。
1: 桃酥的酥。
0: 桃酥的酥。那这个乌苏是有5种味型，第一个是核桃味儿，第二个是花生味儿，第三个是但愿味儿，第四个是这个芝麻味儿，第四个是原味儿。就围绕这个乌苏，我们就把这个跟着绿茶去配起。
1: 哇，
0: 喝茶的时候一定是配不同的点心，然后红茶要配啥子呢？要配咸。
1: 红茶要配咸的吗？
0: 红茶就一定要吃咸的，就要吃那个，叫我们的椒盐酥，
1: 是吧？
0: 哎，椒盐酥我们在这个宽窄巷子景区啊卖得非常好。
1: 是啊，哎，我们
0: 一定要吃椒盐味儿。哎，
1: 还有我后头要整一个那个说脱口秀的一个场子，但现在说说，哎，把这么的一批，哪天我要落到地，我还找你们整点这些来陪我的茶，来听我的脱口秀。
0: 那是我们的荣幸，谢谢。
1: 耀华88年的历史，这个是我们的荣幸。那我们最后稍微祝福大家两句了吧？
0: 要得，要得，要得。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816。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

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生活不易，请照顾好自己。西雅图里有句话说过，人生而孤独，这就是世界。想想确实如此，人是伴随着孤独来到这个世界的，然后又孤独的离去。这其中的过程就如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也许你会觉得心累，也许你会觉得辛苦，也许你会觉得孤独无助，但这都是生活的常态。很多时候，人生这条路上只有靠我们自己，靠自己坚强，靠自己勇敢。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护自己和身边的人一生周全。照顾好自己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小时候我们最不爱听的，或许就是父母常说的那句，你还小不懂事，等你长大了成熟了，就会明白我们做的一切。于是我们总渴望着快点长大，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有能力可以照顾自己在乎的人。可是成熟的过程总是漫长的，不是说年岁大了人就真的成熟了。你想，一个人连照顾自己的能力都没有，时常让别人为你担心受怕，忙前忙后，又有什么资格谈成熟呢？要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要走的路，没有人能够照顾你一辈子。所以一个人最大的责任就是学会照顾好自己，不让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再为你的生活而担忧。其实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照顾好自己，累了就给自己的身体放松一下，好好歇一歇，病了就不要死死硬扛着，吃好药好好睡一觉，难过了就不要委屈着自己，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生活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先倒下。让自己成熟起来，用良好的习惯生活，积极乐观的心态处事，懂得照顾自己，学会善待自己，这才是对自己未来人生最好的负责，也是对自己、对关心和在乎的人最好的回报。照顾好自己，才能与幸福相遇。我们总说一生很短，要对自己好一点，可事实上我们很难真正的去做到。有时候我们为了工作拼命熬夜，消耗着身体的健康；有时候我们为了错的人错的事，消耗着我们的精力；有时候我们为了一时之气，憋坏了自己的心情，消耗着我们的情绪，结果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兑现承诺，真正对自己好。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段话，一生太短，路却很长，总以为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消耗，殊不知不懂得善待自己的人生，留给自己的只会是遗憾。的确，人这一生无法重来，我们最不该辜负的就是我们自己。懂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身边的人，才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如此才会不留遗憾，真正过好自己的人生。作家毕淑敏说过，好好爱自己，让一切变得不同。照顾好自己，才能成为闪闪发光的自己，以轻盈的姿态从容面对生活。

你身上聚集了一定的光芒，快乐和美好就会朝你迎面而来，人生才能与幸福相遇。生活不易，一生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善待自己，把一年四季过好，把一日三餐吃好，做一个成熟而又坚强的人，这样才会与幸福相遇，才能拥有从容而美好的人生。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ド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位喵先生的文字。你那么孤独，却说一个人真好。小时候，我们喜欢将一切的喜怒哀乐通通展现在脸上，开心的时候笑，难过的时候哭，想找人陪的时候翻遍通讯录也要让朋友出来陪伴自己。可是长大之后，却在不知不觉当中渐渐收起了那些坏脾气，受尽委屈的时候也要一个人偷偷抹着眼泪，难过时独自咽下那些苦和泪。因为你打心底里明白，没有谁有义务来承担你的坏情绪，更没有谁轻易地做到感同身受。这个时候你才真正读懂挪威的森林中这样一句话，哪里会有人喜欢孤独，不过是不喜欢失望。我前几天在后台收到读者的留言，他给我发来消息的时候是凌晨的2点，是加完班终于洗漱完毕睡不着，所以发来的一段生活独白。他跟我说，我今天跟同事聊起2019年的总结，有同事说今年最大的获得是有真正疼她爱她的男友出现，让她在偌大的城市里终于没有那么孤独了。也有同事说今年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周末不用一个人孤独地宅在家里。但对于他而言，2019跟以往的年份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更加习惯一个人孤独，每天一个人上班下班，一个人吃饭，再一个人回到独居的出租房。其实他也不是没有朋友，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昨日那些关系好的朋友不是成家生孩子，就是各自回到彼此的家乡生活，常年不见，关系自然也是日渐疏远。从当初闺蜜群3-5天的讨论，到如今数月有一则联系，也时常会有人问她，怎么自己明明条件也不错，为什么一直单身？怎么明明身边有那么多的朋友，但却总是喜欢一个人去旅行？而她也总是习惯性的回答，一个人没什么不好呀。可有的时候心里很明白，那些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是真的，但偶尔露出来的孤独感也是真的。他也不知道这样一个人的生活到底哪里才是尽头，更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份孤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面对家人的关心，朋友的慰问，你常常回复一句，其实我一个人也挺好的。可在现实里，你明明是过得孤独的，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饭，睡前也没有一个人跟你说晚安，起床后也没有人会为你做早餐。为了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活得挺好的，你也要忍受着孤独，欺骗身边的朋友说你过得还不错。有时候不得不承认，越是长大越是能体会到鲁迅曾在一本书里写到过的一段话，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隔壁的一家唱着柳荫鸡，对面是哄孩子，楼上是有两个人在狂笑，还有打牌声。人的悲欢并不相同，我只觉得他们太吵闹。前段时间有一份关于95后的调查报告是这样说的，45%的女生和21%的男生表示不确定会不会结婚，而有4%的女生和7%的男生决定以后一定不会结婚。也就是说，接近一半的95后想过就这样孤独终老。我想面对孤独，每个人总有不同的感触。有人说我不怕习惯孤独，却怕习惯依赖别人，万一依赖的那个人不在了，我怕自己的整个世界都会崩塌。也有人说一直没有喜欢的人，所以就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也有人说有的人走得到你心里，却来不了你的身边，明明
明一个人很孤独，却还嘴硬说一个人挺好，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也曾经经历过许多的挫折，走过许多路，经历过许多彻夜难眠和深夜的痛哭，才逐渐读懂一个人的生活不是寂寞，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内心修炼的成长必经之路。恰如那句话说的，不合群是表面的孤独，合群往往才是真正的孤独。不得不承认，在岁月的磨砺之下，也许你以前喜欢一个人，如今却习惯了一个人，但孤独从来都不是情绪的贬义词。当我们真正的读懂了孤独的意义，

享受那些千锤百炼之后的一个人的生活，才会发现那才是真正所谓的成长。我很喜欢刘同说过的一段话，也许你现在仍然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一个人看电影，然而你却能一个人吃饭，能一个人逛街，能一个人看电影。有些人离开了别人什么都不是，而你却是一个人度过了所有。你的孤独虽败犹荣。曾经我也以为一个人的生活离不开的是孤独，可经历了许多事后，我才觉得孤独不孤独并不重要，在一个人的日子里练就一身自娱自乐的本领才重要。合不合群不重要，自己过得开不开心才更加重要。生活就是这样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有人25岁就遇见爱情，有人35岁才寻得真爱，有人20岁就年入百万，有人40岁才事业有成。别急，孤独后每个人都会成长，挺住意味着一切。也恰如张艺谋说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孤独感，喧嚣中的人内心可能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是与生俱来的，有人多有人少，但内心都渴望被安抚，渴望被理解。我想每个人终究都会等到那个会抚平内心孤独的另外一半，或许只是时机，只是暂时没有遇见罢了。但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你能够自强自立，无需有人宠有人惯，却依然幸运到有人宠有人惯，好吗？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捧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

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婉的文字。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有人说爱一个人是藏不住的，即使捂住嘴巴也会从眼睛跑出来。真正的喜欢和在乎无法隐藏，也无法假装。心里有你的人，从来不需要让你费心去研究他究竟爱不爱你，因为他的一举一动早就向你表明了他的心。只有那些不够爱、不够在意的人，才会让你患得患失，让你小心翼翼。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经常找你。也许他这个人不太会说漂亮话，不知道怎么讨你欢心，但他一定会经常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或许只是问问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或许只是跟你道一句晚安，但那不经意间的问候早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心意。如果一个人真的心里有你，他一定不会让你整天胡思乱想，害怕他什么时候会离开。心里有你的人至少会给你一份安心，让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会陪伴在你身边，不管你们再怎么吵架他都不会离开你。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把你规划进他的未来。真正在乎你的人不会以忙为借口，却从来不考虑你的感受，而是能让你看得到未来的方向，能够让你感受到他在为你而努力。如果一个人心里真的有你，他的眼睛里一定总是装着你，舍不得让你受委屈，想把最好的都给你，又怎么会让你哭泣，让你为他悲伤和心碎。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生活的人酸甜苦辣都爱吃。感情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借口，心里有你的人跟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快乐，心里没你的人你再怎么努力都白搭。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四叶草的文字。别傻了，不值得。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一段很傻的时光，对身边的人付出百分百的真诚，对不懂真心的人掏心掏肺，到头来只收获了满心的疲惫和对自我的怀疑。我们曾以为人性都是相互的，只要对别人足够好，同样也能被温柔以待，却忘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将心比心。有些人你对他再用心也感动不了他，有些人你对他付出再多也只会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直到后来我们才逐渐看清了，人生在世，不是每一段缘分都值得珍惜，也不是每一个遇见的人都值得放在心上。那些值得你用心对待的人，同样也能明白你的真心，他们会珍惜你的好，体谅你的不容易，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雪中送炭。听过一段话说，时间是个好东西，让我们知道日久见人心，留到最后的才是好的，也让我们学会了冷暖自知，更懂得好自为之。的确如此，生活本就不容易，我们又何苦为难自己。漫长的一生中，能让自己快乐的秘诀是学会远离不值得的人，把善良留给懂得感恩的人。余生别再傻傻的一味付出了，你的真心很贵，要留给值得的人。

0: 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目文字 is lipdish down ska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小茶的文章。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人，真好。昨天晚上刷朋友圈的时候，看见有一个朋友这样感慨道：有时候真想找个人说说话，发点小牢骚，聊聊近况，但是翻完了微信好友列表，再翻了手机通讯录，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来。就算心中有一个想要倾诉的对象，有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生怕对方会觉得打扰。所以真希望能拥有一个随时可以打扰的朋友啊。这让我想起以前的自己，常常会感慨

什么身边的每一个人看上去都那么坚强，似乎从来没见他们有过太大的情绪波动，好像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击中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是因为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即使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还是会选择咬着牙撑过去。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发现了，我也变成了这样的人。所以啊，我们终究看不见他人的生活全貌。明明微信有5000好友，但是关键时刻却找不到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人。明明身边有很多朋友，却又觉得自己异常孤独。那些在夜里挣扎到差点放弃的时刻，全都无人知晓。所以，在凌晨3点的朋友圈里袒露心事儿的人，也许不是因为他们矫情，他可能是在发出求救信号，希望有人能够看得到，哪怕是点个赞、评论几句，或者是打开他的微信对话框问一句：“你还好吗？”可能在那个时候也算是拉了他一把。人们在谷底的时候，希望看到一点光亮，成为自己继续攀爬的力量。可事实却是，多数时候我们都等不到谁来搭救，而那些真情实感的朋友圈也会在天亮的时候被自己悄悄地删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年前我到上海出差，见了一个阔别很久的朋友，他平日里在朋友圈总是呈现出一种小确幸的生活态度，感恩家庭，认真工作，婚姻美满，所以总是会有外人感叹道，他的人生可真是一帆风顺啊。但那天我们忙完工作去喝酒，聊着聊着，他突然和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整整有半年的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偷偷的哭。当时的我有些诧异，如果他不说，我甚至不会把他和哭这种情绪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的眼中，他永远是充满斗志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才跟我说起了那段对他而言极其灰暗的日子。当时的他刚刚走出舒适圈，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那段时间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生活也糟糕透顶。因为属于行业的新人，在公司还会被大小领导训话刁难，一个项目有可能导致半年无休，常常加班到深夜2-3点，不仅身体出了状况，家人也因此缺少陪伴，时常吵架。可他不想影响项目的推进，竟然靠止疼药把这些问题一一应付过去。他说，很多个瞬间他差一点就坚持不下去了，万幸的是，在我的生命里有一串非常重要的数字，它是一个可以随时拨通的手机号码，就是这个号码的主人把我从黑暗的深渊拉回到开阔的平原。原来朋友在最难熬的时候，曾经独自乘坐地铁1号线，从头到尾哭了一路，绝望到了极点。那时的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那个手机号码，一股脑地将所有的委屈和不满发泄给电话那头的人。朋友做好了被挂断的准备，没想到对方一直听到了最后，还告诉他说，以后这些事情你都可以找我说，千万不要一个人憋着了。那一刻他突然明白，我们都在这世间踽踽独行，却在某个拐角处一定会有一盏灯，光虽微弱，却在尽力为我们照亮更长的路。朋友还说，从那以后，只要他找，对方就一定会在，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给他前行的勇气。而这个号码的主人，后来也成为他婚礼上唯一的伴娘。所以，拥有一个可以随时打扰的朋友，实在是难能可贵。或许因为地域原因、时间原因，对方并不能完整地陪你走过那些灰暗的岁月，可只要回想起来，他绝对是最值得感恩的那一个。因为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想就算是再漫长的黑夜，等待破晓这件事情也会变得不那么难熬。作家张小涵写过一句话，你的快乐一直不缺观众，也愿你的无邪有人真的懂。我想大家应该深有体会吧，酒肉朋友容易找，但随时可以打扰的关系很难得。所以有人说，这个时代的友情其实比爱情还要小。

绪。真正的友情从来不需要热闹的假象，那些随时可以被打扰的朋友，是在我们落幕后、散场后、灭灯后的生命之光，更能抵岁月漫长。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某个人的例外，并把对方当作自己的例外，因为友情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得。你会发现，也许他们曾经给予的温暖，足够温暖你余生很多个绝望的冬天。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喂，你好，是保密局。
1: 你好，这里是省国家保密局，张国强在吗？
0: 在，主任，省里电话。
2: 喂，你好，我是张国强。
1: 发现你是有人在微信群泄露涉密文件，详细情况已经发送至内网信箱，请前往处置。
2: 收到。

0: 这两位是保密局的同志，有些事情前来调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哦，好，
0: 谢谢你。
2: 你好，我们是市保密局的工作人员，我是张国强。
1: 哦，你们好。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我们需要核实你的身份。
1: 哦，稍等。

0: 家同志，你是否用个人手机将涉密文件发到微信群里？
1: 我，哦，那天领导让我整理资料，对，我是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发在了朋友圈。
0: 这是涉密文件，你应该知道涉密文件不能拍照，更不能在互联网上传输吧？
1: 我就跟其他普通文件放一块了，我没注意到。
0: 你的手机我们需要拍照取证。哎，给我，配合一下我们工作好吧？拍个照片，看看他的聊天记录。你是拍了一张吗？
1: 对。
0: 到底拍了几张？
1: 我真的就拍了一张。

0: 份关于核心零部件生产的文件，里边有原材料的采购和光伏组件的成本构成，是商业机密，更是国家秘密。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但是我真的没有看见秘密标识。
0: 你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泄露？这个我们会详细调查清楚的，一旦核实，将依规依纪对你进行。

0: 主任。
1: 嗯。
0: 我有点想不明白。
1: 哪会想不明白？
0: 赵霞他确实违规了，也承认了，但好在发现的及时，文件第二页的关键数据没派出去，也没有发现他有主观恶意或者泄密的意图。
1: 嗯。
0: 就是意识差。现在又是调查，又是记录档案的，会不会太严厉了？感觉他这辈子都可能会受这个影响。咱们的保密工作真的需要严格到这种程度吗？就一张纸而已。
1: 那我问你，如果在抗战时期，因为丢了一封信而被敌方顺藤摸瓜，损失了一个联络站，这个责任大不大？如果一名参与涉密项目的科研人员无意间透露了一个项目参数，这个责任又大不大？纪律和法律的背后，往往是沉重的教训。

0: 但藏于鞋底，顺利通过。
1: 7月22日，敌人突袭我方联络点一处，发炮员来不及撤离。

0: 月二日，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两名同志暴露，女同志牺牲，男同志在长春解放后被营救。
1: 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上级是谁，你又待在哪里？
2: 好，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1.7.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的成绩。
1: 全国文化企业30强啊，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它标志着文化强国战略啊，在产业层面的领跑企业首次入选，我们感到特别的荣幸。
0: 今年的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鲜明特色。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前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
2: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那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0: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
3: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咪咕助镜的这样的一个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0: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由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
1: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2: 这种沉浸空间应该是现在文旅的很火的一种新业态。
3: 是的，这个现在发展的非常快，尤其是年轻人特别喜欢。你看我们现在就进入了我们的这个我们叫做临近智能沉浸空间。
0: 临近沉浸空间内带上头戴式显示设备，融合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3: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显，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呢也获得了企业的发展的机遇。
4: 这次“十五”规划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署，就是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这个融合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相加，而是要发生化学反应。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的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0: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今年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的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
5: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墓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山西省文勘院的团队参与完成的。
6: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
7: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0: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
8: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足够的了解啊。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

0: 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1: 我们的工作是让文化遗产最终转化成公众能感知的文化养分，激发全民参与文物保护的热情，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在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与发展。

0: 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事实上，拉布布并非横空出世，去年已经是这个 IP 形象诞生的第10个年头。它背后的中国潮玩公司泡泡玛特，今年首度进入文化30强的企业榜单。16年前，这家企业从北京的一个小小门店起家，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潮玩企业，携手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孵化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 IP 形象。
2: 泡玛特是一个成长创立于中国走向全球的中国的品牌，那泡玛特具有原创版权的 IP 有几十个，那么现在我们从2025年的数据来看，营收超过1亿元的已经有17个 IP 了，营收超过20亿元的已经有6大 IP。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的和地区的这样的艺术家创作的 IP， 其实他们有很多去融合了本地文化的元素的设计。
3: 你最喜欢的

0: 会比较解压。
1: 潮玩所提供的陪伴感、治愈感与社交属性正在成为其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潮玩 IP 也在不断向更多消费领域延伸。2023年，这座占地约40,000平方米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在北京正式落成，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2: Where are you guys from?
3: Manchester.
2: Okay. How do you like the Pop Mart?
4: It's really good. Yeah. In England, we have little Pop Mart shops. Mm-hmm.
2: Yeah.
4: So to come to a theme park, we really enjoyed it. So it's good.
2: Good.
4: Now we have to spend lots of money.
5: We have to bring some stuff back to Germany for our friends.
6: 泡玛特在全球的注册会员超过1亿，18到35岁应该是占到60%以上。其中有一位老奶奶已经90岁左右。最初我们发现她也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她收到礼物之后的那种泪流满面。我们感受到的是从这种情感共鸣和情绪消费当中去感受快乐的这样的趋势越来越突出了。
7: 辣不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虽然是中国制造，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1: 15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今年的30强企业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025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净资产均表现亮眼，成为引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6: 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对于一个年轻的企业来讲，在中国制造和中国市场融入全球和引领全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享受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行业发展带给我们企业发展的红利。
8: 15规划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布局进行了重点的部署。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和相关的部委出台了大量的鼓励服务性消费、文化消费、情绪消费等等这一类的这个消费场景。这些场景呢，都跟文化的消费密切相关，可以说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
9: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站在15开局起步的新起点，我们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出蘑菇，有的房子甲醛严重超标。那遇到这类问题，租客该如何维权？我们来看两起案例。
1: 于先生通过某物业公司的介绍，他和妻子看中了该公司托管的一套即将退租的两居室。由于当时房子里还住着上一家租客，堆满了家具，他们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夫妻俩对房子户型和整体装修风格都很满意。当天他们就和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月租金6675元，服务费每季度1602元，并按照押一付三的要求支付了押金和首期租金。然而当他收房时却傻了眼，发现室内异味严重，墙面还存在脱落、霉变等问题。
2: 管家来看了之后呢，把壁纸撕下来，发现说这个墙皮已经大量渗水了，然后并且有布满了大量的这个霉菌。
1: 异味刺鼻，墙体大面积发霉、渗水，甚至长出蘑菇，这让于先生很是无语。他向物业公司的管家提出要对房子进行一些修缮，并且把起租日适当延后。但沟通中，管家总说要去联系房东，从报修到墙面修缮完工前后耗时12天。修缮时由于物业公司迟迟不提供所需的墙漆，于先生还自行花费1300元进行了购买。
2: 这个卫生间拆除期间，那肯定是不能，我这个房子是完全不能居住的，不能满足我的基本生理需求的。这个被告当时说，卫生间不影响，可以在小区的同铺式的这个其他的房子里面去找卫生间，让你先去上。让原告觉得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从一个楼栋跑到另外一个楼栋去上呢？
1: 卫生间维修那两天，由于无法满足基本居住需求，于先生夫妇不得不自费住进酒店，两晚花费房费760元。维修结束后，于先生认为这段时间的损失不该由自己承担，要求物业公司减免12天房屋维修期间的租金和服务费，并赔偿他垫付的墙漆费用、酒店住宿费用等，共计5000余元。在与物业公司协商未果后，于先生不得不起诉到法院。庭审中，出租方物业公司辩称，原告在签约前已经实地查看过房屋，对房屋的状况是认可的。墙面发霉属于一般性瑕疵，并不影响整体居住，公司已经配合进行了维修。公司只认可维修卫生间那两天对原告造成了影响，对于其他10天时间及原告自行支付的墙漆费用和酒店住宿费等一概不予认可。
3: 原告是对房屋看过的，然后是对房屋的情况是了解的，所以才签了合同。即使说这个房子是有一些瑕疵不能使用的部分，也只是局限于这个在修复卫生间的这个期间，就是23号去修，24号就已经是修好了可以使用的状态。就是墙的发霉情况呢，就是并不是说这个房子就完全不能居住了，影响合同目的实现了。
1: 租客于先生则表示，看房时房间里堆满了上一家租客的家具，墙面被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到背后的霉变情况。如果当时就知道墙上发霉长蘑菇，卫生间漏水，他根本就不会租下这套房子。对于房屋大面积霉变、墙体渗水脱落等情况，出租方是这样解释的。
4: 出租方给出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上海的天气啊，就一直是比较潮湿的，当时也刚好经历了这个梅雨天气，所以在这个墙壁上有一些霉变等等，他们觉得是属于正常的情况。
1: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限内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这就明确在房屋租赁合同中，出租人有提供试租房屋的义务。该义务不仅要求出租房屋基本功能设施完备，比如水电燃气正常，以及按约定配备基本的家具家电等，还包括提供的房屋不危及承租人的生命健康等内容。
4: 就是房屋的试租义务，它一个隐藏的条件是什么呢？是应当提供的房屋它要满足我们的正常的健康的需求，这样的房屋它不得影响我们的这个生命、财产还有人身健康，不能对我们这些构成威胁。
1: 法院认为，被告所出租房屋存在墙壁发霉、渗水等问题，这样的卫生环境无论从生物医学亦或从社会公众的标准来看，实难认定被告已经尽到了为原告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居住环境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31条的规定，

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进入六七月份，又到了一年的租房高峰期，不少租客看房时觉得房子好好的，但是租到手之后却发现货不对版，有的房子发霉严重，甚至长

0: 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时明知该租赁物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本案中，在被告没有提供涉租房屋已经违约的情况下，鉴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法院对此予以确认。鉴于被告已经违约，结合房屋瑕疵的程度、使用房屋时间、实际损坏后果等因素综合考虑，法院支持了原告于先生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物业公司退还于先生12天房屋修缮期间的租金、管理费、垫付的墙漆费用以及因维修卫生间暂住两晚酒店产生的房费等，共计5000余元。
1: 上海的一对夫妻满心欢喜租到了新装修房，可一检测却发现室内甲醛超标3倍还多，他们提出了退房，房东却拒绝退还租金押金，那法院会怎么判呢？
2: 我从那个房子里面出来就明显的感觉到喉咙不舒服，就喉咙想咳嗽的那种感觉，
3: 我就跟房东协商能不能找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进行重新检测一下房间内的一个甲醛指标标准，那房东同意。那关于这个检测费用呢，也提前跟房东有协商。
0: 就检测费用问题，小周说，他和房东沟通的结果是，如果检测后甲醛指标在合规范围内，费用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甲醛超标，房子他们就不租了。小李委托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房间内甲醛含量超标3倍还多。小李提出退房退租，但房东刘女士拒绝退还10000元的租金和押金，理由是小李夫妻俩发现甲醛超标后，他已经对房子进行了处理，在起租日开始时甲醛已经不超标了。小李将刘女士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租赁合同，退还已付的10000元租金和押金，并赔偿其甲醛检测费用1176元。对小李夫妇的诉讼请求，房东刘女士并不同意，辩称在签订合同前自己告知小李夫妻房屋新装修不久，并未进行甲醛处理，在他得知房屋甲醛超标后，当即委托了第三方对房屋甲醛进行了处理，也已符合居住条件。小李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系其单方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自己有权收取其违约金7500元，仅同意退还小李2500元。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731条规定，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承租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被告作为出租方，应提供符合居住条件的房屋。
4: 在本案中，房东刘女士负有提供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的房屋的义务，然而经过检测发现该房屋的甲醛含量超标，是不符合安全标准，危害了小李及其丈夫小周的人身健康，因此法院也是认定刘女士是构成根本违约的。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甲醛超标，被告尽管后续进行了积极补救，但考虑到甲醛的挥发性以及空气流动性，原告出于对自身健康安全的考量，要求解除双方的租赁合同关系，系正常合理的价值考量。法院最终判决，房东刘女士退还收取小李的房屋租金及押金10000元，并赔偿其检测费用1176元。
1: 租房中的坑还真是不少，法官也帮我们进行了梳理。除了案例中的蘑菇房、甲醛房这些纠纷，还要警惕二房东违规转租、租期超期等问题。那么在签订合同时又该注意哪些要点呢？我们来看法官提示。
0: 法官提示，租客首先要选择正规的中介公司，再就是签订合同时一定要查看房主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原件，确认是真正的业主在出租房屋。如果真遇到二房东向外转租房子，一定要查看二房东与大房东签订的租赁合同，确认二房东是否拥有转租权。如果没有转租权，那就要果断放弃。
5: 对于这个大房东和二房东之间的这个租赁合同呢，我们还要去关注它的租期，因为有的二房东他跟这个租客签的合同，实际上这个租期要长于他和大房东的合同，那这样后续这个租客的权益就不好保护了。
0: 法官提示，部分中介公司有托管房向外出租，这种情况下，中介公司就是事实上的二房东，租客租赁这样的。

房子时，也要首先查看中介公司和房主之间的房屋托管合同。租房押金与合同条款也是纠纷的重灾区。部分租赁合同暗藏霸王条款，比如约定租客提前退租及全额扣除押金，还有房东口头承诺配置某些家具家电，事后拒不兑现等。对此，法官提示，不要轻信口头承诺，租房时的所有约定都要白纸黑字落在租房合同上。租房时，室内墙面壁纸、地板、家

0: 承租人按照约定的方法或者根据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耗的，不承担赔偿责任。法官解释，这一条的意思就是说，租客租房期间正常使用房子产生的损耗是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比如墙壁泛黄、地板家具正常磨损、家电自然老化故障等，这些折旧已经体现在租金当中，房东不能再要求租客赔偿。
1: 如果是故意或者由于他使用不当，造成了这个房屋里面的门窗、还有家具家电、一些设施设备的损坏，那么他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审理案件中比较常见的，就是有的租客他带有宠物，比如说猫，它是可能就是把这个家具、沙发呀什么的给这个损坏了，这些租客是要承担责任的。
0: 法官提示，房屋租赁使用期间可能会出现水管漏水、空调漏水、电路故障等情况，这种情形下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但是租客有通知的义务。若租客未及时通知，致使墙面、地板泡水甚至殃及楼下，或拖延报修电路故障造成电器损毁，由此产生的扩大损失是要由租客承担的。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

0: 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6月9号，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6月5号至9号，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6月8号，王毅向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视频致辞。6月9号，李鸿忠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6月9号，何立峰出席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现场推进会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1: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9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3.13%。
4: 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2: 昨天16:23，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型和中国移动02型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此次发射送入预定轨道的中国移动02型是一颗什么样的卫星？将用于哪些技术实验呢？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
5: 中国移动02星是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牵头研制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工业和信息化部前期指导完成了相关卫星的国内频率协调，颁发了空间无线电台执照和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为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项目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

0: 新建一座220千伏岸基升压站，一座制氢能力达到每小时1500标准立方米的制氢站和一座电化学储能电站。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
1: “十五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新型储能。记者从中央企业新型储能创新联合体了解到，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支撑，近年来我国储能发展驶入快车道。
2: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105兆瓦二级高速同步电机储龙105号在山东肥城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示范项目成功应用。该电机单机功率达105兆瓦，转速3000转每分钟，具备电动和发电双工况运行能力，是国际上单机功率规模最大的电动机，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记者从昨天开幕的上海市节能宣传周上了解到，上海正式启用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平台采用需求牵引模式，由重点企业发布真实需求，面向全球征集解决方案。优胜技术将直接进入产线进行工业化验证。平台配套建设了6大产线级实证基地，分别对应新能源、绿色燃料、新型电力系统等细分领域，为完成从零到一突破的技术提供规模化验证场景。近期多款国产 AI 智能体集中发布。
1: 相较于传统的大模型，新一代智能体实现了能力迭代升级，它具备哪些实用功能呢？我们跟随记者镜头一块儿看一下。
3: 我身边的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4: 记者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这款 AI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3: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4: 和传统 AI 一问一答、要人一步步指挥不同，新一代国产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干活，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同时，这款国产智能体具有可控的权限管理及安全保障，简单下载安装后就能直接使用，适配各类办公和业务场景。
5: A 转会自动帮我输出我想要的代码，这对于效率的提升是极大的。现在它输出的东西也可靠性也非常高，已经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生产上面来。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把它用上了。
4: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
6: 人和 AI 不再是使用者与工具的关系，而是真正的协作的队友。我们认为 AI 的下半场不只是模型能力要继续提升，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模型能力转化成用户每天可用、企业真正能用的产品与服务，把 AI 智能体的能力深度融入到各类的产品跟场景，帮助个人提升效率，帮助企业重构流程。
0: 除了个人办公场景， AI 智能体也正走向各类实体经济领域，加速落地产业一线。
1: 这些落地实体经济的智能体能为各行各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4: 记者在上海一家钢铁交易平台看到，企业依托贸易智能体已经可以实现自动整理业务资料、比对供需库存、草拟规整合同，简化了过去的复杂流程，让钢材贸易全流程运转更高效。
7: 他们原来做一个单子要衔接多个环节，就一个单子可能都要花大半天的时间，现在有了智能体之后啊，他自己去完成，比如说客户的这种对接，去匹配库存，到最后起草合同，交易效率能够有个得到10倍左右这样的一个提升。沟通即交易，对话即下单。
4: 在生产制造一线，工业智能体

0: 已正在让车间管理、生产管控实现全方位智能化升级。在山东潍坊安丘的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套工业智能体已投入试运行，管理人员可语音查询数据，跟进生产进度，系统还能自动统计信息，生成工单，高效完成各类管理工作。
1: 一个是我们的品质管控会更加的稳定因为它这个数据实时的体现。二一个就是说会减少非常多的一个工作量，比如说统计的工作量、写工单的工作量等等的，提升了效率。
0: 传统数字化系统只能被动存储数据，这套工业智能体却能活用数据，预判生产隐患，打通车间、工艺、仓储、质检的数据壁垒，还能依靠数据自动优化排产方案。
2: 整个装备的工期啊，还可以缩短10%到20%，就使企业能够获取到更多的销售订单和销售机会，让企业获得实实在在的效益，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0: 为推动智能化升级，山东安丘搭建起工业智能体集群平台，石油机械、食品加工、电力金具等多个门类的制造企业纷纷开始智能体应用探索。据初步预计，接入平台的试点企业生产综合效率能平均提升20%以上，各项管理成本会明显下降。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和2027年将是中国企业场景中的活跃智能体数量增速最快的两年。据统计，已应用大模型及智能体的工业企业比例由2024年不足10%攀升至当前超47%。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今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3: 评价结果显示，诚信纳税缴费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2026年，全国守信经营主体达4711.1万户，同比增长8.6%。同时，各类经营主体守信经营主动增信意识显著提高，971.7万户经营主体信用级别较上年度提升，同比增长44.1%。此外，主动修复信用的经营主体持续增长，有1815.4万户经营主体主动纠错修复信用，较上年度增加417.8万户，同比增长29.8%。今年还有3.7万户个体工商户自愿申请参评，反映个体。

0: 工商户守信增信意识不断增强。
1: 针对用户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乱跳转现象，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中，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按照相关部署，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即将针对安全生产多个领域开展新一轮季度明查暗访。
0: 按照动真碰硬开展工作，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的部署要求，明查暗访期间，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消防、工贸、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典型重大事故隐患，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督促地方组织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坚持查治一体，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
3: 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5: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当前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全力推进，重点区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持续发力，绿尽沙退态势显著加快，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扎实展开，风沙前沿得到巩固，沙源扩散与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
1: 看完了三北攻坚战的大场面，接下来把镜头拉近，对准这场绿色战役里的硬核现场——悬崖。
3: 您可能想不到，在那些连站都站不稳的峭壁上种树这事儿是怎么干的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块儿去看一下。
6: 换个角度带您来看植树造林的硬骨头。大家来看，我现在来到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最前沿进山大峡谷。
7: 360的视角来看一下黄河的压迫感，河谷深切，崖壁直立。
6: 这个点呢，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悬崖峭壁边。
7: 在很多人眼里，不可能长出的地方，恰恰就是蓝泥沙、保水土最关键的位置。
6: 就这样一直走这个悬崖，
8: 对对，你要这边的还比较好的好走一点。
9: 我家就在黄河边上，当时时候呢，全是一片黄色。
8: 越生活在黄河边吧，你像就聊彭城的水啊，现在都是沙子。在这事儿坚决要成立一个造林队，把他家乡这片土地全部要给他种上树，全部要给他披上这一层云衣裳。
6: 我的头顶是澄澈的蓝天，我的脚下是曾经的造林禁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边，当地的党委政府和造林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带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种下了近4万亩、280万棵树。
7: 最早在崖壁上种树，没有坑，没有土，风大干旱，确实种一批难活一批。后来他们把问题拆开，没有坑，造坑，就地取石，垒石成坑，挖土都种；没有土，背土填坑，用石坑刻土的办法把回填土锁在坑里，再配上大苗、深栽、深埋等方式，把植树造林的成活率硬生生的拉到了90%左右的水平。
8: 现在这个地块它就是一个红石山，离地下土层，所以说是咱们必须要立这个石坑。
6: 那个怀抱也
8: 对，它那个大人抱小孩也把它抱到自己的怀抱里面，但是它这个成活率特别高。
6: 在这个悬崖顶上，我们看到空中的无人机，他们的新同事现在正在搬运树苗，3到4分钟就把树苗搬运到位。
8: 它这个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这个难度大的，已经到不了边上去。现在只用了咱这个行队员，咱这个无人机，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布置完。
1: 昨天，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到目前为止，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已超5亿尾。
0: 记者在增值放流主场活动现场看到，今年的增值放流首次采用了活鱼吸鱼泵，一批批鱼苗通过吸鱼泵快速进入水产苗种智能计数器，放流鱼苗的数量被精准记录，准确率达99%。
9: 活鱼一条一条带水的作业过来，基本上没有损伤，整体的它的效率也非常的高，然后它可以非常短的时间内把这个鱼苗输送到计数器的系统里去。
0: 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6月5号至9号，全国共举办200多场。

0: 修复的通用手段。据监测，每年渤海捕捞的中国对虾 90% 以上来自增殖放流，东海捕捞的大黄鱼 30% 以上为人工增殖资源，长江流域放流的中华鲟超过 12% 已进入海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1: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媒体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爆炸发表评论。
0: 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此次自卫性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1: 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2名机组人员在事发后约2小时内被美军救起，目前状况稳定。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
1: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

0: 是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2: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0: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2: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1: 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联合国公布的报告称，自2023年以来，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村庄和农业用地的袭击事件上升了130%，而以色列军队常常与这些犹太定居者一同行动，充当其保护伞。
0: 当地时间9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表示，以色列当天重新开放了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但联合国及人道主义机构需要开放更多过境点，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道主义需求。哈克表示，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需求依然十分迫切，但凯雷姆沙洛姆口岸仍然是唯一允许获批物资进入加沙地带的通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呼吁以色列开放所有过境点。 伊朗七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八号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

0: 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
1: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北京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
0: 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3: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4: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 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3: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1: 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打击了乌军弹药库、油料库以及其使用的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和数百架无人机。
0: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8号夜间到9号凌晨，乌军打击了俄军弹药库、指挥所、物流枢纽等多个军事目标。另外，乌军还确认，其部队于近期打击了俄军燃料储存和转运设施等目标。
1: 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欧洲需要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说，今年6月至7月对俄乌冲突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他还表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江，欢迎您。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好品山东。
1: 近日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百色乐业县右平乡一处主干道发生塌方，塌方路段长约60米，大量泥石堆积整幅路面，导致双向道路无法通行。
2: 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修，抢修期间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当地安排工作人员轮班巡查值守。
1: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已于昨天17点终止防汛应急响应。
2: 但是鉴于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各地相关部门要继续强化监测预警和值班值守，加强雨后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区、涉水桥梁、受淹房屋、内涝点等重点区域的巡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
1: 汇丰早。
3: 安琪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这几天南方的降水好像没有那么多了，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3: 确实啊，可以说今明两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暖湿气流暂时败退，我国的

0: 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在西藏的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的北部，还有云南的中西部、海南的南部以及台湾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其中呢，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的西部，还有就是台湾中南部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暴雨或大暴雨出现。明天降雨的区域变化不大，不过呢，强降雨将会有所减少，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会分散的出现在西藏的东南部，还有四川的西部、云南的西部以及海南的北部和西南部，还有就是台湾的一些地方。那么提醒这一带的朋友，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预计从12日开始呢，暖湿气流会再度的增强北上，并且会影响我国一段时间。同时，北方会不断的有低槽或冷涡东移，甩下冷空气，导致呢冷暖气流是频频的交汇。南方呢也会重新的进入到一个多雨的模式，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关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后的7天当中啊，我国的雨水最频繁的地方将会出现在西藏，还有就是青海、四川以及云南等地，比如说像是昆明，基本上雨水就天天打卡，不过雨势普遍不强。主持人，
1: 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吧。
0: 今天呢，东北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足25度，华北多地将会普遍不足30度，新疆呢会有高温出现。而随着大陆高压脊的东移，黄淮到江南多地暑热将会发展，比如说像是山东、河南的一些地方将会有高温冒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好了，天气内容呢大致就是这样。
2: 北京多云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沈阳多云，13到25度，通辽多云转晴，14到27度，兰州多云，16到30度，西安阴转多云，19到33度，成都多云，17到30度，贵阳多云转阴，16到24度，昭通阵雨转阴，12到20度，曲靖阵雨转阴，14到19度，太原晴，12到29度，烟台多云转晴，16到22度，威海多云转晴，17到21度，潍坊多云转晴，16到26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4度，南京多云，21到33度，泰州多云，21到34度，武汉多云，20到31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31度，南昌多云，21到28度，福州小雨转阴，20到25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6: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一会儿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篮台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资深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

昂，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8号，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致贺电。6月9号，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6月5号至9号，王沪宁在新疆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2: 6月8号，王毅向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视频。

0: 致辞。6月9号，李鸿忠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6月9号，何立峰出席三北工程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现场推进会并讲话。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累计实施项目544个，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
3: 这意味着在约占我国近一半的陆域国土上，一条阻止风沙南侵的北疆绿色长城正在加速筑牢。
4: 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西北、华北和东北。围绕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的核心问题，国家系统性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跨部门跨区域的政策协同与行动合力。当前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全力推进，重点区域生态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持续发力，绿进沙退态势显著加快，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扎实展开，风沙前沿得到巩固，沙源扩散与沙漠扩张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一条抵御风沙、守护北方的绿色生态安全屏障正加快筑牢。
2: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0多年，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这部新规在罚息定价、高息拦储等方面都做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修改。新规会给市场和普通人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柴华的分析。
5: 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时，银行将在合同利率的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到100%，这个是之前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者是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是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了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借款人来说，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当中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以及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要包含利息本身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规定并禁止了高息拦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范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算，也就是说按照365天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不同计息规则之间的不一样导致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对市场和金融机构来说，

0: 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一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局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我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3: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西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媒体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目前，伊朗官方暂未就爆炸发表评论。
2: 在美军对伊朗发动此次自卫性打击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3: 此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东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在事发后约2小时内被美军救起，目前状况稳定。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2: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
3: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特朗普此前一天还称，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
3: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

0: 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了30多次。
1: 以色列与伊朗近日短暂交火，进一步暴露了美伊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若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副总统万斯称，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都将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
0: 对此，专家分析指出，美以双方在短期目标和战略诉求上明显不同步，但这并不意味着美以关系会急转直下，且美国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约束有限。
2: 矛盾摆上桌面，说明呢，现在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说，不管是短期的紧迫的目标，还是呢双方在战略方面的诉求都不同步。说到短期目标，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希望尽快所谓体面退场。美国总统希望聚焦中期选举，也避免这次冲突给中期选举的选情带来更多的变数。所以这个时候呢，是不希望以色列节外生枝的。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尤其是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人来说，他要看到的是当前最重要的目标是今年的议会选举，尤其是现在呢，他选情低迷，所以希望呢通过军事行动来实现一种翻盘。首先翻盘的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行动，迎合的是以色列北部选民他们的安全诉求。那么同时呢，展示出强势是拉升选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而另外呢，他本人也考虑到自身的处境，深陷司法纠纷，那么如果延续军事行动，是可以进行翻盘的一次契机。那么从战略层面来说，对于美国来说，还是要从中东地区进行收缩，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则要抓住这次美以冲突之机，对伊朗进行尽可能的削弱，要对这个抵抗阵线逐一击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双方呢确实在吵翻，是矛盾公开化，但是呢又避免撕破脸。在这样的一种情势之下，美国对以色列它的约束其实还是有限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确实放了狠话，但是从具体行动上来说，没有停止军事方面的支持。那么只要美国在中东战略当中仍然把以色列作为自己的重要的盟友，在安全方面作为一个重要的支点的话，双方的矛盾公开化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会立刻急转直下。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再来看离异局势，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9号，以色列国防
0: 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9号，以色列国防。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6: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5: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起度过。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

0: 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
1: 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1: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0: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9号是6时23分，朱雀2号改进行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外交部发言人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提问时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框架，绝不允许日本和菲律宾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行限制已解除，全国航空活动恢复正常。
0: 社会方面，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1: 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0: 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3类典型案例。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产品的瓶塞存在着弹出的风险，膳魔师紧急召回近400万件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9号的20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1: 近日，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经过40多年的保护，截止到2025年年底，朱鹮全球种群从7只恢复到1.2万只。
1: 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计划于2028年交付。
0: 近日，在新疆民丰，民警接到报警，牧民的骆驼陷于淤泥无法移动，在泥泞当中，民警用绳索牵引，成功将骆驼救出。

0: 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1: 重庆方面最新发布的信息，重庆推出第三代社保卡芯片密码线上修改服务，市民使用具备 NFC 功能的安卓手机，通过愉快办 APP 或小程序，就可以在线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密码修改和重置。

再来关注到政策方面，北京发布，八号起，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的电动自行车号牌，此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90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回家。1027吉祥路，祝你畅行一路。
1: 清晨时分，带着困意匆忙出门，出行途中穿梭车流，焦急万分。等待时刻，无聊烦躁充斥车厢，这些都不重要。
2: 加油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现在带你畅行早高峰。
4: 北京时间的早上7:48，欢迎朋友们锁定到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时刻正在直播到的节目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5: 各位早，我是思思。
4: 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周三，农历的4月25。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我们内江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市区的主要天气以雾转多云为主，温度在17到28摄氏度之间，南风二级，湿度达到了90%。那么，空气质量呢，已是达到了优的级别。
5: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明后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明天的话是来到了周四，6月11号啊，白天的话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情况，最高温度维持在28度，但是在晚间。可能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的出现。那到了周五的话，白天恢复到了多云的一个天气情况，温度呢来到了26度，但是在晚间的时候部分地区依旧会有阵雨出现啊。当然到了周六周天的话，整体来说天气都是一个多云见晴的天气状况了。
6: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

0: 此刻关注，这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此刻关注，今天早上为您刷新梳理到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昨天林健主持了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到，中国海警岱山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日本朝日记者提问，关于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的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信息。那么林健在会上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绕开非方绕开了中方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了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那同样在6月9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也发布消息，有记者提问，根据报道，日非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说，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划界谈判，外交部已经多次阐明了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的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国际关系方面的消息，来关注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发布的一些相关的声明和提示。那首先来关注到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布的最新声明。那么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近期使馆接到了多位中国公民反映，在入境泰国时因没有提供返程或前往第三国地区的机票、酒店和住宿证明、足额资金证明等等材料，被泰国移民部门拒绝入境，造成了经济损失和行程的延误。
1: 那中国驻泰国使馆也是提醒到，来泰的中国公民免签呢不等于说无条件入境，根据泰国有关法律法规，泰国移民官员呢有权对外国公民的入境目的、停留安排以及相关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依法决定是否准予入境。那即使符合免签条件，如果无法说明真实的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或者说存在异常出入境的记录、涉嫌非法务工等情况，仍然可能会被拒绝入境。
0: 当然，为了避免入境受到阻碍，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请求来到泰国的中国公民务必提前了解并遵守泰方的有关规定，要做好一些准备。第一，确保你的护照有效期充足，护照有效期通常应不少于6个月，并预留足够的空白页签证页。第二呢，提前准备返程或前往第三国的机票，建议提前打印或保存电子版的行程单，以备移民官员的查验。那么第二点呢，提前预订并妥善的备妥酒店和住宿的证明，包括酒店订单、租房信息、邀请函以及在泰联系人的信息等等，并要确保相关信息的真实和完整。当然暑假即将来临呢，很多的中国公民即将要赶赴到去泰国的旅游，那么泰国也是我们国家这个去往旅游地最多的这个国家之一哈，所以大家在去往这个国家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要求。那当然另外在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和要求，并且要遵守法律。
1: 是
0: 中国使领馆在这个驻以色列使领馆昨天发文提醒到中国在以色列的公民这个最新的提示，近期的以色列警方查获了多处的地下赌博窝点，逮捕了包括中国国内公民在内的众多涉案人员。那么我国使领馆也接到了中国公民的求助电话，哭诉因为参与到赌博蒙受了重大的财产损失，多年的辛苦积累毁于一旦，面临被遣返的困境。那么中国驻以色列使领馆再次提醒在以的中国公民，组织或参与赌博在以色列属于违法行为，所有的赌博都是骗局，一旦参赌最终结局只能是倾家荡产，组织者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我国驻以使馆再次呼吁我们中国同胞遵纪守法，远离赌博。
1: 是的，如果说有掌握到比如说中国公民在以组织或者说参与赌博的相关线索呢，直接就是报警举报，并且向中国驻以色列使馆来报告。那当然以色列的报警电话是972100。
0: 继续来关注到重要新闻，接下来到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昨天呢，高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正式的结束了哈。
1: 嗯，
0: 那当然这个。

0: 接下来可能同学们要面临的就是这个估分和填报志愿了。
1: 是。
0: 那在昨天下午呢，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设军问题也发布了最新提醒。有记者在国防部的这个新闻记者会上提问，2026年的全国高考正在这个进行当中啊，部分地区还没有结束啊，能否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计划相关情况？
1: 那张晓刚回复说，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的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的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的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了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第一是部署生长这个军官的贯通培养，那本科教育还有阶段呢，要打牢到学员的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的一个培育，夯实长远的发展潜力，为部队的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第二呢，则是要加强政治军官的针对性培养，那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2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第三呢，则是开展临床与医学5+3的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的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的医学本科教育和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到院校的特色优势，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
0: 那么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的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的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呢，也希望广大的高考毕业生和考生的家长关注到军队院校的官方招生公告，也一定要警惕网络招生的诈骗和虚假信息。生活当中，大家使用手机的频次越来越高哈，大家使用手机的主要的一些这个功能呢，是包括了很多的一些 APP。 那您在使用 APP 的时候，是否遇到过一些比如说点开 APP 就立马跳往了其他的这个平台当中，甚至很多涉及到一些诈骗的广告，这个让大家是不堪其扰哈。
1: 是的。
0: 针对用户近期反馈的 APP 信息窗口的乱跳转现象，工信部日前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的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的信息窗口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那么工信部在信息通讯管理局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的促销活动中，部分的 APP 在开屏或跳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了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这样的方式触发了跳转。那么针对相关的这样的问题，工信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要全面审核，相关企业要建立完善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架违规信息窗口的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那么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养老啊，老年人这个理财方面的一则最新消息。那么根据发行的安排，6月最新的一期的储蓄国债在今天将会正式的发售。那么同时呢，从6月份起呢，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正式纳入到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这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朋友，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1: 那目前来说的话，工商银行、民生银行还有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市民呢可以直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的业务。
0: 这个要提醒大家啊，是个人养老金，也就是之前啊由自己自主决定来开通的一项这个功能。
1: 是的。
0: 那么储蓄国债期限呢相对来说比较长，在个人养老金的账户当中购买这个国债呢，不仅有助于强制的储蓄，还能锁定长期的一个收益哈。此前呢，我们国家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呢，这个产品池当中涵盖到了存款、理财、基金、保险四大类。那么这次的储蓄国债的加入，又为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者啊，提供了更多的配置选项。
1: 是的，那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王向南也是表示呢，储蓄国债作为由财政部发行、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金融产品，风险水平低，起购的金额低，流动性也是比较好。另外储蓄国债呢，

0: 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为投资者也是提供了更低风险更稳健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选择，也是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的重要一步。
1: 另外专家也认为啊，不同年龄阶段和风险偏好的一些投资者可以采取一些差异化的配置策略，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长期投资者可以将部分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获取稳定的利息收益。那对于临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这些投资者，可以适当提高储蓄国债、养老存款还有养老保险的配比，以保障你的本金安全和稳定的现金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路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正常通行，中央路车多缓行，街心花园严重拥堵，和平街严重拥堵，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严重拥堵，同飞路、南环路、新环路内江石桥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正常通行，大千路、东同路严重拥堵，兰桂大道正常通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接下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正常通行，临江路、中心路以及新江路路段正常通行，和平广场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心平气和，莫着急，行车安全没问题。1027吉祥路提醒您，开车斗气害人。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早上的8:03，欢迎在整点的广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到这里正在为各位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高远。
1: 早上好，我是思思。
0: 这一时段我们正式开启早安内江的板块，来关注到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那么首先来关注到我们市领导的调研工作。在6月9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率队赶赴到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督办市人大代表重点建议实地调研全市的产教融合实施的情况。
1: 那本次调研聚焦市人大代表袁春桥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产教融合发展的建议，督导调研机制建立、供需对接、校企合作、成果转化、师资建设等办理落实情况，精准督导各项举措落地落细。
0: 那根据了解，建议交办之后啊，全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压实推进产教融合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我们内江市的将产教融合纳入了15的总体规划，6部门联合出台了专项的工作方案，同步优化了教育的发展规划，同时依托田城英才计划。